0: 现在你就说大姨不行，要找交通局这个这边。
1: 一直是由交通局他们来牵头做的，商务局呢配合在报废环节，我们给他出具这个查询油管的这个车辆是不是真正的报废了。是具体补贴呢？补贴的发放、补贴的审核，都是由交通部门负责的。
2: 好，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交通局那边，好吧？
0: 好，谢谢。
2: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好，大家可能每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单用途的这个预付卡的这个问题哈，那么目前咱们亳州单用途商业的预付卡备案企业有多少家呢？老百姓怎么样能够查一查这个家电有没有备案？如果商家没有备案就卖卡，是不符合规定吗？那发现之后的话是怎么样进行处理的呢？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郑科长。
1: 这个单用途预付卡呢，就是按照就是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呢，就是预付卡的备案有三类。一类就是集团发卡，集团发卡呢属于审计商务部门备案，然后呢就是规模发卡，属于呢就是社区的是市级商务部门，然后规模以下的企业的发卡，这是这个由县区商务部门备案。因为这个条例是12年出台的过以后，就是现在呢就是是规模以上的发卡，市里面备案的，目前来讲呢，只有14家大的这个商场。因为按照规模企业，一个是销售额500万美元以上的，另外一个上一年就是他的注册资金要在100万以上，就是注册资金要在100万以上的，这是一个基本条件，还有其他的条件。目前规模以上的企业就是只有14家，在备案。规模以下的这个企业法人呢？就是目前因为当时各个县区呢就是包括全省就是开展的不一样，就是都由县区自己边上自己备案，就是这么一个实际情况。按照这个预付卡管理办法，就是说你发卡之后就是一个月之内要的是这个要应备尽备，就是你应该到这个商务部门去备案。备案然后呢，就是按照这个备案的要求，你给这个存款准备金、发卡规模、发卡的这个呢，按照要求呢来一规一规的，就是依法依规的呢来进行备案管理。
2: 那群众可以从哪里查询到吗？
1: 这个呢，他备案的时候，我们都在市商务局网站上这个进行公示公告。
2: 好，
1: 是挺大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德时空，有很多网友都在问关于这个金色华联超市卡的问题哈。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哪位嘉宾来介绍？我们
1: 刘主任说。
2: 行，我们有请业务综合业务工作专班负责人刘福利来做个介绍。
3: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现在话呢，金色华联话呢，这个狗卡问题呢，现在反映也比较多。目前的话呢，他这个还有一家店在这个搬到这个和平路啊，就是华道巷广场的话往东1厘米路北这个店到那个可以消费。
2: 那这个店消费的话，它正常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3: 正常营业的话，它主要是这个现在的话目前来讲的话不是很正常，就是上午，基本上的话都是上午时间。
2: 上午的时间，
3: 对。
2: 也有群众就是说之前开设的，然后这个产品不是很充足。
3: 货品确实不是太多的话呢，我们也这个约谈了他们这个负责人，也给他说这个抓紧时间的话，这个来筹集资金，补充货源。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电商这一块哈。想问一下，咱们评选这农村电商带头人，他的标准的话是哪些？这些带头人到底大概目前来讲的话是有多少了没有？有没有这个真正的，比如说带动了很多亳州的农户？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程佩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4: 好，感谢这位那个听众朋友对电商工作的支持。农村电商带头人想要评选的话，应该具备以下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服务农村电商一年以上工作的经营主体负责人，可以是返乡农民工、青年学生、退役军人、专家学者等各类群体。

0: 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技能，在产品挖掘、包装设计、选品分销、直播带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带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以上是农村带头人申请的具体条件，申请的时间是每年的4月到5月开始申请，审核的时间大概是30个工作日。每年我们市级向省级报送农村电商带头人的人数基本是在10人至20人左右。目前我们的市农村电商带头人，经常参与到我们这个市和省组织的各类活动当中去。你像今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联合省商务厅举办了这个100名主播近100县的活动，当时我们也汇聚了农村电商带头人各类主播有40多名，开展了这个各类直播大概有20多场，带动了我们亳州市的本地的一些酒水产品，包括这个农特产品，还有大金矿产品，销售额将近500万人民币。
1: 好的，
0: 以上就是我那个回答。
1: 感谢您的介绍。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有问题的话此刻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今天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是商务局做客政府航风热线，大家关注的摇号的问题可以在明天啊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好吧。然后另外如果说反映其他问题，比如说房屋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交付，如果说需要栏目组帮您转办，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帮您转办。那么直播期间，也就是8:20之内哈，我们受理关于商务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政策要咨询的都可以参与节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张留言说，数码产品商家钱什么时候到账啊，商家咨询的一个问题，我们有请丁科长。
3: 这个是可能这个咨询的这个网友是一个数码产品的商户。这个目前是这样，我们前两批就是省里面截止到7月底已经下达了3批这个以旧换新资金，然后前两批的资金我们全市就截止到7月底，我们全市商户就是消费者需要兑付的资金是将近有1.1亿左右，目前我们已经兑付掉将近9000多万，将近1亿，还有这一小部分目前正在抓紧审核，然后估计会在这个上旬8月上旬给兑付掉。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关于这个加油方面的问题哈。有群众就说呢，有司机朋友反映个别的就加油站的计量不准，比如说加50升的油跑不到应有的这个里程。那商务部门对于成品油的零售企业的计量监管是怎么做的？除了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查，咱们自己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检查？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丁科长。
3: 好，我们商务局作为这个成品油的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目前中石油、中石化和社会加油站在营的一共有大概有400多个。关于这位网友反映的计量这个标准的问题啊，我们就是目前在开展的，除了我们成品油这个专项整治，也是纳入到成品油专项整治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他反映某个加油站可能有计量不准的问题，他特别欢迎他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我们会联合像市场呀、应急啊，会到现场进行处置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其实上一轮的时候也讲到过关于这个中华老字号哈。那咱们亳州也是耀都，也是历史文化名城。那咱们亳州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包括安徽老字号的数量好像并不是很突出。那想问一下商务局有没有一些？

0: 年从中央层面在开展这个像各类荣誉称号的这个清理整顿、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各个省份的这个老字号，比如说安徽老字号呀、浙江老字号呀，都已经停止评选了、
1: 嗯、
0: 目前在评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以后可能也就只有中华老字号开展这个评选。
1: 嗯，
0: 嗯，根据这个省厅的这个说法，可能会在今年会开展中华老字号的评选，因为安徽老字号和中华老字号往年获评的，今年的这个复核审查工作刚刚结束过之后，可能下面紧接着就要启动中华老字号的评选。
1: 有没有一个时间大概？
0: 大概会在下半年，因为这个时间不好说，我们要看商务部的统一的这个文件和统一的要求啊。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是留言说，汽车出口资质怎么办理？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外经贸科负责人王伟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2: 好，我简单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那个提问吧。这个汽车的出口呢，需要出口许可证。
1: 嗯，
2: 但这个呢，事权是在安徽省商务厅。
1: 嗯，
2: 如果有那个企业，它本身有这个自营的这个汽车在生产，而且在那个工信部需要备案，然后想要做这个汽车的出口业务，它可以到那个咨询我们省商务厅的那个相关处室，
1: 嗯，
2: 然后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线下跟我们联系，
1: 嗯，
2: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和企业一块儿到省商务厅去咨询，
1: 嗯，
2: 就这样的。
1: 嗯、哦，好，有没有个电话可以给到他们？
2: 0558-5125-707。
1: 嗯，好的，
2: 好。
1: 好，我看到网友说打电话参与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就说呢，2022年底就已经取消对外贸易的经营备案登记了，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小微企业啊，还是有不了解政策的。比如说不备案了，他如果说要出口一些农产品，第一步应该要找谁呢？咱们商务局有没有一些指南，办事指南？这个让企业或者是办事人员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2: 是这样的，我来回应一下啊、
1: 嗯。
2: 这个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呢是已经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呢？就是那个把这个企业和个人想做这个进出口业务，然后这个环节上给那个更加简化。
1: 嗯，
2: 然后如果有企业，因为有很多企业也向我们咨询，现在那个国内贸易比较卷，想做一些对外贸易，
1: 嗯，
2: 想赚外国人的钱。但实际上呢，这个手续也不麻烦。
1: 嗯，
2: 我现在给大家那个简单的那个说一下流程。那你要做对外贸易呢，首先要到那个市场局，就是做那个营业执照。
1: 嗯，
2: 然后需要有这个进出口业务，明确一下。第二呢，就是到海关办理那个电子口岸卡呀这些那个备案的手续。
1: 嗯，
2: 第三呢，你要是和那个国外做那个贸易呢，他肯定要开一个外汇账户。现在到那个工农中建四个那个国有的商业银行开一个外汇账户，
1: 嗯，
2: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如果那个你要是做那个对外贸易呢，肯定要涉及到那个出口退税，
1: 嗯，
2: 然后最好提前那个联系一下税务部门，
1: 嗯，
2: 然后这几个那个做好呢，基本上就可以实现对外贸易的这个那个办理了。
1: 嗯
2: 嗯，
1: 您在介绍的时候，有网友巴比熊留言说，那关于跨境电商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和具体的扶持政策呢？
2: 跨境电商，我们现在那个因为那个外经贸的政策呢，一般都是不对外公开的。
1: 嗯，
2: 然后我们也可以回应这个网友，我们在跨境电商的企业，
1: 嗯，
2: 和跨境电商的服务企业这两个方面是有支持的。
1: 嗯，
2: 他可以线下咨询我们，同样是515-707。
1: 嗯，
2: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跨境电商服务，跨境电商的企业有支持，
1: 嗯，
2: 跨境电商的服务企业也有支持。
1: 嗯
2: 嗯，
1: 他这个是这个免税吉祥的话，还是这个申报制的？
2: 需要申报，
1: 申报，
2: 申报。我们是对他的那个综合服务呀，就是比方说吧，一个跨境电商企业，
1: 嗯，
2: 他要在那个网络上引流呀、宣传呀。
1: 嗯，
2: 我们会在他的这个宣传这个平台的综合服务费上，
1: 嗯，
2: 给予支持。
1: 嗯，现在省里面支持这个外贸优品拓内销嘛，那咱们亳州也有不少的这个出口企业想做国内的一些市场，比如说，咱商务局能不能牵头，做几场像出口转内销的专场的展销会，

0: 也让咱们本地的老百姓能够买到比如说国际的品质亳州价格的好东西啊。
1: 实际上这个工作我们一直在做、
0: 嗯、
1: 然后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和就是我们商务局的科室，就是外贸科和市场科呀、
0: 嗯、
1: 商贸科，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它外贸受阻了，它这个产品但是又非常好、
0: 嗯、
1: 我们就会就是把它给做一些专场对接会。你像去年我们就做了一些那个专场对接会，邀请我们当地的一些商超大的那个电商平台，然后做一些对接活动，然后让那个好的那个外贸产品也让我们那个自己人享受一下。这样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请您多做介绍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00-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垢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

0: 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朱霄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
4: 侨城区卢庙镇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八月中旬全部完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八月三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朱霄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了解生产经营、项目推进等情况，现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织密全生命周期卫企服务网，全力破解发展难题，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在山西万辉制药亳州有限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朱霄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详细了解生产线设备运行情况及产品销售市场开拓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在侨科创股产业园，朱霄详细了解空间布局、企业入驻、窗口设置等情况，关切询问宿舍、食堂等设备配套情况，要求产业园优化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和人才引进创造良好环境。朱霄在调研中强调，服务好存量企业是最好的招商引资，各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纾困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创新创业土壤。要围绕药品 GMP 认证、药品文号转移等企业需求，前置服务关口，强化业务指导和政策帮扶，帮助企业不断扩大产能。要大力推介本地食品生产企业产品，精准对接供需两端，帮助畅通侨城好礼、魏武优选、机关食堂、辖区超市等销售渠道，不断提升本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侨科创股产业园要坚持科技创新促产业落地的服务载体功能定位，借鉴开发区管委会加公司改革模式，持续完善企业入驻、技术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卫企服务综合窗口，不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打造让企业安心扎根、舒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园区。侨城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崔文佳参加调研。
4: 桥东镇立足本土资源，大力培育翠冠李等特色林果种植业，吸引青年返乡投身农业发展，通过农技下沉、农旅融合等方式打通产销链条，让特色小产业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大引擎。盛夏时节，果香四溢，正值翠冠李集中成熟上市热销的黄金时节。走进桥东镇岩窑村生态梨园，记者看到郁郁葱葱的梨树枝头硕果累累，套袋护养的翠冠梨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亲手收获丰收果实，尽享乡村田园惬意时光。游客崔振华：
5: 这家梨好吃的很，口感好，又甜又脆，还没有扎。
4: 梨园经营者傅楠楠是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扎根田间，开启特色林果种植之路。傅楠楠：
6: 我们三亩梨园今年的产量应该是在12000斤左右，我们的销路是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我估算了一下，我们今年梨园的收入，按照每斤4块钱来说，应该收入在4-5万元左右。
4: 青年返乡创业，产业赋能乡村，为助力特色种植产业提质增效，岩窑村精准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种植户、生产管户、产品销售等各类难题，全方位扶持返乡创业青年，以优质服务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身特色农业发展。桥东镇岩窑村党委书记张鹏：
7: 我们重点扶持返乡发展特色种植的创业农户，常态化做好农技帮扶，积极对接这个采摘客源和电商销路，以大户示范引领带动村民抱团发展，就近增收。
4: 以大户示范，以点带面，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业，是桥东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的关键举措。立足本土农业禀赋，桥东镇持续完善农业配套服务体系，优化创业扶持政策，全方位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桥东镇党委委员马奥奇：
8: 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加大返乡创业扶持力度，深挖农里融合潜力，拓展电商直播、休闲采摘等新业态，延伸产业链，用特色产业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
3: 桥东区卢庙镇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八月中旬全部完工。项目建成后，卢庙镇将持续活化利用红色资源，培育红色研学文旅产业，以强劲红色动能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卢庙镇坐落于桥东区最北端，毗邻河南两省三地，有着鸡鸣文两省、犬吠荆三县的独特区位。卢家庙战斗是皖北珍贵的红色革命记忆，1939年打响的这场战斗为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奠定重要基础。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禀赋，2025年7月卢庙村成功获批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为进一步深化红色文化内涵，传承红色文脉，完善红色配套载体。2026年3月，卢庙镇两大红色美丽村庄配套 EPC 项目正式启动开工建设。项目围绕遗址修缮、场景打造、设施提质、氛围营造四大工程，规划建设战斗纪念广场、主题雕像、模拟战场体验区、村史馆等配套板块，同步完善绿化亮化、标识标牌等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红色乡村样板。眼下施工现场机械工人有序作业，多处主体配套设施已经建成，仅剩少量收尾工序加紧推进。卢庙镇党委委员唐小翠：
9: 卢家庙战斗遗址 EPC 项目已完成 95%， 项目主体工程浮雕、景观绿化、场地铺装、碑石布设已全部完工，仅剩余古耐经改造提升、模拟战场体验区、零散物件安装等零星收尾工序。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 EPC 项目已完成 85%， 道路拓宽、管网工程、古纳旦镇排放、南广场路灯等已全部完工，剩余沥青铺设、村史馆建设、墙体彩绘等工序稳步推进。
3: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是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本次项目建设紧扣红色教育普及、集体经济提质、文明乡风培育三大重点，着力构建全域化沉浸式红色教育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和整体风貌。
4: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其中亳州市第11中学入选。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2023年8月22日，这是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的一部分。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抉择。顺理而举亦为利，背时而动难为功。过去几十年，人类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成果，就是因为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开辟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期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流。十年前，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各国要秉持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我们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我们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民族独立，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但是，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我曾多次讲，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共同发展之路，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各国支持下，全球发展倡议日益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项目蓬勃开展。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倡议合作，强化全球发展动能，全面深入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应对共同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1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16: 不用不用，
15: 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7: 嘿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1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0: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7: 嘿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1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学前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公开第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2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我省开展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025年1月反馈了督查报告。截至目前，督查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明显进展，转办的信访案件已经办结3379件。在督查整改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合肥海关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电企业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六月份出口家电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2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全国共45个。

挥两个入选，分别是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安徽农业大学田胜泥团队在巢湖一处湿地公园开展调查时，于大片水塘中发现成片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龙舌草。根据现场统计，该种群分布面积约12000平方米，数量约150000株，为目前安徽省发现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野生龙舌草种群之一。欣欣向荣的中国驻华外交官看安徽国际传播活动8月3号下午正式启动，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拉脱维亚、土耳其、博茨瓦纳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将走进合肥、宣城、黄山等地，亲身感受安徽厚重文脉和创新活力，共同见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徽实践。2026年安徽省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正式启幕。本次大赛作品呢分为视频类、图文两大核心赛道，聚焦必选主题爱国卫生与健康生活方式、重点人群健康、重大疾病防治四大主题方向，覆盖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即日起至8月21号，大家可以登录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科普大赛菜栏单，进入到专属小程序报名参赛。再来关注市内新闻。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让乡村群众尽享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2021年前，平均每年250万件基层代办量，自2021年逐年减少，至2025年已经减少1.6万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的目标65.53%，超额完成叙事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记者从亳州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该集团运营了33条公交线路，今年调整了4条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8条校园定制线、10条企业通行线。那目前呢，推出全市首批零停公交，在107、209路试点，减少无效的停靠，缩短出行时长。今年上半年，亳州公交安全运营人次达822.7万。2026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近日在天津落下帷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选派12名师生参赛，一举拿下18个奖项，含1等奖10项、2等奖4项、3等奖4项，奖项的获奖的数量和层次均创学校的历史新高。近日，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当中，我市安徽开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邢光辉荣获第6名，入选安徽省代表队，将参加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两岸沿国，伊朗和阿曼在过去2个月一直就商业船只安全通航安排进行谈判，相关的技术、法律、安全及环保等问题正在与伊朗有关部门进行审议。当地时间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
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

同时解除对该公司两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神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当地时间四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0: 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俄罗斯无人机场负责人遭汽车炸弹的袭击，其保镖被炸身亡。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播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2: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3: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4: 谢谢阿姨，再见。
1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3: 安全
11: 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0: 千年岁月的沉淀凝结出怎样的优良家风，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金古话苏州》第二集《汝曹切勿坠

在岳飞的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构成的家训，成就了一代名将。司马光以简立名，以耻自败的教导，使后世子孙始终谦恭有礼，耕读传家。家风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祭婚奠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中国人念诵了300余年的一段名言，它的作者便是明朝苏州府昆山县的朱柏庐。这段名言就出自《朱子家训》。在苏州，人们历来十分重视族约家风，历代贤达留下了许多内涵丰富的家规家训。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从家风说起，展现一片人文昌盛之地鲜为人知的家庭故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今天为您带来第二集《五曹切勿坠家风》。

我们的故事啊，要从汉朝的顾家谈起。顾氏家族在苏州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土著大族啊，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土豪啊。土豪与士绅的不同，土豪是专注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有钱有势的中心大族，他一般不关心政治，也不太关心主流文化。到东汉的时候啊，情况有了变化，顾氏家族慢慢的接受了儒家文化，接受了年轻儒学，土著的土豪的那种风气呢也有变化了。特别到东汉末年，他们顾氏家族慢慢的就走上了影响和支配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顾氏家族家风的特点就是厚。什么叫厚呢？就是厚道、敦厚啊、厚实啊等等，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来了，坚守忠良、遵守礼法，在治学上就表现了。不问强记，好学多艺。对做顾家来说，奠定忠厚这个家风的开天辟地的人物顾雍就是这位。顾雍生于汉灵帝建灵元年，也就是公元168年。他当时对经史啊研究得很透，孙权建立东吴国的时候就任命顾雍作为宰相。东吴国的宰相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总理，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好干的活。孙权对他还是比较满意的，比如孙权有许多事情要征求顾雍的意见，就派了使者到顾雍那边去。如果是在带来的孙权的意见顾雍认为这是可以实行的，那顾雍就是非常高兴，非常热情地接待使者，而且有的时候还是酒食招待。如果带来的意见顾雍认为没有办法实行的不能实行的，顾雍也不是公开反对，他往往就是静静地听，听了以后呢一言不发，就是我们这书上讲的政策概用，木然不言，无所事。

0: 五十四是什么意思啊？酒也不请了，饭也不请了，很冷淡。所以那孙权啊，用不到听侍者的回报，只要过来问一下，你喝了酒没有，吃了饭没有？如果喝了酒吃了饭，那么孙权就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成功了。如果没有喝酒没有吃饭，肯定是顾雍反对，这个事情就不能实行。顾雍在国家大事上，在公事上是这样，在家庭对他的后代，对他的家庭成员非常严格要求啊。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孙权家属里面的皇叔跟顾家他们的小辈啊结亲了，按理说这是大喜事，所以孙权非常高兴，就请了顾雍以及他的孙子叫顾谭啊一起喝酒。顾谭啊，他那个时候已经做到尚书的职位了。顾谭毕竟年轻，酒喝的多了一点啊，今天又是喜气洋洋的喜事，不仅手舞足蹈啊，就当场就跳起舞来了，而且跳了舞不知道停顿。那么当然在君王面前，君王请客，这是很不符合那个礼法的。顾雍看见的非常恼火，那当场他没有发作，回家以后就狠狠地批了一通：你顾谭有什么汗马功劳，做了多大的政绩啊，值得这么大肆宣扬？无非是你根据我们顾家的门第、顾家的声誉受到了重用，给了你的高官，你不但不知道收敛，还是如此的啊张扬。顾雍还是很生气，干脆不睬顾谭了，转过身向别而卧啊，转过身睡觉了，就拿顾谭聊在一边。顾谭站在边上足足发站了两个小时，最后呢才给顾雍牵走了。由于顾雍对自己的家人家属的要求太高了，所以整个家属的后代子孙啊都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遵守礼法、不敢轻薄、不敢张扬的一种风气。
1: 顾恺之是顾雍的第五代祖孙，他从顾雍那里继承了文化基因，使他最终成为了东晋时期最著名的画家，被后世誉为山水画的鼻祖。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的书画理论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方向，而物对通神、千想妙得等绘画要诀更是在千载之下仍然堪称画论经典。但是在顾恺之身上，不仅仅有顾家江南儒士的风雅之风，更有其先祖壮怀激烈的爱国之气。公元401年五月，号称中原海寇之始的孙恩再次发动了进攻，叛军从海上攻破今天的上海青浦，兵锋直指苏州。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国家危难之际，人们眼中的文人雅士顾恺之竟然领兵来到太湖之滨，在今天的苏州相城区一带与孙恩叛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战。顾恺之不仅身先士卒，而且勇猛杀敌，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鼓舞了士气。最终孙恩无法突破顾恺之的防线，不得已撤兵而去。顾恺之保境安民的壮举不仅让朝中群臣刮目相看，而且更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颂。后人为了纪念顾恺之，将他尊为河津侯，修建庙宇世代祭祀。
0: 庸故事家所慢慢的养成的这种家风或者是门风，随着一代一代的过来，这个内容越来越丰富。到了南朝梁辰的时代，顾家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就是顾野王。顾野王是一个大才子，富有才学，大家都传开了。顾野王啊，有学问、有才干的事情呢，给梁武帝知道了，梁武帝很欣赏他，就让他去编一本字典。哪一本书呢？就是《玉篇》。顾野王凭了一己的能力，很快就拿这本书编写出来了。那《玉篇》编写的时候，顾野王有多大年纪呢？才24岁。《玉篇》是从许真的《说文解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词典，而且它还有一个特色，它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书写的词典。顾家的门风里面最主要的是建树忠孝，这一点顾野王也做得很好。公元548年，侯敬叛反，第二年很快就拿当时的梁朝的皇城郯城攻下来了。不久呢，梁武帝也忧恨死去了。那个时候啊，顾野王正好因为父亲过世，在他老家苏州守孝，听见后晋造反，他就主动的招募了几百个乡兵，随着泥军浩浩荡荡的就往京城去。还有一段史书上还有一段解释非常有趣：野王技术勤来，才赏六尺，有居上骨会，但不甚哀，皆仗骨披甲，成军胜之意，业成之礼，抗事作事，见在磨不仗之。这里这句话意思讲的很多，就是顾野王本来的身体很瘦小，哎，你别看他矮，也别看他因为父亲死去哀伤过度啊，身体非常虚弱，他一上战马，一披上战衣，一拿起武器，简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带着兵走上前线，面带叛军，泥阵四年，披破叛军的行径啊，真是慷慨激昂啊！史书上记载啊，当时他批判那个叛军的时候啊，两边的士兵大家都呆住了，但是终究是因为寡不敌众，所以顾野王呢后来就退到浙江，但是到了浙江，跟浙江的驻军还是联合起来坚持抗叛，后来侯敬就失败了。那么顾野王这样一个文人，我们说是这样一个才子，遇到国家有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与个人生死于不顾，这种英勇气概的确使得大家震惊。那么历史的不断前进啊，朝代的不断的变化，但是家风是永存的。当我们历史走到明末清初的时候，顾氏家庭又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就是顾炎武。
1: 顾炎武，苏州昆山人，本名顾绛，字中卿。他生于公元1613年。在顾炎武青少年时期，明朝的政局开始日渐腐败，国家开始走向危亡。然而作为江南顾氏的子孙，顾炎武依旧继承了先祖留下的知书达理、报效国家的家训门风。在学术成就上，顾炎武一生辗转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在报国之心上，顾炎武面对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他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际，编撰的《天下郡国利弊》书中，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弊病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他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了整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的口号，再一次让世人记住了顾氏家族这个苏州文化的中流砥柱。今天在苏州的昆山，顾炎武的故居已经成为了人们追思这位文化巨擘的场所。故居旁的小湖依旧碧波荡漾，仿佛还在诉说着亭林先生顾炎武那份千古不变的才气和赤诚。在苏州千灯镇，顾炎武研究会研究员季苏敏将带您走进顾炎武故居，近距离地体会这位大儒的精神与思想。
2: 现在我们坐在船上沿着的这条湖呢，就叫千灯浦。我们千灯呢有2500多年历史，这条河呢自古以来呢是我们千灯交通要道，两边呢这个航船呢从苏州到上海宋江的都是要靠这条河过去的。我们的顾炎武的老宅也在这条河的旁边。顾炎武在我们千灯整整生活了45年。

0: 这是我们清登固有古迹唯一保存的亭林先生生前的一件遗物，至今已经有360年了。这个鞋子呢，是古人穿的一双在家里的拖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40码左右。亭林先生是我们江南鼎盐的一个男人，个子并不高，是一国林军的。亭林先生北游的时候，他是走得比较匆忙的，他把这双鞋子留下了，放在了他的书柜里边。后来他的夫人发现了，就把它收藏好。顾炎武到了北方以后，25年基本上没有回过家，他的家人就把这双鞋子，家庭的一个宝物，作为永久性的保存。顾炎武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跟他的家风家教是有密切关系的。作为顾炎武的老祖宗，一直到他的父亲都是读书人，他从小就受到了他们家庭的良好教育。
1: 顾炎武的著作为什么直到今天仍旧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原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柯继承老师将继续在演播室现场为您倾情讲述。
2: 你唱山歌吗？不是死无拉西
1: 山温水软，岁月绵长，一泓太湖，渔舟唱晚，一道水港，枕河人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落寞的张继在枫桥的水色边发出了千年的感怀。姑苏台上乌栖石，吴王宫里醉西施。桀骜的李白在灵岩山上恣意想象西施的美貌。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三生花草梦苏州。山高水长的苏州是多少才子魂牵梦萦的地方。苏州沉淀的这独一份儒雅气度，是自古以来在先贤大儒的引领下，在崇文重教的氛围中不断滋养生长起来的。孔子学生中72贤之一的颜晏先生被誉为南方夫子，在苏州首开东南兴学之风，方才有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护礼乐的盛况。苏州的文庙至今保留着天地人城四大颂碑，氤氲着苏州文脉的深邃气质。吾苏也，俊甲天下之俊，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恰恰是这种崇文重教的气度，让苏州成为历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修身之地，让苏州道起东南的勤学之风，弥漫出中华古老文明的气息。百家讲坛特别节目第三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 顾炎武在他的人生定位上始终是作为一个英勇志士出现，他是明末清初人啊，明朝没有灭亡的时候，他发觉国家战况情况不断，他就拿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研究农业、研究水利、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上面。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天下军国礼禀书》，还有一本是《曹与志》。他希望通过书里面啊提供的东西啊，为内外交困的明王朝提供一点救亡图存的良方。 顾炎武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用毕生大部分的精力写了一部80万字的笔记，这就是《乐之录》。《乐之录》从他问世开始，到后来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这学术界始终以他为经典。但是《乐之录》里面的包含的思想，《乐之录》这本书的意义远远就超过了文史著作的范围。《乐之录》里面最有名的话：报国者，其君其臣，乐之者谋之，报天下者，匹夫之前欲有则言而已。这句话是不是很长？但是我们有一个哲学家梁启超，那他提炼是8个字，很出名的，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之。顾炎武认为啊，开创性的提出了国家与天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啊，在蛮长的家天下的时候，帝王将相总是认为国家就是家国，天下就是家国，天下都是我帝王将相的。顾炎武不是这么看，顾炎武认为国家果然是在封建国家果然是你帝王将相，但是天下是所有人的。所以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姓做皇帝，亡的是国家，而不是亡的是天下。如果是亡的是天下，那就是亿万百姓和众说程序的问题了。所以顾炎武那国家跟天下两个概念分开来这种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上非常先进的，可以说是民主启蒙思想的一种结晶，在当时应当说是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历史意义。我们说忠厚传家久，世书记书长，良好的家风给一个家族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我们从顾氏家族身上看到的他们建树周良的这种良好的家风，可以领悟到只有这种良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族甚至于一个阶层良好发展才是他们在世的珍惜的可以传承的传家宝。
1: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是2000多年前孟子留给后世的名言。孟母三迁的故事至今令人感佩，富贵苟求终尽祸，乳曹切勿坠家风，这是800年前江南陆氏的子孙陆游写给儿孙的诗篇。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的古训留给我们的是千古颠扑不破的齐家之礼。陈林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他不仅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对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有着多年的研究。今天陈林讲述的故事要从苏州一条名为九如巷的地方开始。
4: 前面我们听过顾家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良好的家风能够塑造优秀的人格，这道理自古而然，现代社会依然如此。今天啊，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张家的家风。哪个张家呢？在苏州老城区五岔路和金帆路之间有一条小巷，这巷子宽4米，长也不过160米，它呈一个玉带沟的样子。这小巷就是九如巷，我们要讲的张家就是这九如巷的3号。因为有了张家， 这小小的巷子便有了长长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通常是张家四姐妹。当年叶圣陶就说过，谁要是娶了这张家四才女啊，那是会幸福一辈子的。果然，四姐妹所嫁的四个男人，你看，昆曲名角顾传介，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还有一个外国人，汉学家傅汉思。这四个男人，这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气质有气质，关键是他们都个个事业有成，功名卓著。可见这叶圣陶是很有眼力啊。所以用在民间的说法，这四位才女那是有帮夫运。张家四姐妹的传说，那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传奇。她如此光彩照人，以致人们往往忽略了她们还有六个弟弟，其实也都个个是人中俊杰，出类拔萃。一家十姐弟，个个有出息，这样的境界背后该是怎样的家风呢？我们需要稍稍追溯张家祖先。1872年，江苏巡抚换人，淮军名将张树声来到苏州，走马上任。他就是十姐弟的曾祖父。这张树声在苏州做了三件大事。这第一件事，治理太湖，那是民生工程。第二件呢，是重修沧浪亭，这可是苏州文化精粹所在之一。这第三件更了不得，那是重建紫阳书院，那是接续了被炮火中断的文脉。可见这张树声身为武将，内心却充满对文化的尊崇。他的儿子张华奎也是酷爱读书之人，他曾经在重庆做官，据说他离开重庆的时候，那是一船一船的东西往外运，运的是什么呢？不是金银财宝，是书，全都是书。这崇文的家风到了十姐弟的父亲，也就是张继友这里，那是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且注入了现代气息。张继友1921年在苏州自掏腰包创立了乐毅女中，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的意思。为了办好这所新型的学校，他是走访蔡元培、马向伯这样的教育名家，他聘请邝雅明这样的社会名流来给他们的学生上课。那么他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呢？哎，张继友有一个基本的想法，那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统一起来。书在这个家里自然是少不了的，古今中外各种新出的报刊杂志那是应有尽有。张继友喜欢书，那是出了名的。在当年上海四马路的书店，他是一家一家的逛过去，他不是一本一本的买，而是一捆一捆的买。家里有两个大大的书房，书柜上满是书，地板上也是书，可以想象这家里书香四溢的情景。有这样一个好读书的、充满好奇心的老爸，这子女们的成长也就不同凡响了。四才女的故事，这当时就是名声在外。六个兄弟实际上也是各有所长，他们在历史、文学、植物学、教育、音乐各方面都可以说是非常有建树。你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交响乐团的第一任指挥是谁吗？哎，就是 这张家六郎张凌河。张凌河和他的妻子罗姬兰合编了一本书，叫《音乐表情术语字典》。这本书在1958年第一次印刷，到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第33次印刷，印了50多万册，可见影响深远。白云飘，青烟绕，绿荫深处是我的家。小桥啊，流水呀、啊，梦里的家园，路迢迢啊。1994年的除夕之夜，在哈佛大学的舞台上，中国留学生们唱起了这首歌，它叫《江南梦》。哎，这首《江南梦》就是由五郎环河作词，三郎定河作曲的。这三郎定河曾经为很多的话剧和电影配乐，这张家的十姐弟都喜欢水的德行，兼容并蓄，长流不息，滋润万物。所以在90年前，就在这苏州九如巷三号诞生了一本由他们自己创办的家庭杂志，就叫《水》。这张家的家风也如这水一般，百年斯文，长流不息，绵延至今。张定河的儿子张以达遗传了父亲的音乐基因，可以说他所编配的曲目，尤其是儿童合唱曲目，被世界多所合唱团选唱。张兆和和沈从文的孙女沈红沈帆，一个是社会学学者，一个是漫画家，就如像三号的精气神在他们这里延续着。苏州的名门望族很多，张家是其中的一家。从文开放，和睦，平等，这一个一个的词所凝聚着的优良家风，经历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积淀和沉船。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这优良的家风便能使得细胞释放出无穷的活力。因为有了这样优良的家风，我们的社会便有了人格闪亮、英才辈出的全想力。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古至今，良好的家庭教育培育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精神种子，而家风的传承又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将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薪火相传，延续不断。家风决定着每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千千万万家庭的家风又决定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家齐而后国治，政绩时可修身。美好的家风，无论是在锦绣的江南，还是在广袤的中原，无论是在辽远的古代，还是在奋进的新时代，都一如既往地支撑着伟大的中华文明。王杰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儒家哲学、传统文化及当代价值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中国人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特有的家国情怀、家国逻辑，在新时代有了更新更深的内涵。
5: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和生活作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家是最小的国，国呢则是千万家。一个家庭的家风与整个国家发展也是紧密相连、紧密相依的。 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风的好坏关乎到社会国家的兴衰，家风好，家道兴，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好，反之呢，家风坏，家道衰，国家民族发展就会走向衰弱。因此《礼记》上才会说，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从雇佣到雇演武，顾家的故事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第一，好家风能够助力公民健全人格的养成。家风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品行的好坏，素养的高低。良好的家风是个人成长的基石。第二呢，好家风影响着家庭的走向。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财富传家不过三代。其实不仅仅是江南的顾家和九如巷的张家，中国古代众多名门望族的家风传递啊，都告诉我们家风的好坏关乎到家庭的兴衰荣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第三，家风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就能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好风气。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到党风、政风、社风，还有民风。
2: 你唱山歌吗？不是四五来心上。
1: 山温水软，岁月绵长，一泓太湖，渔舟唱晚，一道水港，枕河人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落寞的张继在枫桥的水色点发出了千年的感怀。

0: 姑苏台上乌七石，吴王宫里醉西施。桀骜的李白在灵岩山上恣意想象西施的美貌。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三生花草梦苏州。山高水长的苏州是多少才子魂牵梦萦的地方。苏州沉淀的这独一份儒雅气度，是自古以来在先贤大儒的引领下，在崇文重教的氛围中不断滋养生长起来的。孔子学生中七十二贤之一的颜晏先生被誉为南方夫子，在苏州首开东南新学之风，方才有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护礼乐的盛况。苏州的文庙至今保留着天地人城四大宋碑，氤氲着苏州文脉的深邃气质。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恰恰是这种崇文重教的气度，让苏州成为历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修身之地，让苏州道起东南的勤学之风，弥漫出中华古老文明的气息。百家讲坛特别节目第三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 岁月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算号。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5: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6: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7: 来两个大塑料袋。
5: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7: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5: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赵匡胤被绑在十字街口，要开刀销售。苗光一想，怎么办？怎么地也得把他救出来呀！京城我也不待了，破釜沉舟，干吧！他找了两个贴心的好友，一个叫张光远，另一个叫罗燕西。这俩人家住在酸枣门外，有名的好汉，一身的好功夫。不愿意保昏君刘承佑常到苗光义这里做客。苏日他们常提起赵匡胤，那哥俩也很佩服，只恨没有见面的机会。今天苗光义把两个人找来，和他们一商量，二人忙口应允，就要抢法场，反出汴梁。苗光义说，真抢法场还救不出来人，京城是刘承佑的天下，兵多将广，我们才几个人能出得去吗？不抢法场，略施小计，赵匡胤准能脱险。张官员说，那好啊，苗先生，咱们听你的。苗广义想了想说，常言说得好，众人捧柴火焰高，人言可畏，我们可以多找些人，最好是练武的，到法场去搅闹，叫皇上暂缓行刑，人多势众。刘承佑也害怕呀，要能容点功夫，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你们找人的时候可以和大家说，不用害怕，惹不了大祸，只用他们站脚助威就行了。好，就这么，三个人分手，各找各的好朋友。一会儿的功夫，就来了好几十人。这好几十人再找自己的朋友， 像滚雪团一样是越滚越大，越聚人越多。苏日和赵匡胤相好的，和赵红英不错的，另外受过周济受过恩惠的也都来了，还有的赞成赵匡胤办事办得好，自报奋勇，乐意来救人。把这边找了之后，苗光义告诉大家应该怎么说，怎么办，怎么解救，怎么能不让官兵抓住，最主要的是别打死人。大家一一记下。苗光义出完主意回挂馆去了，张光远、罗燕西领着这伙人直奔十字街，一边走一边喊，这是造声势。赵公子冤枉啊，勾栏院应该砸呀，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呐，叫好人遭殃，有良心的跟我们快看看赵公子去吧。这一喊又跟来不少人，二三百人直奔法场。罗叶西、张光远在人群里喊得最欢，声音又大，老百姓有主心骨，所以不怕苏凤吉叫他放赵匡胤。苏凤吉正没主意，就是这样，就听着来了十几匹马，走在前边的是他的二儿子苏豹。苏豹找他爹来了，一看这边围了这么多老百姓，可急了，你们这些刁民不思忠君保国，倒向着国家反叛，还敢抢法场，来人呐，把他们都给我抓住。说完他抬腿摘下冰铁大枪，推马往人群里冲，奔着一个老百姓唰大枪就砸起来。这个老百姓有点害怕，国舅爷动怒了，这可了得，打死人白打呀，吓得望堂之躲，叫罗燕西瞧见了啊，苏豹要行凶，得给他点厉害。他往前蹭的一近身，拦住了马头。苏豹，我们叫你们从轻罚落赵公子，找你们讲理，你凭什么打人？打你是轻的，我还要扎死你呢。苏豹没把这个老百姓放在眼里，一抖大枪唰的一下奔罗燕西的前胸猛刺，实际这也是吓唬人，不敢往死扎，是虚点一招把这伙人吓唬跑就得了。可哪知道罗燕西是一身的好武艺啊，见枪尖已经到了，往旁蹭的一闪身，罗燕西往前一近身，砰，伸左手把枪杆抓住，猛地扒往怀里一带，嘴里还说呢，你给我松开。苏豹做梦也没有想到老百姓有这么大的能耐，没有提防啊，被人把枪夺过去，他刚想往回躲，罗叶西身体灵便，把大枪吊个，拿枪当棒子抡圆了，照着苏豹战马的前腿就砸下来，马腿折了，这匹马扑通一卧倒，苏豹从马脖子上就滚到地下。罗燕西见这小子掉地下，当当踢了两脚，把大枪嘡啷一扔，滋溜钻到人群里没影了。苏豹摔得不太重，只是鼻子上抢破块皮，可是当众出丑，面子受不了，这小子爬起来恼羞成怒要抓人。正好李太后的弟弟镇京节度使李业赶到，看见苏豹掉下马，急忙赶到近前问，谁把马腿打折了啊？说，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还想活？再看这些老百姓啊，乐乐呵呵的往两旁一闪，远远的看着啊，谁干的？不知道啊。哦，苏国舅，您这马不行，再换匹马。苏豹气呀，往人群里找，看了半天也没认出哪个是打他马腿的那位，臊得满脸通红，爬起来找他爹商量计策。这些官兵们有的被张光远等人把衣服撕破了，有的脑袋上挨一扫帚把，也有的后背挨几拳，叫这些人推过来推过去，可不往死里整。张光远趁人不备 就在李烨的马后丘上，当就给一刀背了。这匹马疼的猩猩暴叫，给打惊了，窜到街上去。苏豹一看不好啊，爹呀，快调兵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吧。哎呀，不行啊，这里多半是老百姓，主谋不一定在这儿，抓了老百姓有什么用，还容易惹祸，那快想办法啊。别忙别忙，我想想。老贼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有办法了，你躲开，来啊，传我的命令，叫官兵往后退，快往下退十步。哎，当兵的都退下，退退下。当兵的往下一退，罗彦希等人也就不动了。苏凤吉往前凑了凑，乡民们，先别吵，先别吵，老夫叫苏凤吉，在此奸杀赵匡胤，是奉圣上旨意，我怎敢违背圣命，饶过赵匡胤的死？这么办，你们先回去，老夫转奏圣上，叫他对赵公子从轻发落，你们在家静候音信，怎么样？不行，那是想把我们糊弄走。老夫绝不食言。张广远跨前一步说，老太师，你真能发善心，就请你现在去见皇上，为民请罪，转奏天子，我们听个准信儿，只要是能够免去赵公子的死罪，从轻罚落，我们就感谢圣恩了。好好，让我去的时候，你们可不许往法场里边闯啊！你放心，你不回来，我们不闯。好，就这么，苏凤吉来到金殿，皇上刘承佑和文武群臣全在这等候信儿。53刻过了，没听见第三声追魂炮响，不知道怎么回事。苏凤吉上殿见相，万岁，请您退殿，臣有机密大事相告。苏凤吉是刘承佑的御老师，又是老丈人，说一不二，言听计从。他离开金殿，倒在偏殿内。太师有什么大事？苏凤吉就把法场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刘承佑听完也害怕，哎呀，老太师，这些老百姓也太刁滑，那么他们来闹法场，此事应该怎么办为妙呢？万岁呀，建造勾栏院不得人心，赵匡胤闹勾栏正合民意，杀了赵匡胤怕引起民变呐。哎，赵匡胤那国家反贼怎能宽恕？万岁，可以来个明放暗杀，叫赵匡胤多活一会儿，掐尖入狱，老百姓也就散了，单等今夜三更天在狱中把他杀死，人不知鬼不觉，你看多好啊。有理，老太师，那些刁民里的首恶也应该查出，你放心，一个也跑不了，好吧，朕准本。苏凤吉转身出来，来到了法场。父老兄弟们听真，万岁皇恩浩大，看在大家的面上，赵匡胤斩免处死，收监入狱，日后发落。说完告诉官兵，来啊，把赵匡胤押走。官兵们急忙过来，松了绑绳，推推搡搡把赵匡胤押奔监牢。霎时间炮也撤了，官兵也走了，十字街口变得空荡荡。张广远和罗彦希一看救下来了，便和大伙打了招呼，哎，万岁准了人情，我们也回去各守本分。

0: 他从法场带出之后，并肘收监，单押在死囚牢内。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杀丫头这儿，糊里巴嘟的就这么过了半天。到了掌灯时候，就听着哗啦哗啦哗啦，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牢门被打开了，唰唰唰唰唰唰唰，从外边走进四五个狱卒，当中是个头，有三十几岁，个子不高，长得很壮，浑身上下腱子肉嘎里嘎达都起棱子，葡萄肉嘟噜着，赤子肉和手背上的汗毛都有半寸来长，四方大脸，连鬓络腮的胡须，说话瓮声瓮气的。
1: 赵公子，恭喜恭喜，
0: 在监狱里可别道喜，道喜就是要死了。赵匡胤抬头看看他，怎么要打发我上路啊？
1: 公子，你真是个明白人，不过现在还早。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小人叫张望，是这里的牢头，又是玉刽子手。今天你闯了大祸，杀了人，犯了死罪，小人奉旨打发你归天。
0: 好吧，你就动手吧。
1: 不，大牢里有规矩，不能叫死囚空着肚子走。我给你准备了一桌酒菜，吃饱喝足了再上路。
0: 好吧，你跟我接个鬼缘。张望过来把赵匡胤的长夹打开，光带着手铐子，可以拿筷子端杯。禁足过来扒了个方桌，摆上杯筷，又从食盒里拿出了酒菜，杯盘罗列摆了一桌子，又搬来一坛子好酒，倒在壶里烫了烫。张望亲自给赵匡胤满满的倒上一杯。大家都知道赵匡胤不好惹，要不他惹急了就许炸牢跑出去。
2: 哎，这几个禁足啊都在旁边是紧溜须啊，尤其那几个小子看着，
0: 看着什么呢？给死刑犯人预备的酒菜一般的是吃不下去，准这一会儿就死，你就是预备山珍海味咽不下去，摆上来就是走走形式，往这一放，犯人一晃脑袋不吃，东西就撤掉了，归这些狱卒，死鬼的东西馋鬼吃。那几个禁卒就等着赵匡胤晃脑袋，他们好撤家伙到一边改馋去呢。今天碰上赵匡胤了，赵匡胤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水米没进，是真饿了，尤其看见酒菜，条件反射饿得更难受。低头一瞧，这酒杯又小，张望，你换个酒斗可不可以啊？
1: 哎，好好好，快去拿酒斗。
0: 狱卒心的话，这酒能喝进去吗？喝到嘴里怎么往下咽呢？咱们看着，有人把酒斗往这一放，赵匡胤满了一斗，一只脖收下去了。这一斗等于三杯，他连满三斗，这是空肚子，酒量小的就得迷糊。赵匡胤可不在乎，旁若无人，往那一坐，筷子一轮，哪个菜好吃哪个，哪块肉肥夹哪块，狼藉之时龙吞虎咽，就看那连酒带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吃得吓人。那几个狱卒看着都眼晕呢，哎呀，这才叫吃死食呢，不能给我们剩啊。张望在一旁看着直点头，好样的，大英雄视死如归，一点不在乎，令人佩服。来，上菜。紧跟着后边又给他添菜，赵匡胤吃的不得灵了，才想起来，哎呀，周围站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都过来过来过来，一块吃一块吃。狱卒心的话，你都要吃完了，叫我们干什么呢？还不敢坐下，看着张望。张望说，都别客气，赵公子叫你们吃就吃。这伙人都坐下了，赵匡胤和他们是谈笑风生，好像他在这请客。

0: 就在这阵儿，桥楼之上，梆梆，
1: 哐哐。
0: 二更过了，张望坐不住了，擦了擦嘴巴头子，又等了一会儿，慢慢的站起来。
1: 赵公子，怎么样了？
2: 嗯，吃的不得灵了，
0: 那就请您镜面书法，换上衣服，该伺候您走了。
2: 干嘛？这就叫我死啊？
0: 嘿，这叫上知下拍，没办法，您可别叫我们为难呐。
2: 好吧，不用收拾，你们动手吧。哎，不能在这儿，可我们得走一趟。
0: 好，你头前带路。
2: 赵匡胤站起来往外走，那几个狱卒也非常佩服，好样的，到什么时候也不堆，要叫我们呐早趴下了，你敢闹勾栏院去吗？你跟人家比什么玩意儿呢？快来来，我给你领着。他们领着赵匡胤出去之后，往前去，来到一个桶房前，止住脚步。这个桶房子明三暗五，大铁门关着，门的上方吊着个气死风的纱灯，照得挺亮。铁门上画了一只老虎，这个老虎后腿半卧，前爪耷拉着，张着大嘴，像要吞人的样子。这个东西像虎可不是虎，据说是龙种，叫避难，避难善手，画在牢门上看着，怕犯人逃跑了。张望开开大门，吱扭把门推到一旁，把赵匡胤领到里边。他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不大的小油灯，屋里昏沉沉的，看着发瘆也发凉。在旁边有根柱子，上边吊着三个大环子，前边放了一张桌，摆着酒壶酒杯。这是规矩，就是人要死之前，你给他一杯酒，他迷迷糊糊你把他一杀，这是固定的。来到这屋之后，把赵匡胤的手铐也去掉，倒剪二背绑在柱子上，头发打了开了，吊在环子上，下边的环子扣到脚脖子，中间在身上还有一道环，都准备好了。张望挽了挽袖面，
1: 快去把天子剑请来。
2: 是。
0: 随后有人把天子剑拿来，往桌上一摆，张望拜了又拜，磕了仨头，这才接剑在手。他宝剑在眼前一晃，引起赵匡胤的注意。哟，这口剑可太好了，金吞口，金石剑，绿纱鱼皮鞘，杏黄灯笼穗儿。又看他那么恭敬，忙问：“
2: 哎，张望，这剑是谁的？”那些小卒全笑了，心想这个人多有意思呢。都快要死了还有这份闲心呢。张望说，这是万岁的防身剑，叫龙泉，此乃是宝刃，削铜剁铁，切金砍玉，海底杀犀牛，陆地宰大象，迎风断草，吹毛利刃。哦，万岁剑怎么到你手了呢？
1: 万岁要替大雪小姐报仇，想要亲手杀仇人，又不能动手，特由太师请来这口剑交给我来杀你，就算要解心头恨，宝剑杀仇人，算他亲手所杀。
2: 哦，原来如此，那你就伸手吧。
1: 好，我对不住您了啊，躲开躲开。
0: 一说躲开，那几个狱卒吓得蹭蹭全窜出去。为什么呢？刚才说话好好的，上去扑一下子把脑袋给嘎起来，他也害怕，再吓着晚上非做梦不可，看这干嘛呀？看娶媳妇哪有看宰人呢？我说，头，我们看看国舅爷来没来，我给您求小霞弄点石灰面的，一会儿好装人头的啊，去吧。这些人都出去了，走，
2: 把门关上。
0: 张望一弹宝剑，苍啷啷啷直响啊，只见这口剑青娃娃压在一瓶秋水，往前一近身。
2: 赵匡胤心里可难过了，完了，我要死了，今日之死，父母不能尽孝，夫妻不能相陪，弟兄不能团聚， 爹娘生我一场，好比漏勺拐风，竹篮打水。想到这儿，两眼发红，眼中含泪。
3: 人都说刀过如冰片，心似滚油煎，牛车四十轮，心中才得安。这口气儿是不容易咽的。
1: 张猛说：“赵公子，您闭上眼睛，我要伺候你归天了。”说完棍手张望，往前一近身，恶狠狠举起龙泉剑，要杀赵匡胤。
4: 李叔，宁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1: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4: 李叔，宁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1: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刽子手张望要杀赵匡胤，只听唰的一声，宝剑落下。赵匡胤闭上眼睛，心想：我死了。人都说刀过如冰片，心似滚油煎，牛车四十轮，心中才得安。这口气儿是不容易咽的。哎，我怎么没觉得难受呢？就在这阵儿，耳边听着"啪" 赵匡胤吓得睁开了眼睛一瞧，宝剑掉到地上，张望跪在自己的眼前，少恩公，我有罪。赵匡胤愣住了，张望，你我素不相识，怎么叫起恩公呢？张望眼中含泪，站起身来，打了个嗨声。哎，说来话长了，这还是十年前的事儿。那阵儿我不务正业，耍钱闹鬼，把我老婆都输了。人家到家里要把我老婆领走，气得我妈连骂带哭，吓得我跑到外边就藏起来了，不敢见人，逼得我老婆没办法到树林里上吊。偏巧令尊赵红英打林外路过，救下我的女人，并拿出30两银子替我还了债，又把我找回来，给我10两银子，叫我改邪归正，养家糊口。过不久，赵老爷又叫我吃粮当兵，我就做了玉刽子手。如今我有儿有女，我妈就不叫我当刽子手了，说皇上昏庸，净杀好人，太缺德，我就当上牢头。可我没忘赵老爷救我一家的恩德呀，老想报恩也没这么个机会呀。今天老道苗光义找我说是大公子被压在这儿，我猜到苏太师面前请求处置大公子，为的是救你逃走。又听人言，你乃当代英雄，杀富济贫，济困扶危，小人斗胆试试您的胆量，果然是好样的。面对屠刀毫无惧色，闹勾栏杀妓女，令人钦佩。我张汪虽然是个蠢材，也懂得是非曲直，谁好谁坏。现在趁无人，我送你出狱。赵匡胤一听，逢凶化吉，死里逃生，当然高兴了。哎呀，可又一转念，不行啊，张汪，我走了，你怎么交差呀？哎，能救公子脱离虎口，我张望总死也含笑九泉。那可不行，我刀伤人命，吃了官司，哪能连累你满门呢？我不走。公子，我有办法对付老儿苏凤吉，你只管走，酒后得地，别忘了我还有妻儿老小就行了。说着，他给赵匡胤解下绳索，要把那口宝剑还入匣内，带着留防身的，然后拉着他往外就走，出了牢房，直奔监狱的便门，到了近前开开锁头，公子保重吧。把赵匡胤往外一推，咣当把门插着，赵匡胤再想回来，连门都推不开，他急忙撩衣跪倒磕头，张望，多谢你救命之恩。就听张望在里边小声说，赵公子快走吧，别耽误。赵匡胤这才站身出了胡同，顺着监牢的大墙往外走，可心里惦记张望，不时的回头看了看，等他走出有20几步，回头再看，啊，吓了一跳。只见监狱里黑烟滚滚，是大火冲天，有人高喊失火喽。怎么能着火呢？这么快呢？赵匡胤不明白，书中暗表张望放走赵公子之后心中辗转，放走凶手皇上不能完，苏凤吉也非杀我一家子不可，不如我死舍命救全家。就这样，他来到了狱卒的屋里，用蜡烛点着了窗户纸，点着了自己的衣服，是纵火自焚，张望就烧死在屋里。后来赵匡胤得了天下，建立宋朝，追封张望为御神，盖了御神庙。在以前呢，监狱里没有御神庙，就从这儿才开始有的，这是后话不提。再说赵匡胤看见火光冲天，心里纳闷，就在这阵儿，耳边就听唰唰唰唰唰唰唰，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 就看打营面来了一支队伍，有20多人，前边是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将官盔明甲亮，背弓带箭，德胜钩上挂杆蛇矛枪。来的这个人是武城都司的守备，名叫陈兴。他干嘛来了？带20人巡城查夜，每天都从大牢外边走一圈，看看有没有诈狱的、劫牢的，发现了火光，急忙赶到这儿。他一眼就看见了赵匡胤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行人，没有住户啊。有个人往这一站，特殊扎眼。陈兴喊了一声：“那是谁？干什么的？”赵匡胤听见喊声，害怕，撒腿噔噔噔噔噔就跑。这一跑，陈兴更生疑心了：“追！别叫他跑了！”20多人把灯笼举得高高的，左右分为两路，呼啦一下子把赵匡胤围在当中。陈兴借着灯光一瞧，没把他吓死，是赵匡胤他认识，白天折腾一天了，他能不知道吗？哎呀，国家侵犯怎么跑出来了呢？他管巡营，负责治安，把犯人跑了有实质之罪。军兵快给老太师送信儿去，诈狱了，赵匡胤逃出来了。说完摘下蛇矛枪，扑棱掌中一抖，两脚踹蹬，马往前蹄，奔着赵匡胤唰就刺过来了。赵匡胤跑得嘘嘘直喘，慌忙拔出宝剑，剑匣掖在身后，是举剑相还。他可不敢恋战，想要杀出个缺口冲出去，所以照着陈兴唰唰唰唰连劈几招。陈兴圈马往旁边一躲，趁此机会，赵匡胤斜爪唰了一下子奔军兵的队伍冲过去了。等来到切近，唰宝剑一晃砍倒一个，其他当兵往旁边一躲。赵匡胤想过去，哪成想陈兴战马巴拉一瘸拦住了去路。姓赵的，快扶马，遇见你家守备还想逃走？蛇矛枪唰又过来了，活活把赵匡胤逼住。赵匡胤手里的宝剑是好，可是太短呐，不趁手，够不着人家。眼前若有我的盘龙金棍在手，嘿嘿，你就是俩陈兴也白给呀。可现在说这没用啊，吉他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这阵街上的兵马如同潮涌的一样往着聚了，一会儿就围个里七外八，风雨不透，密密层层。松明子举得高高的，照得通亮。赵匡胤和陈兴站在一块儿，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怎么地也赢不了人家。正在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在官兵的后边来两个人，全带着双兵刃，一个手拿着短枪，另一个手使大棍，还都挎着腰刀。这两人也不喊也不叫也不说话，悄悄地来到官兵的背后，使足的力气，一个抡枪，一个举棍，照定这些人的双腿，来个小滚大推磨，就是半圈啊，可了不得，当时就打躺下好几个，反手一个风扫落叶，唰又趴下六个。这些人哭爹喊娘，东倒西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得都直往旁边躲，前边的回头看。就这功夫，这两个人蹭蹭闯进重围，来到了当中。陈兴打着打着见军兵乱了，他也心慌，急忙虚慌一招，收住了大枪，圈马头，闪目观看。赵匡胤也腾出功夫喘口气儿。只见打外边进来这两个人是黑白二将，年纪全在20几岁，黑脸少年高喊：“赵公子，我们给你送兵人来了，你接住了。”一抬手，

0: 棍扔过去。赵匡胤手疾眼快，收起宝剑，一抬手，砰，把棍子接过来了。仔细一看，哎，正是自己那根奇美盘龙金棍。这条棍可好啊，能工巧匠打造，上边雕着一颗金龙，用金水走了一下，锃明瓦亮。把棍往那一戳，你怎么看这条龙是起骨的，用手一摸还是平的。哎呀，这是绝路逢生，旱苗得雨。赵匡胤喜出望外，感激的看看这两个人，恩公贵姓啊？多谢多谢，大公子别见外，快往外冲吧。这两个人正是张光远和罗彦熙白天领头闹法场的那二位，他们俩是老道苗光义派来接应赵匡胤的。这条棍是苗光义到赵红英家里取来的，交给这哥俩。白天闹完法场往下一跑，苏凤吉想抓两个当头的，可是来到十字街，张光远一喊跑吧，呼啦一下子都散开了，所以一个也没抓着。就这么两个人脱险，今天晚上又出来了。就在这阵儿，官兵又围上来，赵匡胤可不害怕了，人巧不如家事妙，有了大棍等于多条膀子，回身高喊，二位恩公，我给你们俩开道，快跟我走。嗨，赵公子别管我们，你快走吧，我们有地方躲，有地方存身，你冲出去，快往城外跑。赵匡胤点头，像猛虎窜下高山这一般，大棍抡开了，泼风八打，大棍落在官兵的身上，压得雨打残花，滚汤泼血。军兵啊，一片片倒下呀。守备陈兴见伤人太多了，催马来到近前，横住赵匡胤，抖枪便刺。赵匡胤大喊一声，用棍往枪上一砸，开！啪！震得陈兴大枪拿不住，撒手了。这小子见势不好，是拨马就跑。主将一走，当兵的心就慌了，哗往下一撤，赵匡胤就冲出来了。张光远高喊，赵公子你快逃走，我们后会有期，我们断后，你走得越远越好。赵匡胤点头，奔南城门跑下来。眼看到城下了，就听着叨叨叨连声炮响，是伏兵四起，眼前唰出现三四百人，前边有几员将官，正中间之人金盔金甲，外罩红袍，手托大刀，正是太师苏凤吉，左边是他的儿子苏豹，还有镇京节度使李业、后矿赞聂文进等。苏凤吉高喊，来啊，把他给我乱箭射死。当将的往后一撤，弓箭手上来了，打了个包围，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连珠箭是一齐射来。嘶嘶嘶，赵匡胤用大棍拨打凋零，心里这阵可凉了，乱箭非射死不可，拨箭都拨不过来呢，还能冲出去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谁能知道我被困在街前，救我出虎口呢？赵匡胤手忙脚乱，心里着急，两眼冒火，是七窍生烟。赵匡胤着急，还有个人比他还急呢，这个人压在半截黑塔一样，站在南城门外，用膀子靠城门，嘴里喊着，哎，快开门呐，我要进去，快点儿，咚咚咚。干嘛呢？想要用膀子把城门给撞开，那哪撞开呀？里边喊杀林天，他就着急，咣噔咣噔都要急死了。干嘛呀？他要救赵匡胤。来救赵匡胤的人是谁呢？三个月前，老道苗光义算卦，来到离京30里地的清河镇，正巧在村子边上有家盖房子要上梁，房梁在西院，要往东院抬，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用绳子把房屋的两头都系个套， 用杠子一穿，俩人一对俩一对抬着，一步一步往前挪，嘴里还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左拐慢慢，累得脸红脖子粗的。出了西院，撂在地下歇歇气儿，就在这阵儿，有敲梆子声音，接着有人高喊，这一嗓子震得喵光一耳朵直嗡嗡，哎，卖油了！喵光一抬头一瞧，哎呦，迎面来个卖油的黑大个子，身高过丈，虎背熊腰，头似麦斗，腰似皮缸，长得油黑油黑的，高挽牛心瓦短，两道浓眉像两把刷子一样，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皂薄分明，高鼻梁大嘴叉，耳朵眼的汗毛都滋出来了，岁数不大，可长出胡子了，上身穿青色粗布褂子，敞胸没露环，露着半寸多长的护心毛，下边半截短裤，光着两只大脚巴腰，腰里系条布袋子，手拿个梆子，是边敲边喊。往他肩上看，可把苗光义吓坏了，肩上挑个挑子，是条铁扁担，看样子少说得有七八十斤，前后两个大油篓。苗光义暗暗称奇呀，哎呀，这个人挑挑子就够沉的，怎么用个铁扁担不嫌沉呢？他正合计，卖油的来到盖房家门口站住了，他看见抬木头的哈哈大笑，嘿，这帮饭桶，那么根木头还用好几个人，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了啊！那几个人真认识这黑大汉，哎呦，郑掌柜的来了，哎呀，太好了，快帮帮忙。说完都站起来了，卖油的把挑子放下，
1: 好吧。
0: 苗光义也不走了，就看黑大汉来到近前，哈腰把那根木头抱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东院，咣当往地下一扔，像拿个烧火棍一样，把本宅主人乐的赶紧往里让，郑掌柜的快到里边坐一会儿吧，你受累了。
1: 哦哟，还做买卖呢。
0: 哎，郑掌柜的你等会儿。
1: 什么事儿？
0: 一事不烦二主，看我这有盘石磨，放在院里太占地方，早想往下屋挪，磨扇太沉，俩人搬不动，三个人不好抬。哎，麻烦郑掌柜的你给我搬过去行吗？
1: 行啊。
0: 苗光义一看黑大个子进院了，他也跟到门前瞧着，只见黑大汉来到磨扇近前，伸手把上扇磨搬起来，立在地上用磕膝盖顶着，别让他倒了，又把下扇磨搬起来也立起来，然后骑马蹲裆式一哈腰，嘿，把两扇磨夹在嘎吱窝下，是一边一个抬腿就走。苗光一看罢倒吸口凉气，哎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哪来这么个奇人，这么大的力气啊。梁山墨少说得有三四百斤，他像闹着玩一样就搬走了。要是会武艺，这可是员虎将，酒后打天下可是个帮手。就在这阵，郑掌柜的从里边出来了，本宅主人又留饭又要给钱，卖油的摆摆手什么也没要，挑起油篓就走了。苗光一想，这个人我可得认识认识，嗯，将来有用，所以跟在后边喊，卖油的掌柜的请留步，无量天尊。大个子站住了，扭头一瞧是个算卦的，他把眼珠子一瞪，
1: 叫我干什么？我没钱打对你。
0: 贫道找你有话说。
1: 没功夫。
0: 哎，郑掌柜的你怎么这么气儿粗啊？
1: 这是好的，不好吃顿扁的，干你们这行没一个好人。
0: 说完腾腾腾他走了，把苗光一说的脸通红，心话怎么这么个脾气呢？细一打听啊，这个人性格粗鲁，不傻也不精，天不怕地不怕，专门好打架，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姓，就知道他的姓郑。哎，苗光一还更喜欢他了， 这是没经驯服的野马，我得想法把它征服了。怎么办呢？后来发现了他常住清河镇的王家店，王掌柜的和他挺好，把后边小仓房腾出点地方，留他存油放油篓，地下铺块席子，他就在那儿住，收的钱也不多。苗光义可下功夫了，也住在这个店，这是穷人住的地方，进门往里走是两铺大板炕。苗光义为了收服黑大汉，下了好几天的功夫。这天早晨，卖油的挑着篓子从里边一出来，苗光义说：“郑掌柜的，请留步，无量天尊。”卖油的一看又是个老道，气儿都不打一处来了。他最恨算卦相面跳大神的，因为他不信邪。
1: 你叫我干什么？
0: 郑掌柜的，今天别出去了，出去呵呵也不卖钱呐。
1: 为什么？
0: 日子不好。
1: 胡说！
0: 我也不出兵打仗，娶媳妇买死人，看什么日子？有卖就有买，有货就有客，讲本图利，害你什么事儿了？哎，贫道有未卜先知之能，今天你出去准不卖钱。
1: 冲你这句话，我非出去不可。
0: 你出去也行，别的庄子你都可以去，唯有赵家集、龙家桥你别去，到那儿一两油你也卖不出去。
1: 哎，牛鼻子，冲你这句话，我单去赵家集、龙家桥，我要把油卖了，回来你吃我一顿拳头。
0: 你要是卖了，贫道请你喝酒。
1: 好了。
0: 大个子早晨出来的，走了25里地，在两个村子转了3圈，一两油没卖，连个问的人都没有，压着肩膀都起鞋淋子了，一赌气哪也不去了，回店房。白走50里是一文也没卖，心想老道说话真准呐，今天没开张，哼，叫他蒙对了。他低头进店，怕见老道。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挑篓子刚一出来，苗光义又喊他：“郑掌柜的，昨天怎么样啊？无量天尊。”“
1: 哼，你嘴太臭，没出门就给我封了，还能好吗？”“
0: 哎，不是我封的，是贫道秀吞阴阳算出来的。
1: 你别骗人了，我就不信。”“
0: 不信吗？我再送你一句，今天你去哪儿都行，别去张家湾。”“
1: 冲你这句话，我单去张家湾。”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乡村群众尽享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2021年，平均每年约250万件基层代办量，但从2021年逐年减少，到2025年已经减少到了1.6万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目标的65.53%，超额完成了蓄势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6.79%。记者从亳州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该集团运营了33条公交线路，今年调整了4条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8条校园定制、10条企业通勤专线，推出了全市首批临停公交，在107和209路试点减少了无效停靠，缩短出行时长。今年上半年，亳州公交安全运营人次达到822.7万。2026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近日在天津落下帷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选派的12名师生参赛，一举拿下了18个奖项，包括1等奖10项、2等奖4项、3等奖4项，获奖的数量和层次均创学校的历史新高。近日，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当中，我市的安徽开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邢光辉荣获第6名，入选安徽省代表队，将参加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公开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2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我省开展了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025年的1月份反馈了督查报告。截至目前，督查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转办的信访事件已经办结了3379件。在督查整改的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合肥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中央 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全国一共有45个，安徽省入选2个，分别是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和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6: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6: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1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2: 我。
6: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3: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4: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3: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15: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16: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17: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1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施行的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电动车进楼道、非线充电、违建毁绿，小区里这些行为已经被明令禁止。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13项小区红线行为将被明确禁止。物业管理区域内安全和秩序管理十分重要。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13项禁止行为，具体为：一、擅自改变房屋建筑主体、承重结构和外观；二、侵占损坏物业的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三、违规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挖掘地下空间；四、违反规定将住宅、车位、车库、储藏间等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五、在建筑物、构筑物上涂写、刻画或者违反规定悬挂、张贴宣传品；六、违反规定倾倒垃圾、杂物，侵占和损坏公共绿化及其附属设施；七、在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停放车辆或者为电动车辆充电，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撕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车辆充电；八、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圈占、遮挡消火栓，损坏消防设施及器材；九、存放易燃易爆剧毒物品，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废弃物，或者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声震动；十、违反规定饲养动物；十一、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违反规定停放车辆；十二、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十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工作人员屈云婷：
4: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应当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3: 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于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相关政策。据介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安徽农商行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校新生、在校生推出的政策性贷款，由学生与家长或法定监护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耀都农商银行业务管理部副经理李洪博：
5: 申请贷款学生需满足主要前户籍在安徽省内，诚实守信，无不良信用记录，家庭经济收入难以承担在校学习基本开支，且当年度未办理其他渠道的国家助学贷款，全日制本专科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预科生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研究生均可申请，故而学生可按政策规定或免设共同借款人。
3: 需要注意，该贷款面向安徽户籍考入省内省属全日制高校的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部属高校学生不在受理范围。李洪博：
5: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实行一次签约分学年发放，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可不超过22年，利率按照同期 IPR 减70个基点执行。政策明确，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当年9月1日起利息由学生及共同借款人承担，毕业后继续升学可继续享受贴息，因病休学也可申请休学期间财政全额贴息。
3: 申请人可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安徽农金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前往户籍所在地农城银行网点现场申请。李洪博。
5: 首次申请需携带学生及共同监管人身份证、户口本、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在校生持学生证，并现场填写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说明，所有复印件均需出示原件核验。
3: 据了解，贷款资金发放至学生个人账户，再依据回执金额划转至学校账户缴纳学费、住宿费，剩余资金留存个人账户。学生毕业后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仅需偿还利息，期满后可分期或一次性结清本金与利息。李洪博。
5: 学生入校后务必及时完成高校回执确认，否则贷款无法发放，贷款相关违约记录将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会对今后生活就业产生影响。学生应当恪守合约，按时履约还款。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客服电话529-6669或咨询就近的有农农场网点进行办理。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现场回应大家关心关注的公积金贷款、公积金提取、还款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如果想要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该怎么办理呢？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回答说，
10: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不走式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加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亳州市公积金办局直营办理，线下到桥庄区政府服务中心和市政府服务中心2楼窗口现场办理。
1: 现场一位网友咨询，我是公积金缴存最低基数是多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级科科长王亮回答说，
11: 现在呢，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县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1: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租房公积金怎么提取，可以一次性提取完吗？李光辉回答说，
10: 租房提取最高限额每年可以提取18000，就是每月都可以提一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8000。本人和夫妻这个家庭也是最高不能超过18000。要是单职工的，凭无房证明或者是身份证，通过网上万事通就能办理。要是夫妻双方，也是通过网上包线下都能办理。
1: 现场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反映，孩子2018年买了一套房子，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自己的贷款后还有余额，咨询能否提取自己账户剩余公积金为孩子偿还贷款。李光辉回答说，
10: 可以作为父母家庭关系可以再次提取，提取额度就是以你的这个实际还款额为准。假如小孩他没有提取情况下，剩余额度你都管提完。假如小孩要是每年都在提取，剩余的额度只能你提取他的剩余额度。假如他一年 有的缴楼是有三万块钱的房贷，有2万块钱的公积金，那你只能剩1万块钱，只能你再提取。
3: 7月31号晚上，市委政法委牵头统筹公安、消防、城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检查组采取随机突击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区 KTV、棋牌室、台球室、电竞宾馆、网吧等夜间高频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项核查场所是否规范张贴未成年人进入警示标识，是否严格落实入场身份核验登记制度，严查是否存在违规容留未成年人消费违法行为。在市区紫金广场内的一家 KTV，执法人员发现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现象。
12: 你三个都是十七？
13: 还有一个。
12: 你说了。
14: 十七。
3: 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证据，核实情况，下一步将依法进行处理。
5: 通过刚才我们联合检查，发现咱这个场所，狗鱼的场所，有那种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
3: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不仅严格执法，更注重普法。他们现场向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条款，要求经营者务必算好法律账和良心账，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阻断未成年人与不适宜场所的接触。
15: 要未成年人入住，必须落实五必居的，必须要按照要求登记，如果还必须落实公安系统。
3: 据了解，7月份以来，市委政法委已经牵头组织两次检查，后续将持续凝聚多部门合力，强化检查监管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将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筑牢未成年人成长防线。
1: 卫健部门在抽检游泳池水质的时候，有一项指标叫尿素。一听这个词，大家可能都是一阵恶心。这个尿素是咱们理解的那个尿素吗？消暑纳凉的圣地，还能快乐的游泳吗？泳池水卫生检测项目主要包括游泳水浑浊度、pH 值、余氯、尿素、菌落总数等。其中，游泳水的尿素主要来源于人体。亳州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执法人员马小谦：
16: 游泳池中之所以有尿素，一方面是人在游泳池会出汗，汗溶于水中会对尿素指标产生相关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有小朋友确实存在小便的情况。
1: 尿素本身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但尿素超标就会与含氯消毒剂形成氯胺类物质，产生氨水味和其他异味，刺激游泳者呼吸系统、皮肤等。马小谦：
16: 尿素不能用过滤、加消毒剂等常规手段处理，只能通过换水解决。尿素本身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但当尿素含量过高时，提示游泳池应当及时换水。
1: 如果你近期有去游泳的打算，或者是对游泳的安全问题有所顾虑，记得游泳时戴好泳镜，避免吞咽泳池中的水，留意游泳场公示的水质检测结果。
1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8: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 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

0: 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三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8到36度，过阳27到37度，蒙城26到36度，利辛26到36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谯城区赵桥乡的基层干部变身主播，一边帮老乡卖瓜果特产增收致富，一边接地气讲解民生惠农政策，带货惠民两手抓，两不误，两见效。
1: 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种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每天吃多少果蔬合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从总体上看，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特别是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我们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如果不抓紧增强本领，久而久之，我们就难以胜任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问题。当时党中央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面临这样一种状态呢？我看是的。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忙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 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现在直播带货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网上大部分直播间都是一门心思卖各地特产，但咱们桥城区赵桥乡的直播间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不只是简简单单卖货卖农产品，更是把政策宣讲搬进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眼前。一台手机，一方地头布景，基层干部变身主播，一边帮老乡卖瓜果特产增收致富，一边接地气讲解民生惠农政策，带货惠民，两手抓，两不误，两见效。更暖心的是，这个乡村直播间不搞花架子，专解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从帮农户滞销瓜果、找销路，到细致解读惠农补贴、优生优育等大家关心的民生政策，大大小小的民生时事都囊括其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赵桥乡的田间地头，打卡这个接地气、有温度、办实事的乡村直播间。
8: 说的是同一对夫妻哈，同一对夫妻，普通的夫妻，我们孩子是不累计计算的，孩子不累计计算，我们只算同一对夫妻啊所生育的孩子。
1: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赵桥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的日常一幕，没有精致华丽的布景，没有专业的主播团队和运营包装，只有扎根乡村的基层干部，直面手机镜头，用乡亲们听得懂、听得进的朴实大白话，逐条解读大家最关心、最疑惑的民生政策。那些晦涩难懂、普通人看不懂、弄不明的官方政策条文，在直播间里被简单拆解、通俗讲解，几句话就让村民们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8: 据说老板说啊，他是牛奶味的，他是牛奶味的，我真是第一次。
1: 上半场走心讲政策、传民情，下半场用心推特产、助增收，两不误，双出彩。眼下正是瓜果飘香、丰收上市的好时节，赵桥乡的葡萄园里硕果累累，一串串自带奶香的葡萄晶莹剔透，挂满枝头。田间地里圆润饱满的西瓜整齐排布，静待采摘销售。乡宣传干事李贝贝带着拍摄设备，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扎在地头，实景展示，现摘现卖，实时讲解，让屏幕前的消费者看得真切，买得放心。赵桥乡宣传干事李贝贝：
9: 刚开始想的是一个村儿成立一个，但是后来想村干部他们可能人手不太够，二呢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运营这个账号，然后就想了，我们想统一弄个账号，把我们全乡所有的村都能轮流来播，然后素材啥的更多一点，宣传面可能更广一点。
1: 乡里统筹搭建平台，各村轮流开播轮值，这一创新模式彻底打破了以往各村单独运营、力量分散、资源浪费、宣传面窄的难题。不过新模式的起步并没有那么容易，这些常年扎根基层、奔走在田间地头的基层干部，常年和农户土地打交道，第一次面对镜头直播，难免紧张拘谨，经常紧张的语无伦次。李贝贝坦言，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自己对着镜头完全不受控，就连家门口自家种植的葡萄有多少品种、各有什么特点都一时讲不明白。李贝贝：
9: 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就讲两句啊，就可能卡在那儿，就不知道说啥了，讲两句就不知道说啥了。就比如说这个葡萄吧，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们赵桥葡萄有这么多品种，现在呢我也知道我们赵桥有葡萄也很多品种，每个品种它有不同的特点。
1: 赵桥乡赵桥村村聘干部刘桂平。
10: 在直播间里咱互动的时候有啥问题都是当时不能吩咐大家的，俺都叫这个问题都记下来了，都是下播之后都会向其他部门的同事都是咨询过之后在线上答复大家。
1: 今年夏季西瓜集中上市期间，赵桥乡不少种植户遇上了销售难题，上门收购的商贩寥寥无几，大量成熟的西瓜滞留田间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农户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得知农户的燃眉之急后，乡里第一时间行动，依托乡村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为种植户站台发声，引流助销，全力打通农产品销路。李贝贝
9: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通过这条视频呢，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1: 一条朴实接地气的短视频撬动了超大网络流量，实实在在帮农户化解了瓜果销售的难题，守住了大家的丰收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的助农成效，也让当地种植户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直播间的实用价值。如今直播间常态化推介葡萄、桃子、西瓜等本地特色瓜果，持续为乡村农产品引流造势，彻底盘活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农户的种植收入稳步上涨，稳稳增收。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11: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周边的像这个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1: 刘桂平：
10: 只能是入户一户一户的宣传，现在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都有些你要是在外地上班的了，他都通过这个直播间都能了解到家里的政策。
1: 以往干部入户上门被动宣讲政策的传统模式，变成了线上直播主动传播的新模式。以往农户瓜果滞销发愁亏本的困境，变成了产销两旺订单不断的红火景象。小小的田间直播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李贝贝：
9: 虽然说我们现在粉丝不太多吧，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我们赵桥特色的这些农产品更好的宣传出去，打响我们赵桥的这个品牌。
1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昨天上午，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种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咨询高粱能不能购买种植保险，国元农业保险乔城支公司经理方玉伟回答说：
13: 高粱目前是可以上种植保险的，高粱和其他的种植作物一样，正好这个苗期生长正常，都可以投保。高粱的保额呢是600一亩。它的保费呢是一亩的30，但是和这个玉米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中央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它属于纯商业性的保险，所以保费是全部是自理的。
2: 有网友留言咨询玉米保险是否还可以投保，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张鹏回答说：
14: 你玉米种植过后起苗后就可以这个购买保险了。我们这个承保截止日期是在8月10日，如果有投保需求的，请在8月10日前去办理这个保险。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缴15.3块。
2: 一位开办养猪场的市民反映，自己打算办理养殖保险，却被告知生猪必须佩戴耳标才能够参保，想核实这是不是必须的要求。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张鹏回答说：
14: 这个防疫部门的要求打挂耳标，你说耳标早晚都要打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就是金融监管局，我们公司规定保险公司要锁定这个你承保标的，像最近几年就是从财政部啊到金融监管局要求我们进行精准承保，精准承保就是锁定标的。这个像猪牛羊这样的牲畜如果参加保险的话，是需要打挂齐全那个耳标的，请你理解和配合。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可以发动网友人肉搜索抓小偷吗？
1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刘在某商场丢了手机，小刘怀疑啊

0: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你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农村宅基地能不能继承的问题。家里老人离世之后，名下的宅基地能不能留给自己子女？有的人觉得房子是父母盖的，宅基地自然也应该由子女继承。这么说到底对不对？我们请律师王庆国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8: 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村基地所有，村民只享有使用权。如果是说农村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子女可以对父母在宅基地上的房屋进行继承。如果是说宅基地上没有建房屋，那么子女针对该宅基地是不能继承的，因为宅基地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户进行承包的，户的家庭成员都在，宅基地就归家庭成员共同所有。如果户的家庭成员都不存在了，宅基地应该收归集体所有。
9: 健康小贴士，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蚊媒传播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罐，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扫旧衣，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7: 平时大家一定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咱们常吃的各类蔬菜水果里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抗氧化成分能帮咱们身体对抗炎症，守护身体健康。给大家说个简单好记的饮食标准，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坚持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就刚刚好，长期坚持对身体特别好。
1: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1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3: 打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4: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7: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

0: 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交集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城区公交车运营线路、站台设置、服务质量、乘车环境，以及您在乘坐市区公交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梦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诸天气荡荡，我道日新。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让乡村群众尽享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2021年前，平均每年250万件基层代办量，自2021年逐年减少，至2025年已经减少1.6万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的目标65.53%，超额完成叙事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记者从亳州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该集团运营了33条公交线路，今年调整了4条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8条校园定制线、10条企业通行线。那目前呢，推出全市首批临停公交，在107、209路试点减少无效的停靠，缩短出行时长。今年上半年，亳州公交安全运营人次达822.7万。2026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器供给标赛近日在天津落下帷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选派12名师生参赛，一举拿下18个奖项，含1等奖10项、2等奖4项、3等奖4项，获奖的数量和层次均创学校的历史新高。近日，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当中，我市安徽开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邢光辉荣获第6名，入选安徽省代表队，将参加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 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让乡村群众尽享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2021年前，平均每年250万件基层代办量，自2021年逐年减少，至2025年已经减少 1.6 万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的目标65.53%，超额完成蓄势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记者从亳州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该集团运营了33条公交线路，今年调整了4条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8条校园定制线、10条企业通行线。那目前呢，推出全市首批零停公交，在107、209路试点，减少无效的停靠，缩短出行时长。今年上半年，亳州公交安全运营人次达822.7万。2026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近日在天津落下帷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选派12名师生参赛，一举拿下18个奖项，含1等奖10项、2等奖4项、3等奖4项，获奖的数量和层次均创学校的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3: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商务局，欢迎大家就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消费券、电商以及进出口等政策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雪梅。黄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好，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商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4: 我们来关注蒙城县的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今年3月份买的电车领跑，说半个月补贴就可以发下来，但是一直还没有拨下来，请问是怎么一回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7: 您发下来了吗？
18: 没有了。
17: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8: 没有啊。
17: 去申请的时候，它上面显示是审核通过了还是？
18: 通过了。
17: 3月份申请的就一直没有发是吧？
18: 是的。
17: 好，刚好在周四的时候是商务局做客正丰行丰热线，您的这个补贴进度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18: 好的。
17: 哎，
18: 谢谢，
17: 好，再见，哎。
14: 嗯，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泰华来做一个介绍。
19: 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具体对待。我们目前我们市里面呢，就是在这个7月19号之前呢，全部发下去了。首先，你买的领跑车，你在蒙城买的车，你开的发票是不是亳州的？因为它这个是以发票的开具地为受理地。如果你虽然是在蒙城买的车，但是许多销售公司，他为了这个价格全程调配的话，他开外地的发票，外地的发票呢就需要外地受理，外地受理是他就不在亳州市受理。这个呢就需要跟针对具体情况，我们线下也沟通一下子，跟这个来具体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的，我们通过这个银联保管的时候，你的银行卡出现问题了，钱又给你退回来了，这是两种情况，这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14: 嗯，
19: 我们线下再跟
14: 您。您刚才说7月份之前的申请基本上都已经拨款了，是吗？
19: 7月19号之前的。
14: 7月19号之前的。
19: 对，我们全部都拨完了。
14: 嗯，好，哪些情况会说您说的这两种情况没有拨款之外的话，哪些情况还会遇到这样不拨款的呢？
19: 不拨款的就是一个，就是他的发票如果是外地的，
14: 嗯，
19: 就是不在亳州市受理，那就由外地商务部门，
14: 嗯，
19: 就是外市的商务部门来拨款了。
14: 嗯，
19: 是另一个就是他银行卡出了问题了，
14: 嗯，
19: 就我们拨给银行了，银行 拨给个人的时候，他款又被退回来了。
14: 啊，也就是基本上是这两种情况比较多一点，是吧？
19: 比较多。
14: 嗯，
19: 是的。
14: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是7月21号反映的，咱们线下的时候及时再跟他联系一下啊。好，关于到这个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汽车已经更新啊，那么目前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数据又是怎么样的呢？
19: 目前截止到8月1号，就是我们就是汽车的报废更新，就是申请的是1220辆，已经审核通过的1166辆，已经罚款罚到位的是1079辆。置换更新呢，就是截止到8月1号，我们申请的是4418辆，审核通过的是4082辆，已经罚去的是有3876辆，整个资金现在我们已经拨下去是4700多万，是这么一个今年的这个从一个审核量补置换资金拨款量。这么一路跟磨。
14: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就有没有出现扎堆办理、审核拥堵的情况？
19: 这个因为今年的政策与去年相比，应该说今年的政策的支持力度稍微差一点。今年呢，就是我们审核是，就是全部按照程序，半个月之内就是一轮审核通过，然后呢进行公示兑现，基本上半个月兑现一批，半个月兑现一批，就是到7月19号之前呢，我们全部通过上会，而且全部通过银联已经拨付到这个消费者个人了。
14: 嗯，好，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就比如说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比如说发票和登记证必须在同一省份，是不是？还是同一地址？那这个硬要求的话，有很多的群众不是特别了解，那异地购车的朋友他们该怎么办呢？您介绍一下政策啊。
19: 他这样的，今年呢，这个对新车的这个消费入户呢有明确规定，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14: 嗯，
19: 就是说新车的销售发票和这个上市牌照必须在一个省级行政地区办。
14: 嗯，
19: 就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在安徽省任何一个地市买的车，必须上安徽的牌照，然后才能获得补助。这是国家一个统一大市场一个统一规定的一个新的政策。至于往年就是不一样，往年就是以发票开具地为受理单位，然后呢在全国上牌都可以，这是往年的政策。
14: 嗯，
19: 但是去年考虑到地方税收的均衡，国家统一出来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上牌和发票开具地，
14: 嗯，
19: 就是这涉及到增值税跟车辆的这个空置税，这个都要在一个省级地区，它是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购买车辆上牌的时候要注意，必须是在一个省内。一个省内开具发票，统一上牌，首次登记是这样一个正明确的要求。

0: 从2025年8月多到今年你转让的时候一直在你面前，你不能中间卖过一次又转让的回来又卖一次，这样就不合正了。这是第一个，就是2025年八月，1月8日，之前在你名下，而且至你申请至期的这一天一直在你名下，这个是旧车转让。旧车至于你转让的时候，以必须是以购买的方式卖给别人，至于你卖给谁，政策因为没有规定，必须是以购买方式。你朋友之间的赠与，这个赠与或者是变更，有时夫妻之间互相变更，这个都不符合正确的，都不符合政策的规定。它明确就是说，你的这个谦让的标注必须是购买，以购买的方式过世。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卖给二手车经销商了，他的这个他的签注是购买的方式，卖给二手车经销商是二手车这个经销商代售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用，这个呢是必须是。
1: 好，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补贴的，目前是大概7月19号之前都已经拨付了，是不是？那有很多的群众也比较关心，像这个钱大概是多久能够到账？他审核打款的话是统一的啊，按照批次统一的一个时间啊。有的群众就说等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就比如说刚才热线回音也有讲啊，半个月就可以下来了。当然也有可能他是个人的原因没有发下来哈。那这个等待期的话，基本上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0: 基本上是就是两周左右，两周左右。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到7月19号这个审核结束过以后，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连公示、上会，然后跑4个部门盖印，这都是比较，有些部门有时候也可能晚一些，就是有的部门盖印不及时的话，我们就稍微拖一点。这个一个这个用印、上会加这个公示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时间过以后，我们向财政局申请打款。打给这个银联，银联呢再逐步每人每工人再拨到个人消费者，这都是要有个时间，就是说不妥，没有正常程序的话，就是2周之内，要达到位的。
1: 好，作为消费者，然后在申请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做一个这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哪些信息的这个准确性。
0: 还是这个去年今年的这个汽车的以旧换新、置换更新、报废更新啊。就是审商务这个审商务厅由于在网站上有一个实施细则，它讲的都非常详细，里面的注意事项包括银行卡必须是一类卡，账户要求，这个发票要求，这个发票开具地的要求，上牌的要求，一条一条哪些是不能重的，就讲的非常详细。这个呢，我们这个消费者可以登录安徽省商务厅的网站，或者是亳州市商务局官网，有个汽车以旧换新专栏，也有这方面的，既有实施细则的原文，也有呢政策的解读，逐条逐条都讲得非常详细。
1: 啊，目前这个国补和省补啊是什么样的呢？
0: 目前一般来讲，事实上就是国补也好，省补也好，它的这个资金来源都是国家统一的这个长期国债资金，都是严格讲起来，这个资金来源啊都是国补，只是。国补和省补的它的实施细则制定方案来源不同，就是报废更新国补呢，就是国家统一政策，全国一个口径的。这个省补呢，省补是由你地政策呢，你根据地方上又各个省的要求呢又老有不同，所以说这个省补的来源是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通俗的讲，就是国补就是报废更新，全国是一个政策一个口径的。这个省补呢就是置换更新。置换更新各个省根据它的汽车保有量啊，根据汽车的市场情况呢，落有政策落有调整。这个呢叫各个消费者根据你申请哪个省的政策，你要根据各个省的来要求有个变化。
1: 好的，
0: 一个情况。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人留言说，今年装修有补贴吗？好，关于这个，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2: 那个装修补贴，如果说是针对老旧住房的翻新，或者是新房的这个硬装的话，可能是在住房发展中心那一块有政策。然后我们如果说它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
1: 我们看到好像是从7月29号是吗？
2: 对，我们省里面对自主品类的这一块新增了四个品类，一个就是消费者呼声比较高的这个品类，像

0: 油烟机、灶具、干衣机，还有这个
1: 净水机，
0: 净水机这四类是在七月底的时候省里面新上的这个四个品类。
1: 这省里面的统一的调整。
0: 对，自主品类是由安徽省统一来调整的。
1: 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再扩入？
0: 有可能，因为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根据这个消费者到店咨询的这个需求，有时候会电话呀或什么一直问，比如说我需要这个洗碗机，然后这个可能在后续根据这个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可能会逐渐的增加扩容。
1: 您介绍的这四项的话，它的这个补贴政策是怎样的？
0: 这个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1: 也有就是网友就反映啊，他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商家他先涨价然后再补贴，最后价格和平时的差不多，那商务部门有没有这个去调查过哈，怎么样保证这15%的钱就真正落到消费者这里，而不是进了商家的这个口袋？
0: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来电咨询比较多的。这个是从省级层面上我们是怎么防控的呢？因为我们云闪付这个系统，消费者端的是云闪付直接抢券领券核销，然后我们后台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商品库清单和商户清单。因为在上新的品类的时候，商户就是从省级层面，它是全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油烟机，就是老板油烟机，他有这个厂家直接把所有的品，比如说他有1000个品，他要全部省级层面会把这个指导价全部导到库里面，然后各个市在报备这一款油烟机这个型号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是不能高于省里面厂商提供的那个指导价的，它只能是小于等于。如果说它一旦是高于这个厂商指导价的话，它是报备不了的。并且消费者在到店消费的时候，它还有几个叠加，一个就是商户的这个优惠力度享受过之后，再减去银行做的一些活动的减过之后，在最后的这个成交价的15%，再减去这个15%过后再付的这个款，就是他最后的这个付款价格。我举个例子，比如3000块钱，然后可能说商户会优惠200，然后呢银行他使用一些银行会定期的推出一些政策，比如说满1000减100呀，然后比如说减100，然后就2700再优惠15%，最后享受的是这个价格。
1: 目前这个数据怎么样呢？
0: 目前今年以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易量还是很大的。截止到七月底，我们全市所有的家电6个品类、数码4个品类，包括自主品类的10个品类，一共是20个品，一共是产生了23万笔交易，大概有20万群众享受到这个优惠了。
1: 好，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哈，还有人有在数码产品上面限购的困惑，你比如说像手机啊、平板，每人每类是限一件，对不
0: 对？
1: 但是有就网友就说，哎，家里面有孩子要上学啊，也有老人要换手机，那这个每人他是不是可以灵活一点？比如说是按户口本算，还是支付的账号算呢？
0: 这个家电和数码这个每人限购一台一类，这个是从国家到省到市是统一操作的。然后它就是因为这个今年政策的那个统一调整，就是不像往年，就是可能说我可能购买2台或3台。今年就是目的也是让更多的群众受惠吧，这个受惠面更多。它就是在数码板块上有2个限制，一个就是1人1台，然后这个针对6000元以上的这个还不参与。所以说我们目前呢，针对群众的这个需求，我们是主张商家能够优惠，就比如说针对6000块钱以上的数码产品，我们针对它要优惠幅度大一些，然后可能后续让我们地方会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比如说联动一些社保卡政策呀，或者是其他政策，然后把这一块空缺给补起来。
1: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

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万物生长有其时，不能急催，就像种子破土花朵绽放，都需要等待。人生的成长与收获也离不开默默耕耘后的静待。急于求成者容易因浮躁错失时机，懂得等待者才能在时光里积蓄力量，迎来厚积薄发。袁隆平院士数十年扎根田间，经得住失败与寂寞，研发出惠及世界的杂交水稻。樊锦诗一生守护敦煌莫高窟，让千年壁画重焕光彩。路遥耗费数年心血写出经典《平凡的世界》，他们不逐一时之功，不贪眼前之利，默默耕耘，静待时光回馈。不必因他人的速成焦虑，也不必为暂时的无果气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件事都有自己的节奏。放下急于求成的执念，专注当下，默默努力，时间会见证你的所有坚持与付出。就像等待花开，过程或许漫长，但等到花开时，所有等待都值得。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岁月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7: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8: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7: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9: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7: 好，
10: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7: 好，
11: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7: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12: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15岁少年拍下的日军日记记录侵华铁证，其中涉及占领蒙城的记录。
5: 更希望这些实物史料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让更多人看见真实的战场过往，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4: 高校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这项助学贷款可以申请了。
6: 全日制普通本专课程，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
4: 我市交管部门白天加强路面管控，夜间开展严查，看哪些人被逮个正着。
7: 针对辖区内的飙车炸街了、酒驾以及重点部位的违停，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治理力度。
4: 郭和夜话再推新项目，是什么让游客解锁穿越新玩法？
8: 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4: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观众，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最近有一位江苏省连云港市的15岁少年联系到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说他拍下了一本当年侵华日军的日记，里面记录了当年跟随部队侵略中国的铁证，其中有着占领蒙城的相关记录。
9: 这一个是侵华军罪证史料，这是我近期在海外平台进行拍卖回来的。它是徐州攻击部队追随日记，涉及安徽、河南、江苏等地。
10: 收到这本日记之后，徐凯瑞在相关专家的帮助下对记录的内容进行了翻译。写下这些日记的是日军野战邮政兵梅森勇，从1938年5月6日到5月24日记载了大量日军侵华铁证，包括行军、作战、劫掠沿途百姓等等，其中还详细记录了攻打并占领蒙城的过程。
9: 抵达蒙城附近，距离城池半里的地方就是师团司令部驻地，师团各部分散驻扎在四周。上午8点20分抵达蒙城，收到消息，蒙城凌晨8点已经沦陷。当天下午4点，日军对外宣告正式进驻蒙城。此外，5月10日停留蒙城休息，清洗衣物，就地等待粮食补给。11日继续追击大部队，同时留下警备队驻城在蒙城清扫剩余人员。
10: 根据日记记载，此后日军一路向北，经由小建集、青团集、永城来到商丘，攻破商丘之后，日军司令举行了全军最高规格的入城仪式。在看完这本日记之后，徐凯瑞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5: 作为一名学生，在翻阅这批侵华军一手原始日记的时候，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些不是教科书上抽象的文字，而是当年亲历者亲笔写下的日记，真实记录了那场战争、行军、占领等等的点点滴滴，字里面都是日军留下的历史铁证。
10: 这次徐凯瑞之所以联系到我们，也是因为这本日记当中记载了大量关于蒙城的事情。他希望这本日记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通过这些真实记录的史料，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当年发生的真实情况。
5: 少年人看待历史，不只是看故事，更希望这些实物史料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让更多人看见真实的战场过往，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4: 好，来看下一条新闻。小区物业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舒不舒心。那到底什么样的物业才算好物业？好物业平时都在做些什么呢？今天啊，咱们就带大家走进龙湖水岸小区，实地来看一看。
11: 我现在呢就在龙湖水岸的小区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小区的环境干净整洁，绿化规整，道路宽敞。那这个小区的物业呢做了全面的升级，在日常服务方面，从环境的卫生呢到安全巡逻，再到便民维修服务，渐渐落到了实处。
12: 日常便利是业主最关心的事儿。
13: 接到业主反馈园区快递收发不便的诉求后，物业第一时间响应住户需求，我们把一处原本计划对外出售的商铺加以改造装修，配齐各类配套设施，打造成专属于我们园区的快递室。
11: 业主看得见的舒适环境离不开一线物业人员的日常坚守。
14: 像楼道呀，过道、楼梯杆，俺每天都是打扫一次，尽到我们最大努力，给我们小区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
11: 除了日常保洁，设施维修业主报修处理也是物业服务的关键。
15: 无论是在那个园区里边整个的公共设施，或者楼道的它这个公共照明之类的，还有家庭里边的它有的照明了、水电了出现问题了，只要接到电话，基本上我们都会及时到上门处理。
16: 我们接到业主的来电，第一时间跟进处理，尽量做到小事不过夜，大事快处理。
11: 小区是老百姓的家，物业服务的好坏大家最有发言权。
17: 当时这个桌子因为从电梯它进不来，然后呢就找物业，物业就联系人帮我们把那个窗户给拆掉了，然后把这个桌子从那个窗户用吊机给弄进来的，服务还是很到位的。
18: 俺在老家嘞，你去叫俺家帮我，就是窗户开开通通风，然后他来帮我开了，一会儿起大暴雨了，然后他又立刻来给俺关窗，我都不好意思了，还真是服务贴心的很。
19: 未来我们将围绕着业主的生活需求，以匠心深耕物业服务，让每一处细节都有温度，让每一次改善都为了业主生活舒心。
4: 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以在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下面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相关政策。
10: 据介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安徽农商行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校新生、在校生推出的政策性贷款，由学生与家长或法定监护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6: 申请贷款学生需满足助学前户籍在安徽省内，诚实守信，无不良信用记录，家庭经济收入难以承担在校学习基本开支，且当年度未办理其他渠道的国家助学贷款。全日制本专科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预科生纳入全国招生教材研究生均可申请，故而学生可按政策规定或免设共同借款人。
10: 需要注意的是，该贷款面向安徽户籍考入省内省属全日制高校的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部属高校的学生不在受理范围。
6: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实行一次签约分学年发放，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可不超过22年，利率按照同期 LPR 减70个基点执行。政策明确，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当年9月1日起利息由学生及共同借款人承担，毕业后继续升学可继续享受贴息，因病休学也可申请休学期间财政全额贴息。
10: 申请人可以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安徽农经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农商银行网点现场申请。
6: 首次申请需携带学生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户口本， 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在校生持学生证，并现场填写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说明，所有复印件均需出示原件核验。
10: 据了解，贷款资金发放至学生个人账户，再依据回执金额划转至学校账户缴纳学费住宿费，剩余资金留存个人账户。学生毕业之后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仅需偿还利息，期满后可分期或一次性结清本金与利息。
6: 学生入校后务必及时完成高校回执确认，否则贷款无法发放，贷款相关违约记录将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会对今后生活就业产生影响。学生应当恪守合约，按时履约还款。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客服电话529-6669或咨询就近的邮政农场网点进行办理。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省近日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一、规范缴费政策，进一步规范缴费基数和费率政策，拟利用五年左右时间，将各地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逐步过渡到企业7.2%左右，发放生育津贴，机关事业单位7%左右，允许各地根据实际调整费率，最多可上浮0.5%，基金充裕的地方最多可下浮0.8%。二、规范缴费年限，为促进连续参保，根据规定逐步规范统一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综合考虑就业劳动年限，参照多数省份做法，拟原则上在2029年底前将各地

0: 现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过渡为男职工不低于30年，女职工不低于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三、规范待遇政策。基本医保方面，在实现普通门诊、慢特病病种全省统一的基础上，拟将基本医保报销限额统一设置为40万元，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保持适度差距。大病保险方面，参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整合职工大病保险与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政策，统一为职工大病保险，分4段设置报销政策，年度报销限额为40万元。我市交管部门白天加强路面管控，夜间开展严查，看哪些人被逮个正着。
1: 针对辖区内的飙车大姐了、酒驾以及重点部位的违停，我们加强进一步加强这个治理力度。
0: 郭河夜话再推新项目，是什么让游客解锁穿越新玩法？
2: 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我市破获一起利用手机口进行网络诈骗的案件，缴获手机卡40多万张。今天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介绍什么是手机口诈骗，以及我们该如何防范。
5: 利用手机口诈骗呢，是一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是指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或扬声器中转，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本地号码拨打，其中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呢插入国内电话卡拨打受害人电话，以此来掩饰诈骗电话的归属地，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我市警方在缴获这些手机卡之后，也随机进行了存活度测试。
6: 我们现在进行是测试手机卡的工作。
7: 这个测试手机卡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呢？
6: 看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7: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6: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8: 在缴获这些手机卡之后，我们公安机关连夜对这些手机卡进行了抽样测试。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5: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境外犯罪分子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使用境内的电话号码拨打诈骗电话。
9: 通过审讯，马某交代，他的获利方式是每帮助境外的诈骗分子架设设备1个小时，大概的获利是500元左右。然后王氏家族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1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5: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呢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而新款智能手机当中很少有未取出的电话卡。
10: 如果发现自己名下的手机卡遗失或者长期不用，那么我们及时要向通讯公司进行注销，防止我们的手机卡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工具。

0: 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避免无意中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1: 为深化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夜间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近期我市交管部门针对夏季特点，在白天加强路面管控力度的同时，并向夜间延伸，通过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2: 8月3号晚上，在亳州老街，交警采取巡逻的方式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同时对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法改装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等进行查处。
3: 今天是电摩，
4: 上不了，
3: 都是因为电摩他给上不了了，上摩托车班啊，不要再骑了。
5: 这个三轮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啊。对吧？这是拉货，这不是拉人的。另外，你的牌照呢？没有牌照，你不允许进市的，只能在我们的管控区域范围内。
2: 晚上10点左右，在市区海港城附近，交警设置检查点，对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进行查处。
6: 这车控制你干了，包括它的刹车、电机、电瓶，啊，咱这个车的电瓶夹断了，这个电瓶也干了。
7: 这是
6: 该了啊！而且这个车，刚才这个车主了解，最高能达到90码。
8: 这个引擎是干啥的？放引擎，都啥时候放？上午放，夜里边呢？那一个电，刚才差一个电动车有几个？带几个？带仨。这电动车，你拿车走出来，你骑电动车可能带人。
3: 小伙子多大了？
9: 15。
3: 不允许骑电瓶车，是不是？没达到法定年龄。刹车改了
9: 啊！刹车改了，没加三年。
3: 不允许改装，是不是改刹车了？
2: 针对这些非法改装电动车，交警进行统一暂扣，下一步将依法进行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夏季夜间车流人流集中，酒驾、醉驾、车辆非法改装、炸街、机动车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入高发期，不仅扰乱正常道路通行秩序，还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
10: 按照指挥大队的统一部署，根据我们夏季期间这个群众出行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加强了我们辖区重点路段的一个巡逻管控，针对辖区内的这个飙车炸街了、酒驾以及重点部位的违停，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治理力度，这个保持好我们这个辖区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畅通。
2: 交管部门优化勤务部署，延长夜间执勤时间，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流动巡逻管控的立体化整治模式，科学布控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餐饮夜市周边重点路段，全覆盖开展夜间交通秩序整治。
11: 我们卫武大队结合夏季群众出行特点，加大夜间的巡查管控的力度，我们夜间各个总队根据各个总队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人力，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出行的满意度、舒适度。
1: 炎炎夏日，我市重点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再推新玩法，一场以原始部落为主题的清凉夜狂欢活动在郭河夜话先导区火热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夏夜新体验。
2: 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本次活动以原始部落为主题，于8月6号晚19时50分至20时50分在郭河夜话先导区举行。活动设置了丰富的互动环节，为增强沉浸式体验，参与者需自行准备草裙、兽皮围裙、树叶发箍、羽毛头饰等原始部落风格主题装扮。现场提供面部图腾彩绘服务，入营及变身。参与者现场抽取专属阵营，绘制图腾彩绘，解锁氛围感造型，随后开展趣味武器大作战、部落闯关游戏以及全民水枪团战大赛。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2: 市民游客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畅游亳州小程序一键预约报名，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
1: 今天上午，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上线正丰航热线， 针对市民提出的重养职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体内容。
1: 节目一开始就有市民拨打栏目热线咨询，高粱能不能购买种植保险？
2: 高粱目前是可以上种植保险的，高粱和其他的种植作物一样，正好这个苗期生长正常，都可以投保。高粱的保额呢是600一亩，它的保费呢是一亩的30，但是和这个玉米不一样是，它不是主要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它属于纯商业性的保险，所以保费是全部是自理的。
1: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玉米保险是否还可以投保？
3: 你玉米种植过后起苗后就可以这个购买保险了。我们这个承保截止日期是在8月10日，如果有投保需求的，请在8月10日前去办理这个保险。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缴15.3块。
1: 还有一位开办养猪场的市民拨打新闻热线反映，自己打算办理养殖保险，却被告知生猪必须佩戴耳标才能够参保，想核实这是不是必须的要求。
3: 这个防疫部门的要求打挂耳标，你说耳标早晚都要打挂，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就是金融监管局，我们公司规定保险公司要锁定这个你承保标的，像最近几年就是从财政部啊到金融监管局要求我们进行精准承保，精准承保就是锁定标的。这个像猪牛羊这样的牲畜如果参加保险的话，是需要打挂齐全的耳标的，请你理解和配合。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都市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舞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0: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万物生长有其时，不能急催，就像种子破土，花朵绽放，都需要等待。人生的成长与收获也离不开默默耕耘后的静待。急于求成者容易因浮躁错失时机，懂得等待者才能在时光里积蓄力量，迎来厚积薄发。袁隆平院士数十年扎根田间，经得住失败与寂寞，研发出惠及世界的杂交水稻。樊锦诗一生守护敦煌莫高窟，让千年壁画重焕光彩。路遥耗费数年心血写出经典平凡的世界，他们不足一时之功，不贪眼前之利，默默耕耘，静待时光回馈。不必因他人的速成焦虑，也不必为暂时的无果气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件事都有自己的节奏。放下急于求成的执念，专注当下，默默努力，时间会见证你的所有坚持与付出。就像等待花开，过程或许漫长，但等到花开时，所有等待都值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给你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反映，说自己的金色华联的购物卡里面还有好几万元，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会儿开门之后就会疯抢，商品也贵得离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如何解决？那么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桥东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开。
2: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3: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2: 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3: 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2: 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3: 对，他讲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喷泉那个老店。在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2: 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3: 对。
2: 嗯，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3: 好，谢谢啊。
2: 嗯，好，不客气，再见。
3: 好的，再见。
0: 好，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郑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可以问我啊？
0: 对，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讲的我的老孙子不太掉进锅蛋去了，我现在得怎么干活？俺孙子都20多了，俺这没有这样干活，没有人老三辈子就这一点活，这不行的，这人家。俺这小孩跑主人要五样，这可是不？
0: 之前您这个问题是反映过是吧？
4: 我反映过两次了，我打两次了。
0: 反映之后，就是相关部门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4: 没有呢。
0: 您当时是属于贵阳县还是利津县来着？
4: 贵阳县
0: 是吧？
4: 大北镇。
0: 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4: 没有。有一次，现在是说的有10天以上，他问我一句话，有人处理吗？我在家没有，他就也就光跑，他知道了，他就说的帮那个村里那个做处理，就说一下子。
0: 这是谁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4: 我也不知道那是谁。
0: 他也没说是哪里的是吧？
4: 没有，这个。那就跟你这话呀，那个年龄。
0: 那就说，您反映过之后，这个镇里面以及县里面，还有你们当地村委会都没有人去联系你，是吧？
4: 没有人
0: 家。他这个您这个宅基地，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被其他人占了，是吧？
4: 他叫这个村干部分人家了。我这那一天我给他叫来，给他说来，他说的我分给他的，他说人家分给他的。你分给他的，你这个再去分给我呀？你在我的分给人家了，你要。
0: 你们现在是居住在哪里？现在是居住在哪里？
4: 我现在我就在老家呢，这回赵庄大队。
0: 就你们现在也是居住在以前居住的这个村委会对吧？然后您现在是想申请一块新的宅基地是这样吗？
4: 这是我们的老宅基地。
0: 老宅基地。您是之前不是说一直没有在家吗？是在外地不是吗？
4: 一上20多年没在家。
0: 啊，您这个现在您住的是谁的地方？是你自己的宅基地吗？
4: 是我自己的老屋，拔掉有空盖的。
0: 啊，现在您想申请是新宅基地是给孙子盖房子是吧？
4: 我就是俺想给孙子盖房子呀、啊，孙子二十多。
0: 你们就是家里面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处宅基地，然后你有几个孩子？
4: 我就一个人一个孙子。
0: 啊，现在儿子和孙子都和您住在一起是吧？
4: 是。
0: 啊，你就是意思就是想申请一块新的宅基地，然后给孙子去盖这个房子，让他去结婚去居住是吧？
4: 是的。
0: 啊，那现在这里面村里面您申请过之后，他们是怎么说的？就是比如说您的如果说以前的这个宅基地分给别人了，那你现在有没有新的这个给您指定新的这个其他地方可以去建房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说？
4: 他就是做了他这个干部，他也不干了。
0: 就现在的村干部，现在你们现在村里面应该也有村干部呀。现在村干部就是你们现在有这个住房的这个需求，现在有这个孩子结婚的这个需要，那怎么解决？后续他们有没有说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4: 他没有说，他就是他都没说。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关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具体了解您的情况之后看他们怎么答复，好吧？
4: 好，谢谢。
0: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有的什么问题呢？
5: 我反映一个，就是我们小区啊，小区物业在我们这栋楼的西面，就是离我们家的窗户啊不足一米的位置，设置了非机动车停车位，而且还能充电。我给物业那边反映了，但是他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前段时间嘛，不是刮风下雨嘛，就是半夜的，那个电动车一倒，他就报警就吵，俺小孩就在那个房间睡，已经半夜的都被吵醒，都睡不着都，给他反映有一个月左右了吧，他始终没解决。
0: 是哪个小区呢？
5: 中城双喜西区28号楼一楼。
0: 哦，就是您之前也向物业反映过，物业他们就是也没有说后续怎么解决，是。
5: 对，我给楼管反映，给物业公司也打电话，他们说就给领导反映嘛。
0: 哦。
5: 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不了了之。
0: 现在就影响到你们这个休息了，对吧？
5: 对。
0: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记录一下，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看到时候市住房发展中心与物业方面联系之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看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去来解决。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住房发展中心后面怎么回复。
5: 行，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蒙城县的隋先生反映说，六月份的时候曾反映过村里有人占用公共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目前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那么其中一户说跟村委会有这个关系，一直没有整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调查解决。那么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你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没有，我六月份跟七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2: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吗？
3: 没有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面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2: 啊，镇里面怎么答复的？当时
3: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这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2: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3: 反映的，反映。
2: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3: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法？
2: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3: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的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2: 行，
3: 是吧？
2: 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政风行风，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2: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政风行风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给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蒙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祝你生日好，再见啊。
1: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说，自己的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改土地性质，想问一下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够下来。那么孙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没有。
2: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4: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来俺那郭南镇反报郭南镇，就是吧，我是郭南的，郭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队伍上报了我的原来分几十年的基本，分几十年的基本呢，他说飞机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吧，他给我赔偿了，赔偿了，他说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呢， 他就说给我捐了，捐了我想问一个说他这还没给我。
2: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是上次去给您定性成基本农田了是吗？
4: 对对。
2: 但您之前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比如说这个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屋吗？
4: 没有房屋，就是分几十年的地子，分几年的
2: 啊、哦，就是
4: 地子分几赔上了
2: 啊、哦，就是说之前分的这个宅基地，但是您一直没有建房，然后呢，飞机就是这个航拍的时候，是认为这一块地是基本农田，是吧？
4: 哎，
2: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4: 对，农转非这个方面进一步，都是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的，这半年呢，我想问他到底怎么没下来呢？
2: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关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再见。
4: 好，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5: 我是东城时代门地的业主啊。

0: 电话过国家电网，但是他说，他们没有移交，他们搞。
1: 物业方面是怎么解释的呢？
0: 物业刚开始他那边说物业的都不到。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走动一下，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楚。物业方面怎么说？
0: 物业刚才说的，他们不知道装那些表。
1: 他们不知道。
0: 对。
1: 物业不知道装电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现在用电不是相当于是没有验收的这个电吗？他们是物业给你们进行供电的是吧？是物业公司方面在管理是吗？
0: 对。
1: 这但那物业为什么说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装电表的时候，我家没有人，他就是厂那边就独自装了。装了之后问物业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装的。
1: 你是住宅吧？不是商户吧？
0: 我不是商户，就小区里面。
1: 小区里面就你们整个小区是应该是统一的呀，统一供电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是记得吗？
1: 因为他是现在这情况，如果说你小区这个小区没有去经过这个供电公司去接手的话，那肯定就是你这个使用电这一块还是物业方面来负责的。如果说想申请去向供电公司去移交，要求供电公司方面去供电的话，那就是需要你们与物业方面开发商进行协商之后，然后如果说供电公司同意接收，然后你们这个电才可以移交到那边，才可以统一去由供电公司进行管理。那这个时候还需要是与这个物业方面去进行沟通的。
0: 那我问他们这个是装电表违法吗？
1: 什么？
0: 属于违法的吗？
1: 他如果说前期你们小区在建的时候，他是可以去进行去先给你们供电使用的呀。但是后面如果说没有去移交到供电公司，他可能牵涉到很多种情况，这个时候就不能判定他违不违法，因为他不是说这个电他进行了其他的这个改动，因为他这个如果说整个小区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供电公司也不会去强制去接收这个电的。你这样，我们这边你之前有没有与供电公司联系过？
0: 没有。
1: 没有是吧？我们这边呢，稍后也与供电公司进行联系，与住房发展中心也进行反映，到时候看您这个小区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大家都有意愿，或者说都想去把这个电移交给供电公司的话，看小区方面怎么说，小区物业方面他们管理方怎么说，然后到时候看几方能不能进行协调。你们成立的有没有业委会？
0: 没有。
1: 没有是吧？这小区建成多长时间了？
0: 小区我具体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交房应该不
1: 好
0: 吧。
1: 那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以及亳州供电公司都反映一下，看后面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好吧？
0: 行吧。
1: 好，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三号先生。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们呢，我们是没证的，亳州市桥城区没证村的干村嘛。我们的耕地就是每年6月10号付钱嘛，到现在没有给嘛。
1: 就是你们。就是村里面的地是承包给其他人了，然后是承诺的是每年6月份去把这个承包款打给你们，但是今年没有去打这个钱，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与私人签订的这个合同，还是与公司，还是与谁？
2: 一大队嘛。
1: 以村委会的名义，但是肯定不是，应该是这个地是经过村委会的协调，然后租给其他第三方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第三方他们这个地现在是正在使用吗？还是已经撤场了？
2: 地现在正在使用吗？
1: 正在使用。
2: 哎，对对对。
1: 他们相关负责人怎么说？
2: 他说每年都是6月10号，他说今天没证，他到现在没跟上现在。
1: 村委会有没有从中间去协调呢？
2: 我不知道，这是从打到打几回电话了，都没人接。
1: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乔山区政府反映一下，到时候乔山区政府会与石河镇政府进行联系，也会与你们梅城村委会进行联系，到时候。

0: 会详细了解情况，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这个承包的这个地的钱一直没有打卡发放，看能不能与第三方进行联系，尽快的去把这个钱打给大家，好吧？
1: 好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是锦纳地的，桥东女，锦纳地的。
0: 嗯。
2: 我们那18号楼底下，它有个平面图，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说的是老年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
0: 嗯。
2: 现在他这个房子现出来，他不敢办这种老年活动中心吗？
0: 啊，就是你们买房的时候，他们承诺是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入住之后，这块地方是，他现在是做什么使用的？
2: 现在他控制不了。
0: 控制，也没有开放，对吧？
2: 对。
0: 里面有没有这个配套设施呢？
2: 没有。
0: 也没有，它是相当于是一块闲置的地方，是吧？
2: 不是，是房子，是空房子。俺买房子是老年活体育活动中心。
0: 我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房屋现在是属于一个闲置的状态，就是什么都没有里面，对吧？
2: 对。
0: 啊，那些后面有没有与开发商或者是物业方面去沟通？
2: 他搁现场他不敢整那样。
0: 你们当时交房的时候，
2: 俺从2019年弄这个社区，俺这公共收益的这钱、广告费、啥费、各个费用，可能都没公示过。他那个那弄的钱都哪去了呢？俺没不了解，俺想让他公示公示，叫这钱要有的话，得叫俺给俺弄个体老年活动中心体室内的。
0: 就是你们交房的时候有没有向开发商去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交房的时候没有看他这一块老年活动中心没有配置齐全吗？
2: 对，当时俺是入住的时候也没看杆子，俺买房的时候。
0: 这个他是您。这个承诺是，当时销售人员给您的口头承诺，还是写到合同里面的这个有这个纸质的文字的这个表述？
2: 卖房子的时候跟俺也看了图纸了，那个也承诺俺了。现在俺那个楼也有这个公示的，也有图平面图，它是都是室内老年体育活动中心。现在始终这个配套设施没有完善。
0: 当时就是你们这个业主也没有提出来，对吧？也没有向开发商去提出。
2: 对，俺忽视了这个。现在俺想起来，时间长了，俺想起来了。我的意思是，他这个一个房子搁闲置着嘞，恁这住建委的，恁不能联系住建委，就得俺室内活动中心俺建起来，就能还有那个俺那个好多广告费，不应该属于业主的吗？他也应该来业主身上，头上那给业主收这一眼，没这钱，他都多呀。
0: 嗯，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呢，稍后向市住建局以及市住房发展中心都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31条，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三、请求发给抚恤金。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以及抚养费。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事项外，新修订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行政补偿；二、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三、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四、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五、请求 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六，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啦？
3: 我一个就是问他家园现在房产证怎么办了，是怎么回事？去年年底办了几天？
0: 哦，当时你们去申请这个办证的时候是统一办证的吧？应该。
3: 对，统一办证在小区里面办的。
0: 嗯，当时你是没有准备齐全材料，还是没有错过这个时间了？
3: 就是排队嘛，一个办一次办不了，一栋一栋办的，好像一个庄一个庄办，是怎么回事？
0: 啊，其他人是已经办好了是吧？
3: 啊，其他有一部分办好了，有一部分就是办了，就是去年年底办了几天，然后停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后面没有启动这个工作是吧？
3: 对，因为现在小孩要上学了，要用房产证嘛，就没房产证这里上不了。
0: 那这样，那如果说你是当时的这个还原房的话，如果说是你自己的，不是从其他人手中去购买的这种情况，拿着当时的拆迁还原证明，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是由于这个房产证现在没有统一办证下来。
3: 是当时我们也是拆迁户，拆迁就是没要房子，没要房子在这边买
0: 嘞。哦，就是当时拆迁还原的地方不是这里，然后后来是在这里又购置的这个房子是吧？
3: 也在这附近，不是这个小区。
0: 哦，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是什么情况，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
0: 麻烦了。不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梳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早上的7:40，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46集，范蠡的事业在不断扩大，马场的兴隆为开拓桃山打下了基础，桃山的开拓又明显地显出商铺规模的促狭。为了配套经营，全力发展，范蠡已开始了陶朱公商铺的扩建。这几日房子就要上梁了，几个雇工吃力地抬着一根大梁，还是走走歇歇。阿牛走过去对大家说，
12: 大伙干活卖点劲儿啊。
11: 一个雇工唉声叹气地说，
13: 哎，天天肚子吃不饱，哪来的劲儿啊。
11: 另一个雇工应和着，
14: 是啊，肚子不饱，腿脚也不稳了。
11: 阿牛听了，自己的肚子也顿时叽叽咕咕地叫了起来。他咬咬牙，不声不响地扛起一根最大的木梁朝前走去。刚发下那根木梁，范蠡迎面走来，阿牛跟在范蠡后面。范蠡见他只跟他走却不说话，于是回过头问
3: 阿牛，你有事？
11: 阿牛憋了半晌才讷讷地说，
12: 主公，大伙儿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看能不能先预支点工钱？
11: 范蠡听了不由得心生愧疚。
3: 阿牛，怎么不早说呀？
11: 阿牛又说不出话了。
12: 我
3: 别怪我，快，你们一会儿就去二掌柜那领。
11: 阿牛转身就窜了老高，对大家喊着，
12: 大伙儿听到了吗？大掌柜让咱们先预支工钱去，明天就能吃饱了，干活可要卖点力气啊。
14: 故宫们听了都感动地说，大掌柜真为我们着想啊。
11: 刚回越国时，惹儿还有些担惊受怕，几天过后便彻底放松下来。他真正感到已经回到自己的故国，自己的家。闲来没事时，信步走进了酒庄作坊。他看看粮顿，看看煮酒的大灶，看看满溢醇香的酒糟，觉得处处新鲜。当他走近见到酒坛红布上写着的惹儿香时，不禁惊呼道，
15: 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怎么写到酒坛上了？
11: 他又惊又喜又莫名其妙，脸上顿时阴出一片红晕。阿坤却不好意思起来，
16: 阿坤没念过书，就觉得大人与小姐的名字都是世上最好的名字，因此便用到酒上了。我想这酒有了这么好听的名字，就会又香又醇的。
11: 惹儿咯咯地笑得十分开心。
15: 阿坤你真有本事，没念过书就将酒行经营得这么好，还为酒冠了个我的好名字。
11: 阿坤由衷地说，
16: 阿坤哪有这本事啊，还不都是大人与范大人帮着经营起来的吗？
11: 他说完就叫阿良将账本拿来给惹儿看。惹儿笑着边推边躲，
15: 不，你才是这里的主人，我什么都不懂，一切由你们做主吧。
11: 阿坤愈加谦卑道，
16: 小姐说的哪里话呀，阿坤永远是大人和小姐的仆人，阿坤是受大人委派来这里管理酒庄的。
15: 你不光是这里的主人，还是我的恩人，哥哥若知道是你找到了我，不知有多感激你呢。
11: 陶令自将荒山湖泊卖给陶朱公之后，见此人既不像一般商人那样趁机前来拉拢巴结，更不见他提出其他要求，深以为此人颇为异样。他有什么来路，还是胸有沟壑，他越想越难以释怀。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带领几名衙役以催缴赋税为名来桃山探听陶朱公的虚实。真是来者有他意，见者心发慌。村民们见陶令亲自来山村催税，吓得四处躲藏。陶令并未惊动村民们，他缓缓踱到面对陶朱公商铺的一处斜坡上，虚目远望。只见陶朱公商铺建筑虽然宽阔大气，却是平实简朴，重在方便实用。最引人注目的是位置讲究，它坐北朝南，背靠山坳，斜对九寺，门前长院开阔，长院与大路衔接处搭了一个凉棚，大路下方就是一池波光荡漾的鱼塘。陶令长于风水，他心中思忖，
12: 这个陶范蠡莫非也是风水高手，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巧妙的布局呢？
11: 他情不自禁地朝商铺走近，陶范蠡正在凉亭内听几个慌慌张张的村民讲述陶令已带人来到桃山的事。他们惊慌地说，
14: 不知是不是陶令亲自来催税了。
11: 范蠡沉吟片刻后说，
3: 但火不要躲，水是躲不过的。
11: 他话音未落，已见陶令站在远处观察商铺的身影，于是迎了过去。村民们已经将陶朱公看成是他们的主心骨，见他走去便跟了过去。陶令一见范蠡，故意板起脸来，先发制人道：
12: 本官记得主公买地时曾当面承诺将协助本官征税，可这陶山的税赋至今分文未交，主公打算如何向本官交代呀？
11: 范蠡笑着说：
3: 啊，小民记得，好像只承诺带活陶山村民吧。
12: 这不是一码事吗？
11: 陶令显得有些强词夺理，范蠡笑望着他：
3: 还是有些差别吧。
11: 陶令指着走过来的村民问：
12: 你们被他带活了吗？
11: 村民们看着他俩，个个不知所云。范蠡哈哈大笑道：
3: 哈哈哈哈，大人太心急了吧，母鸡下蛋还要在窝里蹲一会儿呢，何况偌大一个陶山啊。
11: 陶令背起双手绕着范蠡转了一圈：
12: 母鸡当然可以在窝里蹲着慢慢下蛋，因为谁也不会去催它，可赋税不同啊，官府一级一级的压下来，本官若不着急，乌纱帽便保不住了。
11: 范蠡指着身旁一棵桑树说：
3: 大人的苦衷大伙心里都明白，喏，比如这棵树，要想取叶必先生枝，枝繁则叶茂，民膏也是如此啊。
11: 说到此处，他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村民们都苦着脸说：
13: 是啊，我们连命都活不了，哪来的钱交税啊。
11: 此时阿牛挤了进来说：
17: 主公，你说我们都穷成这样了，官府还收这么重的税赋，是不是不想让人活了？
11: 范蠡微微一笑：
3: 别急，大人一定会体恤大伙的。
11: 他话音刚落，村民们立刻跪在陶令的面前求告着：
13: 求大人饶了小民吧。
11: 陶令扫了他们一眼说：
12: 自古至今哪有不交赋税的朝代，你们就是跪断双腿本官也难答应。
11: 他转而扬怒范蠡：
12: 主公，你煽动村民闹事，是何居心？你可知道后果？
11: 范蠡看了一眼跪倒一片的村民，他沉吟着说：
3: 小民自然知道后果，大人若将他们逼急，轻则出去逃难，重则揭竿造反，倒是大人你……
11: 陶令竖起双眼：
12: 本官怎么了？
11: 范蠡不温不火地道：
3: 其后果大人自会掂量。
11: 陶令上前一步直逼朱公：
12: 你……
11: 范蠡宽然一笑：
3: 小民知道大人此番前来只是了解民情，并非逼税。既然已经知道了村民们的实情，赋税是否宽严一些时日？
11: 陶令赌气的道：
12: 宽严？宽严到何时？你朱公可愿意替陶山村民做保？
11: 范蠡哈哈一笑道：
3: 哈哈哈哈，既然大人有如此爱民之心，那就趁着大人在此，小民便透个底。有愿意跟着我朱公养育养牲畜的，再过几日便可低价从陶朱公商铺购买鱼种与幼畜，实在买不起的就先赊账吧。
11: 陶令闻言正色对着村民说：
12: 还不快谢朱公，陶山有朱公是尔等之福啊。
11: 村民们即刻对着范蠡作揖称谢。陶令乘机说：
12: 既如此，以后陶山的赋税就由朱公负责监管了，要是他们交不上，朱公就得替他们垫上，美不食言，我们还是签个契吧。
3: 大人多虑了，此事只需时间，不需契约。
13: 陶令这才露出笑容说，
12: 呵呵，本官看周公倒是一位君子，那就君子一言。
13: 范蠡上前一揖，
3: 小民遵命就是。
13: 此后一些日子，他们在范蠡的指点下挖塘的挖塘，建牲畜栏的建牲畜栏，大家对范蠡言听计从，一心想的只有跟着他致富。惠游的伤口化脓了，他日夜昏睡，终日处于昏迷之中。开初还能听见自己的肚子在咕咕的叫，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嘴唇干裂的出血了，也只是醒来时用舌头舔一舔。谁也不知他究竟睡了多久，或许是因为退了些烧，他终于睁开了眼。他又渴又饿，恨不得抓起一把土来添入嘴里。他强大精神爬出了山洞，忽闻附近传来匆匆的山泉声，他一步一喘息地爬了过去，果然见到一汪匆匆流淌的山泉。他凑过去，先自捧过泉水喝了个够，待身上有些力气后，又用泉水清洗了一下伤口，口生津液后更觉饥肠辘辘。他借着落日余晖爬向几只干缩的野果，他一口口咬嚼着，肚子不再叫了，身上也长了些力气。正想再寻些野果带回洞中，忽然传来一阵山羊的哀鸣。他闻声寻去，只见一只山羊被夹在猎人装的笼子中。他熟练地将山羊从猎笼中取出，心中不禁一阵惊喜。
15: 老天给惠游送美食来了。
13: 因担心山羊逃跑，他扯了一根藤条套住山羊的脖子，牵起它朝山洞走去。山羊一瘸一拐地走着，口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惠游回头看了他一眼说，
15: 别叫了，心都被你叫碎了。
13: 他见山羊腿受伤了，便蹲下来怜惜地对山羊说，
15: 山羊，你跟我一样可怜，被人四处追杀。咦，你的肚子这么大，是怀小山羊了吗？
13: 说着他从自己衣裳上撕下一片布条给山羊包扎起来。之后当他拉着山羊回到山洞时，已经精疲力竭。他将山羊拴在一旁，又沉沉睡了过去。山羊咩咩叫着舔着他的手，惠游极力睁开眼看了山羊一眼，摸摸他的头，有气无力地说，
15: 山羊，你也想家了吧？既然你我同时被生命放逐，我怎么忍心吃你呢？你走吧，好好保护你和肚子中的孩子，就让我一人死去吧。
13: 他一边流泪一边挣扎着解开拴山羊的藤条。山羊看了他几眼后撒腿跑了出去，跑到洞口他又停下脚，回头深深看了他一眼。惠游朝他挥挥手，山羊慢慢走出了山洞。惠游眼前一黑，又昏睡过去。不知睡了多久，昏迷中的惠游嘴唇又干裂了，口中喃喃着，
15: 水水。
13: 桃山路口酒肆的生意越来越火爆，范蠡进去时竟无一空位，他正要退出，酒肆掌柜拉住了他，
12: 主公，别走别走。
13: 他一面热情挽留，一面亲自斟了两碗酒，俩人便站在柜台旁边边喝边聊。范蠡说，
16: 掌柜的呀，酒肆生意如此之旺，为何不将店面扩一扩呀？
12: 不瞒你说呀，小店的财力实在有限，也想过，但还是有心无力呀。
13: 说着他就将目光投向范蠡，
12: 诸公要是愿与我合力。
13: 范蠡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笑着说，
16: 哈，我正打算做个客栈呢。
13: 他指着门外一块空地说，
3: 住在此处建一个客栈，来往落脚的客人定不会少。在我那个凉亭里，经常听客人说，这里若是有个客栈就好了，免得跑到逃逸才能住下。
14: 此时进来一位鲁国人，他来来往往路过这里好几回了，范蠡与他在凉亭聊过天，彼此一见就热情地寒暄起来。范蠡一面为这远方的客人要了一碗酒，一面端着酒碗朝他走去。
3: 白掌柜啊，久违了呀，生意可好？
14: 白掌柜道，谢主公。说着他望了望对面的陶朱公商号，哎，勉强维持吧，哪能比朱公啊，几日不来，看您的商号又扩展了。听说这一片桃山也是您的了。范蠡谦虚地笑笑道，
3: 哈哈，也是维持吧。
14: 他端起酒碗与白掌柜碰了碰，说，
3: 白掌柜啊，我有一事相求，不知白掌柜。
14: 白掌柜道，您说您说。范蠡道，
3: 啊，白掌柜回鲁国，不知能否替我给公叔班带个信。
14: 借此认识公叔班，正是白掌柜求之不得的机缘。他满口答应道，好啊，顺道的事儿您就交给我吧，管保信道情义道。天黑了，范蠡最后一个回家，刚端起饭碗，阿牛匆匆跑来说，
17: 朱公，我家的牛要下崽了，你能帮我去接崽吗？
14: 范蠡听了赶紧往嘴里扒了几口饭，放下饭碗道，
3: 我教会了你，你也要教其他人接崽啊。如今村里人养牲畜的多了，大家都要学一学才是。
14: 阿牛感激地说，
17: 是，光主公一人会接载哪行啊，多了就忙不过来了。
14: 他们正要出门，另一村民跑来说，
18: 主公，我家的猪生病了，怎么也不肯吃哨，快帮我去瞧瞧吧。
14: 方南将碗一推说，我去吧。范蠡对方南说，
3: 瞧出什么毛病来，该怎么治，你要详细给他们讲清楚，以后再碰到这种病，他们就能自己治了。
14: 方南答应着便一起走出门去。家里消停了，邹图氏坐在油灯下做着一家大小的鞋子，听到一时推门进屋的声音，邹图氏抬起头问，
15: 大哥他们回来了？
14: 一时点点头，带着倦意说，
19: 睡觉吧，天很晚了。
14: 邹图氏连忙起身打开铺盖，服侍一时躺下后，他又坐下做鞋。一时说，
19: 忙了一天，你也该累了，睡吧。
14: 邹图氏笑笑道，
15: 你先睡吧，这一家大小的鞋不趁着晚上做，白天哪有空啊。
14: 他还没说完，就听到了一时的呼噜声。邹图氏爱怜地看了他一眼，将桌上的油灯捻小了点儿，不觉坐到公鸡打鸣了，邹图氏才放下手中的活，他舒展几下酸疼的臂膀，正要上床睡觉，却听见一时梦中发出模糊不清的喊叫。邹图氏知道他又做噩梦了，连忙将他推醒。一时晃了晃头说，
19: 刚才梦见蕊儿被仙人带走了，会出什么事呢？
14: 他担心妹妹遭遇不测，睡不着，坐了起来。邹图氏靠近他的怀中，宽慰他道，
15: 不会的，好人总有好报，我们一家从没做过缺德事儿，老天会保佑的。
14: 一时紧紧地抱住他道，
19: 这几年动荡不安，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14: 邹图氏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胸口，
15: 今生幸得夫君挚爱，再苦再累也如泡在蜜罐中。
14: 一时用下巴蹭了蹭妻子的脸，又吻了吻她的头发，温柔地将她放进被窝。被窝中
20: 俩人顿生春情，融融春情消解了种种生命的烦忧。阿牛媳妇怀孕了，父母听了一喜一忧，喜的是女儿怀了头胎，可以有后了，忧的是反应太大，怕伤了女儿身子。于是父亲翻山越岭送来了一只老母鸡。看着那肥嘟嘟的老母鸡，阿牛媳妇爱不释手，哪里舍得杀来滋补，想来想去还是养了起来。可没过几天，老母鸡从打蔫儿到不吃不喝，忽然就死了。阿牛媳妇心疼地嘀咕着，
15: 早知是只短命鸡，还不如早些在这吃呢。
20: 天黑了，阿牛收工刚进家门，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儿。他问媳妇，
17: 小牛他娘做了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20: 阿牛媳妇一面羞嗔地骂着他，
15: 坏阿牛，孩子还没出世呢就乱喊。
20: 接着就将炖好的鸡端上桌子。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今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让乡村群众尽享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2021年前，平均每年250万件基层代办量，自2021年逐年减少，至2025年已经减少1.6万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的目标65.53%，超额完成蓄势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记者从亳州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该集团运营了33条公交线路，今年调整了4条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8条校园定制线、10条企业通行线。那目前呢，推出全市首批零停公交，在107、209路试点减少无效的停靠，缩短出行时长。今年上半年，亳州公交安全运营人次达822.7万。2026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近日在天津落下帷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选派12名师生参赛，一举拿下18个奖项，含1等奖10项、2等奖4项、3等奖4项，获奖的数量和层次均创学校的历史新高。近日，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当中，我市安徽开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邢光辉荣获第6名，入选安徽省代表队，将参加全国第二届建筑行业项目经理技能竞赛。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让乡村群众尽享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2021年前，平均每年250万件基层代办量，自2021年逐年减少，至2025年已经减少1.6万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的目标65.53%，超额完成蓄势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记者从亳州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该集团运营了33条公交线路，今年调整了4条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8条校园定制线、10条企业通行线。那目前呢，推出全市首批零停公交，在107、209路试点减少无效的停靠，缩短出行时长。今年上半年，亳州公交安全运营人次达822.7万。2026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近日在天津落下帷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选派12名师生参赛，一举拿下18个奖项，含1等奖10项、2等奖4项、3等奖4项，获奖的数量和层次均创学校的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47集，
11: 阿牛一见，立即一边闻着，一边就抓了一块塞进嘴里。他边嚼边问：“
12: 好媳妇，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好吃的鸡啊？”
11: 阿牛媳妇心疼的道：“
13: 还用问？不就是父亲前几日送来那只？本想留着他多生几个蛋，没想到竟然死了。”“
12: 死了就吃呗。”还省得你舍不得。
11: 阿牛端着饭碗蹲在门前解馋地吃着。此时与他要好的老三路经门前，他耸耸鼻子，一脸馋相地道：“
14: 真香啊，阿牛哥，你们两口子吃什么好东西呢？”
11: 阿牛瓮声瓮气地说：“
12: 死了一只鸡，这不只好坐着吃了。”
11: 老三从他碗里抓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
14: 等咱们的牲畜出笼了，想吃什么肉都有了。
11: 阿牛站起身来：“
12: 朱公带咱们养牲畜是为了赚钱，别动不动就想着吃。”
11: 老三挠挠头：“
14: 赚钱不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吗？”
11: 阿牛横他一眼道：“
12: 瞧你点出息。”
11: 洞口处模模糊糊探进一团阴影，它时而大时而小，试试探探地来回犹豫着。原来是那只山羊又回到了洞口，它探头朝里面看了看，撒腿跑开。不一会儿它又不肯罢休地跑了回来。慧游还在昏睡着，山羊在洞口咩咩叫了几声，慧游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山羊便大着胆子进了洞口，走进慧游，见他仍是昏睡不醒， 他便轻轻地舔了舔他的手，他仍是不动。山羊又舔舔他的脸，慧游仍是毫无反应。山羊焦急起来，他以动物的本能明白了慧游不动的原因，于是绕着他转了几圈之后，将乳头对准慧游的脸。他宁静地站着，乳汁一滴一滴滴在慧游的脸上。昏睡之中的慧游抽搐了一下，一滴乳汁正好滴在他的嘴边，他本能地抿了抿嘴，乳汁继续滴下来。慧游开始用舌头舔嘴唇了，山羊惊喜地跪了下来，将乳头轻轻搁在慧游嘴边，慧游本能地吮吸起来。昏睡中的慧游仿佛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母亲怀里撒娇，母亲慈爱地掀开衣襟，小女孩立即欢叫着扑进母亲的怀里，美美地吮吸着沁甜的乳汁。她定睛看去，那女孩原来竟是自己。慧游渐渐睁开了眼，她终于看清了给她哺乳的是那头山羊，她的眼朦胧着，朦胧中渗出了大颗泪珠，他伸手想摸摸山羊，山羊一惊，撒腿跑出了山洞。看着他惊慌逃跑的身影，慧游笑了笑，眼泪却洒满他的衣襟。几日之后，村子里的鸡鸭一片片倒下，陶朱公家的鸡也开始陆续死了，村民们慌张起来，都跑进范蠡家来问计，范蠡一时也束手无策。此时又有人过来说他家的猪也开始生病了，范蠡即刻意识到这是瘟疫，他吩咐老羊倌挨家挨户地叮嘱乡亲们，一定要将死了的鸡鸭都埋了，不能乱扔，更不能吃，否则人都会生病。惹儿失踪之后，江印性情变得反复无常，他一直在心里揣摩着，
10: 惹儿是忍受不了大夫人的欺压，还是因为上次去寻找的那个亲戚引发的？这么多年了，他为何会记起一个亲戚来？他真的将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吗？
11: 越想他的心就越迷离恍惚，惹儿的出走确实对江印打击太大了，几年来惹儿从不惹是生非，虽话语不多，在他心情烦闷时总是用琴声来抚慰他，每当他们缱绻旖旎时，他总能带给他别样的意韵风光。在他眼里，惹儿虽是一个神秘的谜团，他却始终确信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份难得的厚礼。他曾想过派人查清惹儿的身世，但乱世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万一谜底揭开，惹儿是否还能归他所有呢？正想着，店铺伙计来禀报，有一批货物出了纰漏，请他过去定夺。江印无精打采地准备出门，一个仆人从外面进来，他认出是跟随霍管家出去寻找三夫人的随从，他连忙问
10: 怎样。
11: 仆人扶手说，
15: 霍管家派奴才回来禀报老爷，查了很久了，还是没有三夫人的消息，管家问是否还要他寻找下去。
11: 江印铁青着脸说，
10: 继续抓。
11: 仆人躬身答诺后惶然退下。最近几日范蠡已无心再去酒肆，时不时有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张三家的牲畜病了，李四家的牲畜死了，每听到一次这样的消息，他的心情就沉重几分。眼看瘟疫不断蔓延，范蠡果断地将自己家大大小小的鸡鸭猪全杀了，那些病死的一律掩埋起来。与此同时，他也动员村民们将鸡鸭猪全部杀掉。饱受贫穷折磨的村民哪里舍得，他们不但不肯杀掉剩余的鸡鸭，连死了的也留着吃了。正在范蠡为瘟疫忧烦之时，鲁吴从鲁国赶来，他一见范蠡就说，
15: 先生一向可好， 师父一接到先生的信，即刻便派我带着几名弟子来了。先生有何吩咐，尽管说。
11: 范蠡见公输班与鲁吴如此情深意重，真不知如何感激，他不停拱手说：
15: 啊，谢了，鄙人谢公输班先生。诸位远道而来桃山，可目下此地瘟疫流传，鄙人顾不及陪伴诸位。
11: 鲁吴笑笑说：
15: 啊，我们是来帮先生做事的，何劳先生陪伴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11: 说着，范蠡便将自己亲手绘制的诸公庄园图交给鲁吴，并请他全权负责建造。范蠡与鲁吴话还没说完，又有人跑来说：
16: 诸公，不好了，村南田寡妇家的猪死了，他哭得背过气去了。
11: 范蠡歉意地拍了拍鲁吴的肩头，转身朝村里走去。范蠡路经小溪时，看到好几个女人在溪边收拾温死的牲畜，他连忙上前制止说道：
15: 他大嫂，还是将死了的牲畜埋了吧，人吃了万一染上病，事情可就大了。再说了，在这小溪里洗温处，牛羊喝了溪里的水也会染病的。
11: 若在以往，村民们见了猪公早就热情地打招呼了，如今因为瘟疫，家家都遭受了很大损失，一听猪公还要他们将死牲畜埋掉，更是心生不满。一个女人苦着脸说：
17: 猪公，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我家连锅都揭不开，还能将牲畜埋掉？
11: 另一个女人撇了撇嘴说：
13: 再问下去啊，只怕连死人都得吃哟。
11: 在场其他女人都附和着：
18: 是呀，本想跟着猪公发财呢，如今倒好，哎呀。
11: 在女人们的一片悲观抱怨声中，一个女人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范蠡听着，心里既愧疚又着急。还没等他赶到田寡妇家，一人从村东头跑来说：
16: 田寡妇被人掐了人中，救活了。
11: 范蠡稳了稳慌乱的心，立即转身赶回自己的商号。范蠡一进商号大门，便吩咐一时大量招雇工。方南急问：这瘟疫闹得人心惶惶，咱们到哪里雇人？

0: 招那么多雇工，让他们干什么去呢？方南还在担忧，范蠡冷静中透着急切说道：
1: 要做的事情多着呢，瘟疫当头，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
0: 说话间，子规提着饭篮走了进来。方南掀开饭篮，见里面全是肉菜，便打趣地说：
2: 嘿，今日二嫂真大方，舍得给我们吃这么多肉。
0: 子规指着一碗咸肉说：
3: 这是二婶腌的咸肉。
1: 咸肉？
0: 一时接过话头说：
4: 前几日他二婶见咱们一家杀了那么多牲畜，怕一时吃不了，就用盐腌起来，然后又拿去晾干，说这样就可以留着慢慢吃了。
0: 范蠡听了连声拍掌：
1: 好啊，这法子好啊，咱们给村民们每户送一包盐去，让他们也学着将肉腌起来，如此或许能劝说他们将患病还没死的牲畜杀了。
0: 范蠡吃着饭还在责备着自己，他突然自语起来：
1: 好容易吃饱肚子了，又来了这场瘟疫，哎呀，真对不起这些父老乡亲们呐。
0: 一时宽慰地说：
4: 大哥，咱们是一片好心，想带着大家养牲畜致富，再说这瘟疫也不是我们引来的，你不要太焦虑了。
1: 乡亲们刚跟着我们养牲畜就遭了瘟疫，他们不再信我们是自然的，要想让他们信我们，就得想办法补回他们的损失。
0: 一时点着头道：
4: 大哥说怎么办吧，
1: 瘟疫如此蔓延下去，弄不好还会传染到人，为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派人挨家登记牲畜数目，然后集中掩埋，并向村民承诺瘟疫过后还幼种给他们。
0: 子规望着范蠡：
3: 父亲，做好人怎么这样难做呀？
1: 若是容易，这世上不全是好人了。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最要紧的是要对得起咱们自己的良心。
0: 陶朱工商号果然招来不少雇工，方南带着雇工们漫山遍野采集艾叶、菖蒲、马鞭草、金银花藤、岸边草、夏枯草、野菊花、车前草、臭菜、马齿苋、蒲公英、黄连、黄柏、黄芩、连翘等药草。药草采回来之后，范蠡带着方南将它们配好，子规便带着村民在牲畜待过的地方焚烧药草，并煎水喷洒。一时则带起雇工们在桃山的另一边修筑了一排排新的羊舍、牛舍，并将羊群和牛群暂时迁移到了那里。乐都迁往琅琊之后，王后便被安置在康宫，虽然不算冷宫，却与以往在会稽时大不一样。康宫前院的两棵银杏树在风中摇曳着，本是同时栽种，也是一般高大的两棵树，不知为何左边那棵早已绿叶阴阴，右边那棵却已日渐枯黄。带有几分落寞的王后站在屋檐下，出神地看着那两棵银杏，良久，她吩咐贴身婢女样儿给右边的树多浇些水。样儿笑笑说道：
5: 娘娘，奴婢见了，花匠不但多给她浇了水，前两日还给她施了不少肥呢，可不知为什么她却越来越打不起精神了。
0: 王后常常叹息了一声：
6: 这世上啊，吃力不讨好的事太多了，莫非这树也通人性？
0: 一旁的样儿痴痴地笑着，王后的视线还是没有离开那棵枯萎的银杏。微风掠过树梢，几片绿叶飘落树下，王后伤感地说：
6: 不该呀，未到深秋时，何故落叶飘？
0: 样儿忧心地道：
5: 娘娘是不习惯新都吧？奴婢感觉自迁来新都，娘娘愈发多愁善感了。
0: 王后的眼里涌出一层轻雾，她自语着：
6: 为什么本宫对王上忠心耿耿，王上却离本宫越来越远，莫非

0: 引了这两颗银杏。
1: 燕儿安慰他说，
2: 王后人心广远，王上日后定会感动。
1: 王后无奈的一笑，举步走向树下。
0: 感动？这王宫中还有感动？本宫12岁进宫，18岁陪王上入吴为奴，为了他的王爷，几十年来鞠躬尽瘁，有谁被感动过？
1: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通报，
3: 王上驾到。
1: 王后一惊，脸上顿时掠过一丝喜气，她赶紧转身恭立大殿门旁接驾。勾践一脸意气风发地走来，王后跪于地上殷殷切切地说，
0: 久不见王上，臣妾思念至极。
1: 勾践哈哈大笑之后，斜睨着王后道，此话是真？王后委屈地道，
0: 臣妾伺候王上多年，何时说过假话？
1: 勾践冷笑一声，尊贵的王后，寡人一直想问你，你总是忙忙碌碌的，你到底是思念寡人，还是思念寡人的王权啊？王后顿感骨梗卡喉，她干干地吞咽几下后说，
0: 王上是臣妾的天与地，王权是王上的手中之剑，臣妾怎么会取剑自刎呢？王上如此问话，真让臣妾……
1: 说着她竟呜咽起来。勾践看看她说，这倒是句明白话。说着他走进王后，抚了抚她的肩。王后见状立即微了过来。勾践又摩挲着她的头发说，既如此，寡人就直说吧，寡人想向王后借几个人用。王后仰头问，
0: 什么人？
1: 勾践盯着她说，你的影子未对。王后叹息一声道，
0: 什么影子未对？早就无影无踪了。
1: 勾践狐疑地看着她。王后直视着她的眼睛说，
0: 真的没有了。
1: 勾践晴朗的脸色霎时阴郁下来，他倏地离开她说，寡人早就分不清王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既然王后说了是真的，寡人也只好信了。说着他转身便朝门外走去。王后紧抱双肩，看着勾践离去的背影，眼中汪出一潭深深的失落。良久他回过身来，再次审视着那两颗即将面临不同命运的银杏，似乎要从他们身上寻找他想要的答案，但他得到的只是几片落叶。表面看来，范蠡整日忙于他的生意与桃山的事，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曾是名震诸侯的上将军范蠡。可是每当夜深人静，他心中翻腾的最多的还是在越国的那段回忆。多年以来，每晚睡觉前他总是喜欢四处巡视一番，一味检查白日的疏漏，更多的却是想找一个独自排解心事的空间。这天夜晚，范蠡刚刚披衣出门，一时随即便跟了出来。范蠡指着正在往厨房搬柴的邹屠氏说，
4: 你去叫上方南与子规，让他们去搬吧，一个女人干这种粗活实在太不应该了。我去声舍那边转转就回来，你也早些歇息。
1: 一时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搬柴去了。清凉的夜风轻轻拂过范蠡花白的须发，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只有在这寂静无人的时刻，才显出了乌云般的愁思。几年来，他一直为西施的遭遇而自责。倘若不是自己亲手将他送去吴国，倘若不是自己自作聪明地设一个以退为进的迷阵，倘若……就在他被无数个倘若淹没之时，已不觉快到新生社了。此时一阵惊悚的鸣叫从牛羊群中隐隐传来， 范蠡闻之，所有的倘若都随风而去了。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站在一棵树下观察。突然，几点绿光在黑暗中疯狂闪烁，牛羊的叫声也由惊悚到恐惧到狂乱。范蠡心中不由得大惊，
4: 狼，是狼群。
1: 自惹儿离家之后，江印一直寝食难安。夜已深，他仍靠在卧榻上闭目愁思，婢女轻声提示着，
2: 老爷去床上睡吧，这里躺久了万一着凉。
1: 江印虽然睁开了眼，却仍不哼不哈地躺着不动。外面自远而近地传来了说话声，江印即刻坐了起来。
5: 快去看看是不是霍管家回来了。
1: 婢女即刻遵命转身，她刚走出房门，江印就在后面喊着，
5: 若是霍管家就让他快些进来。
1: 果然是霍管家，他随着婢女匆匆进来说道，
6: 老爷已经找到三夫人的踪迹了。
1: 江印霍地站了起来，
5: 快说在哪儿。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三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8到36度，过阳27到37度，蒙城26到36度，利辛26到36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乔城区赵桥乡的基层干部变身主播，一边帮老乡卖瓜果特产增收致富，一边接地气讲解民生惠农政策，带货惠民两手抓，两不误，两见效。
0: 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种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每天吃多少果蔬合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从总体上看，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特别是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我们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如果不抓紧增强本领，久而久之，我们就难以胜任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问题。当时党中央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面临这样一种状态呢？我看是的。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10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1: 一号电池
5: 到，
1: 357号
5: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现在直播带货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网上大部分直播间都是一门心思卖各地特产，但咱们桥城区赵桥乡的直播间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不只是简简单单卖货卖农产品，更是把政策宣讲搬进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眼前。一台手机，一方地头布景，基层干部变身主播，一边帮老乡卖瓜果特产增收致富，一边接地气讲解民生惠农政策，带货惠民，两手抓，两不误，两见效。更暖心的是，这个乡村直播间不搞花架子，专解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从帮农户滞销瓜果找销路，到细致解读惠农补贴、优生优育等大家关心的民生政策，大大小小的民生时事都囊括其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赵桥乡的田间地头，打卡这个接地气、有温度、办实事的乡村直播间。
7: 说的是同一对夫妻哈，同一对夫妻，普通的夫妻，我们孩子是不累计计算的，孩子不累计计算，我们只算同一对夫妻啊所生育的孩子。
0: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赵桥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的日常一幕，没有精致华丽的布景，没有专业的主播团队和运营包装，只有扎根乡村的基层干部，直面手机镜头，用乡亲们听得懂、听得进的朴实大白话，逐条解读大家最关心、最疑惑的民生政策。那些晦涩难懂、普通人看不懂、弄不明的官方政策条文，在直播间里被简单拆解、通俗讲解，几句话就让村民们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8: 据说老板说啊，他是牛奶味的，他是牛奶味的，我真是第一次。
0: 上半场走心讲政策、传民情，下半场用心推特产、助增收，两不误，双出彩。眼下正是瓜果飘香、丰收上市的好时节，赵桥乡的葡萄园里硕果累累，一串串自带奶香的葡萄晶莹剔透，挂满枝头。田间地里圆润饱满的西瓜整齐排布，静待采摘销售。乡宣传干事李贝贝带着拍摄设备，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扎在地头，实景展示，现摘现卖，实时讲解，让屏幕前的消费者看得真切，买得放心。赵桥乡宣传干事李贝贝：
9: 刚开始想的是一个村成立一个，但是后来想村干部他们可能人手不太够，二呢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运营这个账号，然后就想了，我们想统一弄个账号，把我们全乡所有的村都能轮流来播，然后素材啥的更多一点，宣传面可能更广一点。
0: 乡里统筹搭建平台，各村轮流开播轮值，这一创新模式彻底打破了以往各村单独运营、力量分散、资源浪费、宣传面窄的难题。不过新模式的起步并没有那么容易，这些常年扎根基层、奔走在田间地头的基层干部，常年和农户土地打交道，第一次面对镜头直播，难免紧张拘谨，经常紧张的语无伦次。李贝贝坦言，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自己对着镜头完全不受控，就连家门口自家种植的葡萄有多少品种、各有什么特点都一时讲不明白。李贝贝：
9: 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就讲两句啊，就可能卡在那儿，就不知道说啥了，讲两句就不知道说啥了。就比如说这个葡萄吧，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们赵桥葡萄有这么多品种，现在呢我也知道我们赵桥有葡萄也分很多品种，每个品种它有不同的特点。
0: 赵桥乡赵桥村村聘干部刘桂平：
10: 在直播间里咱互动的时候有啥问题都是当时不能回复大家的，俺都叫这个问题都记下来了， 都是下班之后都会向其他部门的同事都是咨询过之后在线上答复大家。
0: 今年夏季西瓜集中上市期间，赵桥乡不少种植户遇上了销售难题，上门收购的商贩寥寥无几，大量成熟的西瓜滞留田间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农户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得知农户的燃眉之急后，乡里第一时间行动，依托乡村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为种植户站台发声，引流助销，全力打通农产品销路。李贝贝
9: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通过这条视频呢，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0: 一条朴实接地气的短视频撬动了超大网络流量，实实在在帮农户化解了瓜果销售的难题，守住了大家的丰收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的助农成效，也让当地种植户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直播间的实用价值。如今直播间常态化推介葡萄、桃子、西瓜等本地特色瓜果，持续为乡村农产品引流造势，彻底盘活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农户的种植收入稳步上涨，稳稳增收。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11: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这个周边的上这个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0: 刘桂平：
10: 只能是农户一户一户的选他，现在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都有些你要是说在外地上班的了，他都通过这个直播间都能了解到家里的政策。
0: 以往干部入户上门被动宣讲政策的传统模式，变成了线上直播主动传播的新模式。以往农户瓜果滞销发愁亏本的困境，变成了产销两旺订单不断的红火景象。小小的田间直播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李贝贝：
9: 虽然说我们现在粉丝不太多吧，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我们赵桥特色的这些农产品更好的宣传出去，打响我们赵桥的这个品牌。
2: 昨天上午，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种养职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咨询高粱能不能购买种植保险，国元农业保险乔城支公司经理方玉伟回答说：
12: 高粱目前是可以上种植保险的，高粱和其他的种植作物一样，正好这个苗期生长正常，都可以投保。高粱的保额呢是600一亩，它的保费呢是一亩的30，但是和这个玉米不一样是它不是主要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它属于纯商业性的保险，所以保费是全部是自理的。
2: 有网友留言咨询玉米保险是否还可以投保，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张鹏回答说：
13: 你玉米种植过后起苗后就可以这个购买保险了，我们这个承保截止日期是在8月10日，如果有投保需求的请在8月10日前去办理这个保险。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缴15.3块。
2: 一位开办养猪场的市民反映，自己打算办理养殖保险，却被告知生猪必须佩戴耳标才能够参保，想核实这是不是必须的要求。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张鹏回答说：
13: 这个防疫部门的要求打挂耳标，你说耳标早晚都要打挂，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就是金融监管局，我们公司规定保险公司要锁定这个你承保标的。像最近几年就是从财政部啊到金融监管局要求我们进行精准承保，精准承保就是锁定标的，这个像猪牛羊这种牲畜如果参加保险的话是需要打挂齐全的耳标的，请你理解和配合。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可以发动网友人肉搜索抓小偷吗？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刘在某商场丢了手机，小刘怀疑啊，在商场柜台逗留时间较长的小王偷了自己的手机，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朋友小李呢，建议小刘可以在网络上发布有小王的照片和丢手机情形的文字等信息，发动广大网友一起寻找手机。那么小刘可以对小王进行人肉搜索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 我国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你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农村宅基地能不能继承的问题。家里老人离世之后，名下的宅基地能不能留给自己子女？有的人觉得房子是父母盖的，宅基地自然也应该由子女继承。这么说到底对不对？我们请律师王庆国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20: 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村基地所有，村民只享有使用权。如果是说农村宅基地上建造了房屋，子女可以对父母在宅基地上的房屋进行继承。如果是说宅基地上没有建房屋，那么子女针对该宅基地是不能继承的，因为宅基地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户进行承包的，户的家庭成员都在，宅基地就归家庭成员共同所有。如果户的家庭成员都不存在了，宅基地应该收归集体所有。
21: 健康小贴士，
0: 平时大家一定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咱们常吃的各类蔬菜水果里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抗氧化成分能帮咱们身体对抗炎症，守护身体健康。给大家说个简单好记的饮食标准，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坚持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就刚刚好，长期坚持对身体特别好。
2: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5: 打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交集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 您可以就城区公交车运营线路、站台设置、服务质量、乘车环境以及您在乘坐市区公交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梦的地方》。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习近平文会。
5: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纠治四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刹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驱除了一些多年难以驱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立足职责，领会好十四个坚持的重要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深入系统学，筑牢理论根基，坚持联系实际学，做好结合文章，坚持知行合一学，强化担当作为，坚持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推动落实落地见行见效。要坚持人民至上，以苦战实战决心，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迎贪以腐，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4: 桂阳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桂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向县政府分管副县长、职能部门制发工作提示，联合医保、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工作机制，组织召开调度会、协调会，推动压实主管监管责任。针对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桂阳县纪委监委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建立完善《桂阳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树牢便民利民理念。该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推动职能部门精准扩容集采覆盖范围，建设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从重点品种、关键场所、特殊环节多维度发力，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实际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药箱子。
5: 桥中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本职，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要求，以廉洁文化进机关为重要抓手，从强化思想宣教、活化本土资源、坐实警示教育、创新传播载体多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精准开展廉政宣教，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在关键节点推送廉洁提醒短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例58起、179起，发挥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等新媒体平台作用，及时跟进收集，积极推送各类纪法解读动态9000余篇，盘活本土廉洁资源，打造灵溪湖廉政文化展示区，内设桥城清风廉政历程、廉海谐英、廉洁家风等主题展区，依托主题雕塑、文化长廊、百廉步道等载体，宣传廉政文化知识和桥城反腐倡廉工作成果，深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充分挖掘桥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推动优秀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路青年平面设计获评第四届安徽廉洁文化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坐实干部警示教育，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组织召开司法、住建、教育、卫健、城管等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受教育党员干部3000余人，聚焦招标投标、乡村振兴、医药等重点领域案件，拍摄疯狂捞金的采购人，从接力腐败到接连落马，医者不自医，误入歧途的领头羊等警示教育片12部，受教育党员干部20万余人次，推动廉洁理念入脑入心。
4: 利辛县城北镇人大主席陆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利 利辛县城关镇等级社区党总支原书记、居委会原主任武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丁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5: 曾志尧曾在寿州为官，寿州离都城开封很近，当时不少富商巨贾交接朝臣，影响地方施政治理。曾志尧到任后不畏权贵，秉承性刚率好言式的谏官本色，一改先前官场风气，使本地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因政绩显著，曾志尧离任时寿州父老再三挽留，他不得已只好带上两名仆从，趁夜色骑快马悄然离开。寿州已经很远了，却仍有寿州百姓追上来求他留任。曾志尧曾先后担任直使管职、秘书丞等职，他体察百姓疾苦，敢于将不良官场风气上书朝廷，为百姓免除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他不畏权势，敢于揭人之过，建议大夫魏翔任苏州知州时有许多违背法纪的行为，但由于他是朝廷重臣，不法之事无人敢言。曾志尧查实情况后对其进行弹劾。宋太宗认为曾志尧忠勇可嘉，难能可贵，他没有偏袒魏翔，将魏翔罢免。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你接到门口，帮你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你接到门口，帮你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张建颖参加会议。
4: 侨城区党权服务中心银发学堂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专业过硬的师资队伍，让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4号，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区委书记周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及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精神，并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成刚做辅导报告。会上，黄成刚以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与融合发展为主题，系统解读了中医药新药研发的理论逻辑与技术路径。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本次专题辅导内容丰富，受益匪浅，有效弥补了知识短板，更新了思维理念，为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会议强调，要精准研判大势，围绕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提前锚定有发展前景、有市场空间的潜力企业，加强跟踪对接，推动落地转化。要加速产业转型，紧扣一个生字，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锚定一个新字，推动新兴赛道加快布局。要强化要素配置，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资源围着产业转，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向中医药领域精准配置，高效集聚，真正把要素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强化政企协同，打通政策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梗阻，做到双向奔赴、同频共振。报告会后，黄成刚教授与20家重点企业代表围绕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开展深入座谈交流，并就企业代表关心的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等难点问题逐一解答指导。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陈颖等参加会议。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4: 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明确分阶段建设目标，从设施改造、源头减量、全民宣传三方面发力，推动人居环境提质，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方案划分2026、2028、2030三个阶段性目标，清晰划定各项建设任务时间节点。2026年底，我市将新改建110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完成26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城区小区分类设施基本全覆盖。2028年，城市垃圾分类参与率超90%。203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5%以上。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混装混运问题，侨城区将落实专车专线闭环收运，推广新能源轻运车辆，同时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搭建智慧监管平台，市民还能通过皖师通安徽码扫码投放、积分兑换，提升分类积极性。侨城区垃圾分类专班工作人员杨飞：
6: 方案核心就是打通垃圾分类，全链条堵点。我们按照以小区、以方案标准化建设分类投放点，配齐遮雨、洗手等便民设施，从源头规范投放，运入环节严格分类垃圾清运车辆，全程智能监控，坚决杜绝前端分毫、后端混运的现象。
4: 除完善硬件设施外，方案聚焦源头减量，从餐饮、机关、快递、商超多领域管控垃圾产出，倡导小份菜无纸化办公，限制一次性塑料制品与商品过度包装，同时研发垃圾资源化处理新技术，探索垃圾分类碳汇交易，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价值。杨飞：
6: 源头减量是治本之策，我们在餐饮行业推广光盘行动，竞菜上市， 酒店宾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快递行业推行绿色循环包装，长远来看，我们还将攻关垃圾焚烧焚毁再利用技术，打造零碳处置，将垃圾真正变废为宝。
4: 全民参与是垃圾分类落地的关键，通过组建党员、社区、青年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统编督导、入户宣讲，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实践活动，依托校园小手拉大手，带动千家万户养成分类习惯，常态化宣传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下一步，桥镇区将对照方案时间表，逐项推进设施改造、智慧平台搭建、宣传普及等工作，稳步实现阶段性目标，以规范化、精细化垃圾分类治理，擦亮绿色文明城市底色。
5: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老有所学银发学堂，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专业过硬的师资队伍、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陶冶身心，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走进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的声乐课堂，温馨明亮的教室内座无虚席，专业老师现场逐句示范，耐心指导发声技巧，学员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跟着节奏认真学唱经典红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课堂内。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学员王勇：
7: 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环境很多都到位，而且我们也是感觉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3: 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老师范兆海：
8: 学员们的学习的热情很高，求知的愿望呢也很强，他们的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我们老师呢不仅在这个地方传授知识，也搭建一个品牌，希望通过这个持续的教学呢，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3: 在萨克斯课堂上，老师现场示范气息运用、指法技巧，逐一指导学员练习，学员们潜心钻研，反复吹奏，享受乐器学习带来的乐趣。除此之外，银发学堂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剪纸、诗歌朗诵、二胡等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旭：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办好银发学堂，让更多老年人乐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亳州公安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市分公司打造一体化四处便民服务网络，在全市布设20处身份证四处办证网点、20处驾驶人体检四处网点，实现县区、乡镇多点覆盖，让群众身份证办理、驾驶证体检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高效快办。
3: 以上就是本期桥梁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反映，说自己的金色华联的购物卡里面还有好几万元，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会儿开门之后就会疯抢，商品也贵得离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如何解决。那么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的问题，桥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3: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开。
12: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13: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12: 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13: 没有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12: 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13: 对对对对，他讲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喷泉那个老店。在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12: 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13: 对对对对。
12: 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13: 好好好，谢谢啊。
12: 好，不客气，再见。
13: 好的，好的，再见。
4: 好，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4: 你好。
4: 你好，郑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可以问我啊？
4: 对，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就讲的我的老孙子不太叫人给我带上去了，我现在得怎么干我？俺孙子都20多了，俺这没有想干我，没有人家反正就这一点，我这不行了，这人家。俺这小孩保人要五样，这保值不？
4: 之前您这个问题是反映过是吧？
14: 我反映过两次了，我打两次了。
4: 反映之后，就是相关部门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4: 没有呢。
4: 您当时是属于贵阳县还是利辛县来着？
14: 贵阳县
4: 是吧？
14: 大北镇。
4: 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14: 没有。有一次，现在是说有10天以上，他问我一句话，有人处理吗？我在家没有，他就也就光跑，他知道了，他就过来帮那个村里那个做处理，就说一下子。
4: 这是谁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14: 我也不知道那是谁。
4: 他也没说是哪里的，是吧？
14: 没有，这个那就跟你这娃呀，那个年龄。
4: 那就说，您反映过之后，这个镇里面以及县里面，还有你们当地村委会都没有人去联系你，是吧？
14: 没有人
4: 去。他这个您这个宅基地，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被其他人占了，是吧？
14: 他叫这个村干部分人了。他我这那一天我给他叫来给他说来，他说的我分给他的。人家分给他的。你分给他的，你这个再去分给我呀？你在我的分给人家了，你要。
4: 你们现在是居住在哪里？现在是居住在哪里？
14: 我现在我就在老家呢，是个社会赵庄大队。
15: 就你们现在也是居住在以前居住的这个村委会对吧？
14: 哦哦
15: 哦。然后您现在是想申请一块新的宅基地是这样吗？
14: 就是我们的老宅基地。
15: 老宅基地。
14: 嗯。
15: 您是之前不是说一直没有在家吗？是在外地不是吗？
14: 一上20多年没在家。
15: 啊，您这个现在您住的是谁的地方？是你自己的宅基地吗？
14: 是我自己的老屋，拔掉以后盖的。
15: 啊，现在您想申请是新宅基地是给孙子盖房子是吧？
14: 我就是俺想给孙子盖房子呀，孙子20多岁。
15: 你们就是家里面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处宅基地，然后你有几个孩子？
14: 我就一个人一个孙。
15: 啊，现在儿子和孙子都和您住在一起是吧？
14: 是
15: 啊，你就是意思就是想申请一块新的宅基地，然后给孙子去盖这个房子，让他去结婚去居住是吧？
14: 是
15: 啊，那现在这里面村里面您申请过之后，他们是怎么说的？就是比如说您的如果说以前的这个宅基地分给别人了，那你现在有没有新的这个给您指定新的这个其他地方可以去建房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说？
14: 他就是这边他这边都干部，他也不干了。
15: 就现在的村干部，现在你们现在村里面应该也有村干部呀。现在村干部就是你们现在有这个住房的这个需求，现在有这个孩子结婚的这个需要，那怎么解决？后续他们有没有说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14: 他没有说，他就这啥都没说。
15: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关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具体了解您的情况之后看他们怎么答复，好吧？
14: 好，谢谢。
15: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15: 你好，这位先生，有的什么问题呢？
16: 我反映一个，就是我们小区物业在我们这栋楼的西面，就是离我们家的窗户啊不足一米的位置，设置了非机动车停车位，而且还能充电。我给物业那边反映了，但是他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前段时间嘛，不是刮风下雨嘛，就是半夜的，那个电动车一倒，他就报警，就吵。俺小孩就在那个房间睡，已经半夜的都被吵醒，都睡不着都。给他反映有一个月左右了吧，他始终没解决。
15: 是哪个小区呢？
16: 中城双喜西区28号楼一楼。
15: 哦，就是您之前也向物业反映过，物业他们就是也没有说后续怎么解决，是。
16: 对，我给楼管反映，给物业公司也打电话，他们说就给领导反映嘛。
15: 哦。
16: 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不了了之。
15: 现在就影响到你们这个休息了，对吧？
16: 对对对。
15: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记录一下，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看到时候市住房发展中心与物业方面联系之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看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这好的办法去来解决。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住房发展中心后面怎么回复。
16: 行行，好的，谢谢。
15: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蒙城县的隋先生反映说，六月份的时候曾反映过村里有人占用公共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目前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那么其中一户说跟村委会有这个关系，一直没有整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调查解决。那么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没有，我六月份跟七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2: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吗？
3: 没有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面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2: 啊，镇里面怎么答复的？当时
3: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这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2: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3: 反映的，反映。
2: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3: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法？
2: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3: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的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2: 行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政风行风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2: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政风行风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蒙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祝你生日好，再见啊。
1: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说，自己的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改土地性质，想问一下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够下来。那么孙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没有。
2: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4: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来我那郭南镇反报，郭南镇就是我是郭南的，郭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队伍上报了我的原来分几十年的基本，分几十年的基本呢，他说分级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说他给我赔偿了，赔偿了，他说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呢， 他就说给我捐了，捐了我想问一个说，他这还没给我。
2: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是上次去给您定性成基本农田了是吗？
4: 对对。
2: 但您之前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比如说这个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屋吗？
4: 没有房屋，就是分几十年的地子，分几年的地子。
2: 哦，就是
4: 地子分几赔上了。
2: 哦，就是说之前分的这个宅基地，但是您一直没有建房，然后呢飞机、
4: 哎。
2: 就是这个航拍的时候，是认为这一块地是基本农田，是吧？
4: 哎。
2: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4: 对，农转非这个方面进一步，都是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的，这半年呢，我想问他到底怎么没下来呢？
2: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关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31条，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三、请求发给抚恤金；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以及抚养费；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事项外，新修订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行政补偿；二、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三、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四、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五、请求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六、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梳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早上的7:40，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
4: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5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秦风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优势，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希望双方持续深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等领域合作，携手实现更大共赢。孙芳介绍了集团生产经营情况和在亳投资总体规划，表示亳州矿产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环境优良，将充分发挥技术、资金、管理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亳投资布局力度，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钟志峰、汪东、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2: 本台消息，8月5号上午，市政协5届7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听取市政协2026年7月份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2026年8月份工作计划安排汇报等。汤勇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决策同向，与省委市委要求同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用高质量的履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汤勇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深化政协机关各项建设，要自觉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聚焦人民群众急难筹盼，献计出力，协助党委政府增进民生福祉，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为我市经济发展集聚强劲动能，要坚持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增进思想共识，提升委员思想水平和履职能力，更好地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银、于群、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0: 永远的丰碑。
4: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邓稼先，安徽怀宁县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 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明清，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一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一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失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认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明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0.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一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号，邓稼先因病去世。
3: 高温下的坚守。
2: 本台记者张晴、万磊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天气，又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故障，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时刻准备，随时奔赴抢修一线。今天高温下的坚守，让我们走进水网管线维修师傅。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这两天市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5至37摄氏度，部分地区超过37摄氏度。三市区古泉路上由于施工原因导致自来水管破裂，维修人员正在紧急进行抢修。
5: 现场漏水点我们已经找到，现在是把这个损坏的管网更换掉，预计1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供水。
2: 由于供水管网全都埋于地下，更换管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需要先开挖把管道暴露出来，随后管网维修师傅需要下到刚刚挖开的坑里，人工寻找漏水点，找到之后再把损坏的管网更换掉。正午的阳光正烈，地面热浪升腾，抢修坑内密不透风，混杂着泥水与蒸腾的热气，如同巨大的蒸笼。为了更好地更换水管，下面的维修人员需要全程蹲在泥水里作业，一边清理泥土，一边检修破损管道。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管道维修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维修师傅早已经汗流浃背，全身湿透，队长马小彪身体也逐渐透支，出现了轻微中暑的迹象。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队长马小彪：
6: 胸闷气喘，然后有点头晕。
2: 被工友换下来之后，马小彪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和1瓶冰水，身体才慢慢舒缓过来。马小彪：
6: 干活以后这天热，下面闷，你看这身上都塌得慌，还有一个汗水滴到眼里，这眼进嘴里边发咸苦，干活都不自在。
2: 尽管如此，现场维修师傅们也顾不上片刻休息，持续配合开展管道对接、密封加固等工序。对于他们来说，夏季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破损，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只要接到抢修任务，无论气温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最大限度压缩停水时长。马小彪：
6: 你毕竟你现在你天气热，你干个热，让用户也干个热，用户需要用水，你只要尽我们所能就给用户带来方便。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你背着你干那么热工作，你不能耽误老百姓用水。幸福的列表这不是啊，用户用上水我们也开心，心里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再累再辛苦都值得了。
4: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嘉陵区党群服务中心老有所学银发学堂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专业过硬的师资队伍、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陶冶身心，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走进嘉陵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的声乐课堂，温馨明亮的教室内座无虚席，专业老师现场逐句示范，耐心指导发声技巧，学员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跟着节奏认真学唱经典红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课堂内。嘉陵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学员王勇：
7: 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环境很多都到位，而且我们也是感觉到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4: 嘉陵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老师范兆海：
8: 学员们的学习的热情很高，求知的愿望呢也很强，他们的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我们老师呢不仅在这个地方传授知识，也搭建一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个持续的教学呢，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在萨克斯课堂上，老师现场示范气息运用、指法技巧，逐一指导学员练习，学员们潜心钻研，反复吹奏，享受乐器学习带来的乐趣。除此之外，银发学堂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剪纸、诗歌朗诵、二胡等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嘉陵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旭：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办好银发学堂，让更多老年人乐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炎炎夏日，缤纷暑期，我市多地推出暖心公益教育服务，破解家长暑期带娃难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安徽师范大学教科院赤诚青年实践团走进郭阳县电极镇中心学校，开展大学生志愿支教活动。支教内容开设舞蹈、绘画、手工等多项特色美育课程。课程上，大学生志愿者耐心指导孩子们学习手工制作、练习舞蹈等，引导学生动手创作、大胆展示，同时结合专业优势开展趣味互动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学习生活，用温暖陪伴守护乡村孩童快乐度夏。安徽师范大学大二学生邵润彤：
10: 我们开设剪纸绘画之类美育课，就是想弥补乡村孩子艺术学习的缺口。
2: 丰富有趣的特色课程深受孩子们喜爱，大家积极参与创作，主动交流分享，志愿者还针对性开展课业辅导，助力孩子们查漏补缺，提升学识。电极镇学区中心学校四年级学生程佳佑：
11: 老师教我们画画、剪纸、上体育课，我很开心。我希望下一年这些老师继续来教我们上课。
2: 多彩的支教课堂为乡村孩子送去温暖与欢乐，也为乡村教育注入青春活力。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得到历练成长，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实现人生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大二学生陈一乐：
12: 走出校园来到乡村，真切看到农村家庭教育存在的难题。我们发挥专业所长，把课堂知识落地，不仅给孩子带去多彩课程，也希望

0: 通过课堂转变家庭教育观念，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
1: 蒙城县庄周街道通过开办五彩假日免费暑期托管，不仅有效解决部分家庭孩子无人看守的难题，而且形式多样的托管课程也让孩子的假日生活炫起来。李玉宇家住庄周街道万湖社区，自暑期开始，他便将孩子送到社区开办的暑期托管班。李玉宇：
2: 以前孩子在家就是玩手机，交流也难，作业也难完成。自从来到社区托管班之后，不仅作业能按时完成了，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1: 居民万梦雪：
3: 社区托管是免费的，社区里面有大学生志愿者看着孩子，孩子写作业遇到问题时也能得到及时辅导，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把孩子送到社区托管，我们也放心安心。
1: 万湖社区暑期托管班自2024年开办，托管班除了看管孩子做作业，还通过益智游戏、科技普及、手工制作、文学名著阅读等活动，让孩子的暑期生活炫起来。托管学生李诗涵：
4: 在这里我可以完成我的暑假作业，还可以通过阅读增长我的见识，扩展我的视野。
1: 庄周街道万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远远：
5: 万湖社区通过开展暑期托管班，彻底解决了双职工家长反映的接娃时间感、假期带娃难的痛点。托管服务让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大幅度提升，让托管服务成为串联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纽带。
1: 目前庄周街道共有万湖社区、梦蝶湖社区、宽鹏湖社区等六个社区开办了五彩假日免费暑期托管，托管学生近200名。庄周街道党工委党委委员、组织委员许天宇：
6: 下一步呢，庄周街道将进一步扩大这个假期托管班的范围和规模，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从中受益。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目标的65.53%，超额完成蓄势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缴存单位420家，新增缴存职工7720人，缴存覆盖面不断延伸，公积金制度普惠性持续增强。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目标的65.53%。我市全面落地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新政，将物业费、契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事项等纳入提取范围，延长提取年限，将购房等提取申请时限由2年放宽至5年，放开购房提取频次，推行按月还贷提取。上半年全市住房消费类提取8.95亿元，占提取总额的76.88%，切实减轻群众居住消费压力。上半年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3.94亿元，其中购买新建商品房贷款3.56亿元，占比90.34%，有力助推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市区嵇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需进行封闭维修。施工期间，该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绕行。封闭时间2026年8月11号至8月31号。
8: 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推进义务教育科学教育改革。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全面强化学生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从被动听讲向动手实操转变。指南明确，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不少于4课时的科学探究任务。1至3年级按现有课程要求开展实践活动，任务涵盖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6大前沿主题，聚焦真实生活场景与科技前沿，推行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秦风玉、汪继红。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

0: 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

0: 增长11.5%。
1: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0: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九，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6: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7: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8: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7: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4: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9: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9: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3: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2: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9: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9: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商务局，欢迎大家就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消费券、电商以及进出口等政策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雪梅。黄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4: 好，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1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商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3: 我们来关注蒙城县的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今年3月份买的电车领跑，说半个月补贴就可以发下来，但是一直还没有拨下来，请问是怎么一回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6: 您发下来了吗？
17: 没有了。
16: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7: 没有啊。
16: 去申请的时候，它上面显示是审核通过了还是？
17: 通过了。
16: 3月份申请的就一直没有发是吧？
17: 是的。
16: 好，刚好在周四的时候是商务局做客政府航空热线，您的这个补贴进度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17: 好的。
16: 哎，
17: 谢谢，
16: 好，再见，哎。
13: 嗯，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泰华来做一个介绍。
18: 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具体对待。我们目前我们市里面呢，就是在这个7月19号之前呢，全部返去了。首先，你买的领跑车，你在蒙城买的车，你开的发票是不是亳州的？因为它这个是以发票的开具地为受理地。如果你虽然是在蒙城买的车，但是许多销售公司，他为了这个价格全身调配的话，他开外地的发票，外地的发票呢就需要外地受理，外地受理是他就不在亳州市受理，这个呢就需要跟针对具体情况，我们线下也沟通一下子，跟这个来具体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的，我们通过这个银联拨款的时候，你的银行卡出现问题了，钱又给你退回来了，这是两种情况，这。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13: 嗯，
18: 我们线下再跟
13: 您刚才说7月份之前的申请基本上都已经拨款了是吗？
18: 7月19号之前的。
13: 7月19号之前的。
18: 对，我们全部都拨完了。
13: 嗯，好，哪些情况会说您说的这两种情况没有拨款之外的话，哪些情况还会遇到这样不拨款的呢？
18: 不拨款的就是一个，就是他的发票如果是外地的，就是不在亳州市受理，那就由外地商务部门，就是外市的商务部门来拨款了。是另一个，就是他银行卡出了问题了，我们拨给银行了，银行拨给个人的时候，他款又被退回来了。
13: 啊，也就是基本上是这两种情况比较多一点，是吧？
18: 比较多。
13: 嗯，好，那这个问题的话是7月21号反映的，咱们线下的时候及时再跟他联系一下啊。好，关于到这个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汽车以旧更新啊，那么目前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数据又是怎么样的呢？
18: 目前截止到8月1号，就是我们就是汽车的报废更新，就是申请的是1220辆，已经审核通过的1166辆，已经罚款罚到位的是1079辆。置换更新呢，就是截止到8月1号，我们申请的是4418辆，审核通过的是4082辆，已经罚下去的是有3876辆，整个资金现在我们已经拨下去是4700多万，是这么一个今年的这个总的一个审核量资金拨款量。这么有规模。
13: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就有没有出现扎堆办理、审核拥堵的情况？
18: 这个因为今年的政策与去年相比，应该说今年的政策的支持力度稍微差一点。今年呢，就是我们审核是，就是 全部按照程序半个月之内就是一轮审核通过，然后呢进行公示兑现，基本上半个月兑现一批，半个月兑现一批，就是到7月19号之前呢，我们全部通过上会，而且全部通过银联已经拨付到这个消费者个人了。
13: 嗯，好，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就比如说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比如说发票和登记证必须在同一省份，是不是？还是同一地址？那这个硬要求的话，有很多的群众不是特别了解，那异地购车的朋友他们该怎么办呢？您介绍一下政策啊。
18: 他这样的，今年呢，这个对新车的这个消费入户呢，有明确规定，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13: 嗯，
18: 就是说新车的销售发票，
13: 嗯，
18: 和这个上证牌照必须在一个审计行政地区办。
13: 嗯，
18: 就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在安徽省任何一个地市买的车，必须上安徽的牌照，然后才能获得补助。这是国家一个统一大市场一个统一规定的一个新的政策。至于网点是不一样，网点就是以发票开具地为受理单位，然后呢，在全国上牌都可以，这是往年的政策。
13: 嗯，
18: 但是去年考虑到地方税收的均衡，国家统一出来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上牌和发票开具地，
13: 嗯，
18: 就是这涉及到增值税跟车辆的这个控制税，这个都要在一个审计地区，它是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购买车辆上牌的时候要注意，必须是在一个省内。一个省内开具发票，统一上牌，首次登记是这样一个正明确的要求。嗯，
13: 好的。
18: 嗯
13: 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二手车置换的相关的，有很多群众不理解的哈、啊。有听众问，就比如说把车卖给了亲戚，过户的时候写赠与行不行？或者通过这个二手商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啊再买回来。啊，然后这算不算违规？咱们怎么样界定真转账和这个假过户？
18: 这个呢，因为政策上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二手车买卖就是汽车置换的这个部件，就是首先你的旧车要在2025年1月8日之前在你名下，而且从2025年8月到今年你转让的时候一直在你名下，你不能中间卖过一次又转让的回来又卖一次，这样就不合正了。这是第一个，就是2025年8月，1月8日，之前在你名下，而且至你申请之日期的这一天一直在你名下。这个是旧车转让，旧车至于你转让的时候，必须是以购买的方式卖给别人。至于你卖给谁，政策因为没有规定，必须是以购买方式。你朋友之间的赠与，这个赠与或者是变更，有时夫妻之间互相变更，这个都不符合正确的，都不符合政策的规定。它明确就是说，你的这个谦让的标注必须是购买，以购买的方式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卖给二手车经销商了，他的这个他的签注是购买的方式，卖给二手车经销商，是二手车这个经销商代售也是可以的。
13: 嗯，
18: 是这样用，这个呢是必须是。
13: 好，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补贴的，目前是大概7月19号之前都已经拨付了，是不是？
18: 嗯，
13: 那有很多的群众也比较关心，像这个钱大概是多久能够到账？他审核打款的话是统一的啊，按照批次统一的是一个时间啊。有的群众就说等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就比如说刚才热线回音也有讲啊，半个月就可以下来了。当然也有可能他是个人的原因没有发下来哈。那这个等待期的话，基本上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18: 基本上是就是两周左右，两周左右。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到7月19号这个审核结束过以后，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连公示、上会，然后跑四个部门盖印，这都是比较，有些部门有时候也可能晚一些，就是有些部门盖印不及时的话，我们就稍微拖一点。
13: 嗯，
18: 这个用印、上会加这个公示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时间过以后，我们向财政局申请打款。打给这个银联，银联呢再逐步每人每户再拨到个人消费者，这都是要有个时间，就是说不错，没有正常程序的话，就是两周之内，要达到位的。
13: 好，作为消费者，然后在申请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做一个这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哪些信息的这个准确性。
18: 它是这个去年今年的这个汽车的易换、置换更新、报废更新啊。就是省商务厅 由于在网站上有一个事实细则，他讲的都非常详细，里面的注意事项包括银行卡必须是一类卡，账户要求，这个发票要求，这个发票开具地的要求，上牌的要求，一条一条哪些是不能重复的，就讲得非常详细。
13: 嗯，
18: 这个呢，我们这个消费者可以登录安徽省商务厅的网站，或者是亳州市商务局官网，有个汽车易换新专栏，也有这方面的。
13: 嗯，
18: 既有事实细则的原文，也有呢政策的解读，逐条逐条都讲得非常详细。
13: 啊，目前这个国补和省补啊是什么样的呢？
18: 目前一般来讲，事实上就是国补也好，省补也好，
13: 嗯，
18: 它的这个资金来源都是国家统一的这个长期国债资金，
13: 嗯，
18: 都是严格讲起来，这个资金来源啊都是国补，
13: 嗯，
18: 只是国补和省补的它的实施细则制定方来源不同，就是报废更新，国补呢就是国家统一政策，全国一个口径的，
13: 嗯，
18: 这个省补呢，省补是由你地政策呢，你根据地方上又各个省的要求呢又老有不同，所以说这个省补的来源是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通俗的讲，就是国补就是报废更新，全国是一个政策一个口径的，
13: 嗯，
18: 这个省补呢就是置换更新，置换更新各个省根据它的汽车保有量啊，根据汽车的市场情况呢，落有政策落有调整，这个呢就要各个消费者根据你申请哪个省的政策，你就要根据各个省的来要求有个变化。
13: 好的，
18: 一个情
13: 况，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人留言说，今年装修有补贴吗？好，关于这个。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下任嘉宾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克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9: 那个装修补贴，如果说是针对老旧住房的翻新，或者是新房的这个硬装的话，可能是在住房发展中心那一块有政策。
13: 嗯，
19: 然后我们如果说它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
13: 嗯，我们看到好像是从7月29号是吗？
19: 对，我们省里面，
13: 嗯，
19: 对自主品类的这一块新增了四个品类。
13: 嗯，
19: 一个就是就是消费者呼声比较高的这个品类，像油烟机、灶具、干衣机，还有这个
13: 净水机，
19: 净水机这四类是在7月底的时候，
13: 嗯，
19: 省里面新上的这个四个品类。
13: 这省里面的统一的调整。
19: 对，自主品类是由安徽省统一来调整的。
13: 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再扩入？
19: 有可能，因为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根据这个消费者到店咨询的这个需求，有时候会电话呀或什么一直问，
13: 嗯，
19: 比如说我需要这个洗碗机，然后这个可能在后续根据这个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可能会逐渐的增加扩容。
13: 您介绍的这四项的话，它的这个补贴政策是怎样的？
19: 这个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13: 也有就是网友就反映啊，他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商家他先涨价然后再补贴，最后价格和平时的差不多，那商务部门有没有这个去调查过哈，怎么样保证这15%的钱就真正落到消费者这里，而不是进了商家的这个口袋？
19: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来电咨询比较多的。这个是从省级层面上我们是怎么防控的呢？因为省我们云闪付这个系统，消费者端的是云闪付直接抢券、领券、核销，然后我们后台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商品库清单和商户清单。因为在上新的品类的时候，商户就是从省级层面，它是全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油烟机。就是老板油烟机，他有这个厂家直接把所有的品，比如说他有1000个品，他要全部省级层面会把这个指导价全部导到库里面，然后各个市在报备这个这一款油烟机这个型号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是不能高于省里面厂商提供的那个指导价的，它只能是小于等于。如果说它一旦是高于这个厂商指导价的话，它是报备不了的。并且消费者在到店消费的时候，它还有几个叠加，一个就是商户的这个优惠力度

0: 目前今年以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易量还是很大的。截止到七月底，我们全市所有的家电六个品类，数码四个品类，包括自主品类的十个品类，一共是二十个品，一共是产生了23万笔交易，大概有20万群众享受到这个优惠了。
1: 嗯，好，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哈，还有人有在数码产品上面限购的困惑，你比如说像手机啊、平板，每人每类是限一件，对不
0: 对,
1: 对, 对，但是有就网友就说啊，家里面有孩子要上学啊，也有老人要换手机，那这个每人他是不是可以灵活一点，比如说是按户口本算还是支付的账号算呢？
0: 这个家电和数码这个每人限购一台一类，这个是从国家到省到市是统一操作的。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今年政策的那个统一调整，就是不像往年，就是可能说我可能购买2台或3台，今年就是目的也是让更多的群众受惠吧，这个受惠面更多。他就是有两，在数码板块上有两个限制，一个就是一人一台，然后这个针对6000元以上的这个还不参与。所以说我们目前呢，针对群众的这个需求，我们是主张商家能够优惠，就比如说针对6000块钱以上的数码产品，我们针对它要优惠幅度大一些，然后可能后续让我们地方会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比如说联动一些社保卡政策呀，或者是其他政策，然后把这一块空缺给补起来。
1: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施行的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电动车进楼道、非线充电、违建毁绿，小区里这些行为已经被明令禁止。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13项小区红线行为将被明确禁止。物业管理区域内安全和秩序管理十分重要。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13项禁止行为，具体为：一、擅自改变房屋建筑主体、承重结构和外观；二、侵占损坏物业的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三、违规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挖掘地下空间；四、违反规定将住宅、车位、车库、储藏间等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五、在建筑物、构筑物上涂写、刻画或者违反规定悬挂、张贴宣传品；六、违反规定倾倒垃圾、杂物，侵占和损坏公共绿化及其附属设施；七、在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停放车辆或者为电动车辆充电，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撕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车辆充电；八、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圈占、遮挡消火栓，损坏消防设施及器材；九、存放易燃易爆剧毒物品，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废弃物，或者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声震动；十、违反规定饲养动物；十一、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违反规定停放车辆；十二、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十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工作人员屈云婷：
4: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应当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予以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3: 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于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相关政策。据介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安徽农商行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校新生、在校生推出的政策性贷款，由学生与家长或法定监护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耀都农商银行业务管理部副经理李洪博：
5: 申请贷款学生需满足主要前户籍在安徽省内，诚实守信，无不良信用记录，家庭经济收入难以承担在校学习基本开支，且当年度未办理其他渠道的国家助学贷款，全日制本专科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预科生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研究生均可申请，故人学生可按政策规定或免试共同借款人。
3: 需要注意，该贷款面向安徽户籍、考入省内省属全日制高校的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部属高校学生不在受理范围。李洪博：
5: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实行一次签约，分学年发放，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可不超过22年，利率按照同期 LPR 减70个基点执行。政策明确，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当年9月1日起利息由学生及共同借款人承担，毕业后继续升学可继续享受贴息，因病休学也可申请休学期间财政全额贴息。
3: 申请人可登录申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安徽农金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前往户籍所在地农商银行网点现场申请。李洪博。
5: 首次申请需携带学生及共同监管人身份证、户口本、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在校生持学生证，并现场填写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说明，所有复印件均需出示原件核验。
3: 据了解，贷款资金发放至学生个人账户，再依据回执金额划转至学校账户缴纳学费、住宿费，剩余资金留存个人账户。学生毕业后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仅需偿还利息，期满后可分期或一次性结清本金与利息。李洪博。
5: 学生入校后务必及时完成高校回执确认，否则贷款无法发放，贷款相关违约记录将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会对今后生活就业产生影响。学生应当恪守合约，按时履约还款。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客服电话529-6669或咨询就近的有农农场网点进行办理。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现场回应大家关心关注的公积金贷款、公积金提取、还款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如果想要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该怎么办理呢？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回答说，
10: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不走式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加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次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亳州市公积金专区直营办理，线下到桥塘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窗口现场办理。
1: 现场一位网友咨询，我是公积金缴存最低基数是多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籍科科长王亮回答说，
11: 现在呢，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县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1: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租房公积金怎么提取，可以一次性提取完吗？李光辉回答说，
10: 租房提取最高限额每年可以提取18000，就是每月都可以提一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8000。本人和夫妻这个家庭也是最高不能超过18000。要是单职工的，凭无房证明或者是身份证，通过网上万事通就能办理；要是夫妻双方，也是通过网上包线下都能办理。
1: 现场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反映，孩子2018年买了一套房子，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自己的贷款后还有余额，咨询能否提取自己账户剩余公积金为孩子偿还贷款。李光辉回答说，
10: 可以作为父母家庭关系可以再次提取，提取额度就是以你的这个实际还款额为准，假如说小孩他没有提取情况下，剩余额度你总管提完，假如说小孩要是每年都在提取，剩余的额度只能你提取他的剩余额度，假如说他一年 有的角楼是有三万块钱的房贷，有2万块钱的公积金，那你只能剩1万块钱，只能你提取。
3: 7月31号晚上，市委政法委牵头统筹公安、消防、城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检查组采取随机突击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区 KTV、棋牌室、台球室、电竞宾馆、网吧等夜间高频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项核查场所是否规范张贴未成年人进入警示标识，是否严格落实入场身份核验登记制度，严查是否存在违规容留未成年人消费违法行为。在市区紫金广场内的一家 KTV，执法人员发现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现象。
12: 你三个都是失窃，
13: 还有
12: 一个了，
14: 失窃。
3: 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证据，核实情况，下一步将依法进行处理。
5: 通过刚才我们联合检查，发现咱这个场所狗娱乐场所有那种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
3: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不仅严格执法，更注重普法。他们现场向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条款，要求经营者务必算好法律账和良心账，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阻断未成年人与不适宜场所的接触。
15: 要未成年人入住，必须落实无理取闹，必要按照要求登记入住，还必须落实公安系统。
3: 据了解，7月份以来，市委政法委已经牵头组织2次检查，后续将持续凝聚多部门合力，强化检查监管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将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筑牢未成年人成长防线。
1: 卫健部门在抽检游泳池水质的时候，有一项指标叫尿素。一听这个词，大家可能都是一阵恶心。这个尿素是咱们理解的那个尿素吗？消暑纳凉的圣地，还能快乐的游泳吗？泳池水卫生检测项目主要包括游泳水浑浊度、pH 值、余氯、尿素、菌落总数等。其中，游泳水的尿素主要来源于人体。亳州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执法人员马小谦：
16: 游泳池中之所以有尿素，一方面是人在游泳池会出汗，汗溶于水中会对尿素指标产生相关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有小朋友确实存在小便的情况。
1: 尿素本身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但尿素超标就会与含氯消毒剂形成氯胺类物质，产生氨水味和其他异味，刺激游泳者呼吸系统、皮肤等。马小谦：
16: 尿素不能用过滤、加消毒剂等常规手段处理，只能通过换水解决。尿素本身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但当尿素含量过高时，提示游泳池应当及时换水。
1: 如果你近期有去游泳的打算，或者是对游泳的安全问题有所顾虑，记得游泳时戴好泳镜，避免吞咽泳池中的水，留意游泳场公示的水质检测结果。
1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1厘钱精神的通讯，让1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8: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1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 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3: 请站稳扶好，
1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9: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0: 请您付款。
1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9: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1: 列车运行前方，
1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9: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2: 喂喂喂。

哎，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
7: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5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秦风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优势，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希望双方持续深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等领域合作，携手实现更大共赢。孙芳介绍了集团生产经营情况和在亳投资总体规划，表示亳州矿产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环境优良，将充分发挥技术、资金、管理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亳投资布局力度，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钟志峰、汪东、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4: 本台消息，8月5号上午，市政协5届7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听取市政协2026年7月份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2026年8月份工作计划安排汇报等。汤勇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决策同向，与省委市委要求同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用高质量的履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汤勇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深化政协机关各项建设，要自觉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献计出力，协助党委政府增进民生福祉，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为我市经济发展极具强劲动能，要坚持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增进思想共识，提升委员思想水平和履职能力，更好地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银、于群、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5: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邓稼先，安徽怀宁县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明清，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一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一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失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认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余明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余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八年、美国用七年、苏联用四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一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号，邓稼先因病去世。
8: 高温下的坚守。
4: 本台记者张晴、万磊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天气，又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故障，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时刻准备，随时奔赴抢修一线。今天高温下的坚守，让我们走进水网管线维修师傅。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这两天市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5至37摄氏度， 部分地区超过37摄氏度。三市区古泉路上由于施工原因导致自来水管破裂，维修人员正在紧急进行抢修。
9: 现场漏水点我们已经找到，现在是把这个损坏的管网更换掉，预计一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供水。
4: 由于供水管网全都埋于地下，更换管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先开挖把管道暴露出来，随后管网维修师傅需要下到刚刚挖开的坑里人工寻找漏水点，找到之后再把损坏的管网更换掉。正午的阳光正烈，地面热浪升腾，抢修坑内密不透风，混杂着泥水与蒸腾的热气，如同巨大的蒸笼。为了更好地更换水管，下面的维修人员需要全程蹲在泥水里作业，一边清理泥土一边检修破损管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作业，管道维修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维修师傅早已经汗流浃背，全身湿透，队长马小彪身体也逐渐透支，出现了轻微中暑的迹象。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队长马小彪：
10: 胸闷气喘，真的有点头晕。
4: 被工友换下来之后，马小彪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和一瓶冰水，身体才慢慢舒缓过来。马小彪：
10: 干活以后这天热，下面闷，你看这身上都塌得慌，还有一个汗水滴到眼里，这眼进嘴里边发咸苦，干活都不自在。
4: 尽管如此，现场维修师傅们也顾不上片刻休息，持续配合开展管道对接、密封加固等工序。对于他们来说，夏季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破损，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只要接到抢修任务，无论气温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最大限度压缩停水时长。马小彪：
10: 你毕竟你现在你天气热，你干个热，让用户也干个热，用户需要用水，你只要尽我们所能，就给用户带来方便。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你背着你干的这工作，你不能耽误老百姓用水。辛苦的累了，这不是啊，用户用水我们也开心，心里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再累再辛苦都值得了。
7: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老有所学银发学堂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专业过硬的师资队伍、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陶冶身心，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走进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的声乐课堂，温馨明亮的教室内座无虚席，专业老师现场逐句示范，耐心指导发声技巧，学员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跟着节奏认真学唱经典红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课堂内。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学员王勇：
11: 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环境很多都到位，而且我们也是感觉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7: 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老师范兆海：
12: 学员们的学习的热情很高，求知的愿望呢也很强，他们的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我们老师呢不仅在这个地方传授知识，也搭建一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个持续的教学呢，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7: 在萨克斯课堂上，老师现场示范气息运用、指法技巧，逐一指导学员练习。学员们潜心钻研，反复吹奏，享受乐器学习带来的乐趣。除此之外，银发学堂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剪纸、诗歌朗诵、二胡等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桥梁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旭：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办好银发学堂，让更多老年人乐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炎炎夏日，缤纷暑期，我市多地推出暖心公益教育服务，破解家长暑期带娃难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安徽师范大学教科院赤诚青年实践团走进桂阳县电集镇中心学校，开展大学生志愿支教活动。支教内容开设舞蹈、绘画、手工等多项特色美育课程。课程上，大学生志愿者耐心指导孩子们学习手工制作、练习舞蹈等，引导学生动手创作、大胆展示，同时结合专业优势开展趣味互动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学习生活，用温暖陪伴守护乡村孩童快乐度夏。 安徽师范大学大二学生邵润彤。
14: 我们开设剪纸绘画这类美育课，就是想弥补乡村孩子艺术学习的缺口。
4: 丰富有趣的特色课程深受孩子们喜爱，大家积极参与创作，主动交流分享，志愿者还针对性开展课业辅导，助力孩子们查漏补缺，提升学识。电集镇学区中心学校四年级学生程佳佑，
15: 老师教我们画画、剪纸，上体育课我很开心，我希望下一年这些老师继续来教我们上课。
4: 多彩的支教课堂为乡村孩子送去温暖与欢乐，也为乡村教育注入青春活力，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得到历练成长，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实现人生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大二学生陈一乐，
16: 走出校园来到乡村，真切看到农村家庭教育存在的难题。我们发挥专业所长，把课堂知识落地，不仅给孩子带去多彩课程，也希望通过课堂转变家庭教育观念，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
4: 蒙城县庄周街道通过开办五彩家日免费暑期托管，不仅有效解决部分家庭孩子无人看守的难题，而且形式多样的托管课程也让孩子的假日生活炫起来。李玉宇家住庄周街道万湖社区，自暑期开始，他便将孩子送到社区开办的暑期托管班。李玉宇：
17: 以前孩子在家就是玩手机，交流也难，作业也难完成。自从来到社区托管班之后，不仅作业能按时完成了，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4: 居民万梦雪：
18: 社区托管是免费的，社区里面有大学生志愿者看着孩子，孩子写作业遇到问题时也能得到及时辅导，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把孩子送到社区托管我们也放心安心。
4: 万湖社区暑期托管班自2024年开办，托管班除了看管孩子做作业，还通过益智游戏、科技普及、手工制作、文学名著阅读等活动，让孩子的暑期生活炫起来。托管学生李诗涵：
19: 在这里我可以完成我的暑假作业，还可以通过阅读增长我的见识，扩展我的视野。
4: 庄周街道万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远远：
20: 万湖社区通过开展暑期托管班，彻底解决了双职工家长反映的接娃时间感、假期带娃难的痛点。托管服务让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大幅度提升，让托管服务成为串联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纽带。
4: 目前庄周街道共有万湖社区、梦蝶湖社区、鲲鹏湖社区等六个社区开办了五彩假日免费暑期托管，托管学生近200名。庄周街道党工委党委委员、组织委员许天宇：
21: 下一步呢，庄周街道将进一步扩大这个假期托管班的范围和规模，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从中受益。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目标的65.53%，超额完成蓄势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缴存单位420家，新增缴存职工7720人，缴存覆盖面不断延伸，公积金制度普惠性持续增强。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目标的65.53%。我市全面落地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新政，将物业费、契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事项等纳入提取范围，延长提取年限，将购房等提取申请时限由2年放宽至5年，放开购房提取频次，推行按月还贷提取。上半年全市住房消费类提取8.95亿元，占提取总额的76.88%，切实减轻群众居住消费压力。上半年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3.94亿元，其中购买新建商品房贷款3.56亿元，占比90.34%，有力助推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 市区嵇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需进行封闭维修。施工期间， 该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绕行。封闭时间

0: 任务涵盖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前沿主题，聚焦真实生活场景与科技前沿，推行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
0: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私人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夫妻爱人趁着晚上逃离了仙桃镇，准备呀、到外边去就躲这个狼症，可没想到到了第二天又遇见水寇了。这水寇就把谢亮抓住扔到了湖中，把他们的东西抢走，没有伤害胡玉珠他们母子二人。胡玉珠一看，完了，丈夫被人害死了，自己孤身女子抱个孩子，哎呀，这怎么办？只能回去吧，自己摆船又回到了仙桃镇。这回呀，他也不卖唱了，只能靠给别人家洗涮维持生活养孩子。有人就问他了，呀，你怎么不卖唱了呢？还卖啥呀？我丈夫都没了，丈夫要有夫唱妇随呀。可是现在我自己怎么能唱？本来自己的脸蛋长得好看呢、他就不便于抛头露面了。可是啊，尽管他挨累去找活做，你带个孩子，这两口人这吃的这不也废吗？没办法，把船卖了，维持生活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这孩子后来呀就没奶吃了，嘎嘎直叫，他就喂孩子浆糊。就在这一天，这门子妞一想，因为他呀把船卖了，租个房子，自己租个小房，2间小房。从外边进来一人，红玉珠一看，正是郎正。哎呀，心想他怎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郎正一看红玉珠，玉珠，别来无恙啊！啊，郎老爷，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呀。哎呀，这2间小房东倒西歪的，这也不安全呢，下雨不得倒啊。哎呀，这生活也不怎么太好啊。哎呀，这日子你过的啊太艰难了，我不知道你在这住啊，直到我嫂都来了，让你受苦了，玉珠啊。说着话掏出5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银子你花着啊，过几天呢我再给你。红玉珠一看啊，郎老爷，这钱我不要， 我有钱，我够花。哎，你呀，硬撑着，别难为自己，别苦了自己。红玉珠一看，这钱放着他，往下收他不收了，郎丈走了，没几天又来了。这还有十两，他不多给，哎，一回就这么十两五两就给他。红玉珠这钱呢也没花，放在一旁了。可是，一来二去的，红玉珠啊，就感觉这个郎正总来，他可没安好心呐。这一天郎正来了，玉珠啊，给你钱怎么不花呀？啊，都放这儿了呢。啊，郎老爷，这钱我够花，你还是拿回去吧，我不花你钱，好说不好听的。哎，这乡里乡亲的，你们孤儿寡母的，我就是帮一把而已，不单是你呀，谁有这种困难我都得帮啊。啊，你不知道我是就是活佛吗？啊，是郎老爷，我知道，但是无功不受禄，受禄寝食不安。哎，别提这些，我呀对你有些好感，我听了你的曲牌呀，那真是我听完之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知道我喜欢到啥样吗？我回家睡觉啊，做梦都在听你的小曲儿。听后是在我的房内围绕着三天我都不忘。玉珠啊，听你的曲牌后啊，我真是寝食难安呐，食不甘味。说实在的，就你的小曲儿真是打动了我呀。我听你的曲牌，我就心情舒畅啊。不是怎么回事，我一见到你这人呐，我就心有多大的烦恼事，哗，心情开朗，眼睛都明亮了。我感觉我在你跟前待着，一定是什么病都不带生的。郎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呀？嗯，你不要这么说。哎，玉珠，我说的是真的，就你把我迷住了，说实在的，迷得我神魂颠倒。这一说，这不是明说了吗？红玉珠脸一红，老爷，你可不要这么说呀，这你以后再别来了，传讲出去，那别人家怎么说呀？好说不好听的。哎，那有什么啊？现在你也是一个没有丈夫的人，在乎这些干啥呀？啊？红玉珠不吱声了。哎，她一眼看见孩子了，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几天我没看见这孩子怎么瘦这样啊？啊？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吗？没奶吃。红玉珠上火啊，吃的再不好能有奶吗？哎呀，你咋不早说呀，我府里那个奶妈子好几个呢，把她抱我家去吃，喂她奶啊。红玉珠也没有拒绝。到了第二天，郎正派一个女人一个婆子来了，这把孩子说抱到郎府去喂奶，红玉珠点头答应了。从此以后，这婆子朝天来给孩子喂奶，喂完奶送回来。郎正这一天就提出了，玉珠啊，你说我对你好不好啊？啊，挺好的。嗯，就冲你对我这孩子这方面就挺好的。对呀，所以说我今天正式向你提亲，你嫁给我。不，郎老爷，我怎能嫁你呀？怎么你不同意？差啥？我家中豪富，骡马成群，你说要啥没啥呀？要啥有啥？你怎么还不同意呀？你就愿意自己孤身带着孩子就这么过去吗？啊，郎老爷，是这么回事儿，我不配，我还带个孩子，我哪能配你呀？这是门不当户不对，咱们两个也不般配。哎，什么般配不般配，只要你我对你随心如意，我喜欢你，这就足够了。老爷，你府内 妻子小妾不少，我到那边我真的不合适，别说别的，别说别的，我就问你愿不愿意。嗯，这个事儿就想想吧。好，给你三天时间。
10: 到了第三天，郎中又来了。
9: 雨珠啊，想好没想好啊？啊，我可等不及了，我的忍耐性是有限的。
10: 红玉珠看了看，

那我问你一件事儿呗，啥事儿？我就问你一件，这事儿是你就承认。我看你这人到底什么样的人？什么事儿吧，你说吧。我的丈夫谢亮，是不是你派人害死的？是不是？哦。红玉珠问这番的话，郎正是低头不语呀。你怎么不说话呀？说呀。半天，郎正抬头看了看红玉珠，玉珠啊，有一个典故，啥典故？在三国年间，吕布和董卓的事儿，你知道吗？怎么样？那你和他有关系吗？你想想，父子威争美人，都是刀枪相见，何况我和谢亮一亲二故？你想想，我能怎样做？如此说来，是你害死谢亮，不错啊，是我承认，但是我不否认，这是为了你呀，我为了爱你，我才害死了谢亮。玉珠啊，你可知道我这颗心都在你的身上啊，郎正，你太不是东西了！你为了得到我，你害死了我的丈夫，让我孩子失去了爹爹，你好狠呐、啊！我红玉珠岂能嫁你这个禽兽？哼，玉珠，你不嫁我。你还能怎样啊？红玉珠一想，是啊，我在仙桃镇，在他的眼皮底下，我能怎样？我一个柔弱女子，我能把他如何呀？红玉珠不言语了。玉珠啊，明天我还来，好好想想，我就是为了你呀，我一切事都是为了你。你别恨我，你丈夫不死，我能把你弄到手吗？是不是？郎正说完走了。红玉珠这天哭的，哭了一个死去活来，抱着孩子，孩儿啊，娘该怎么办呢？啊，我不能报仇，我为了你，我想死都死不了啊，怎么办？只有逃走。这天晚上，他抱着孩子，偷偷的就离开了仙桃镇，想逃走到外边。没成想，外边有人看着，把他抓回来了。郎正暗中派人监视他，看着他。后来红玉珠真绝望了，逃也逃不了，死也死不了，这真是活活不起，死死不起。我嫁给他，我每天面对仇人。我怎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呀？这一天，郎正来了，玉珠啊，还那句话，想明白没有？啊，给我答复。好，我答应你，答应你。但是有一件，什么事儿？你说，只要我做到了，我必须答应你。我的孩子你也看见了，我带孩子嫁到你家去。以后我孩子能不能受你家的歧视，受你们家的气，能不能？哎，玉珠，那哪能呢？我喜欢你，就喜欢你的孩子。现在你的孩子在我家呀，谁都喜欢。你看我现在没孩子，我好几个妻子，好几个小妾，但是没孩子，没人给我生啊。你的孩子过去，那就是我的孩子，啊，玉珠。你放心，只要以后我的家产，我就有儿子在天，我家产有你儿一半，知道不？那好，咱们一言为定，你敢不敢起誓？敢！郎正对天盟誓。红玉珠长长出了口气，好吧，既然你对我孩子能好，那我就嫁你。这一天呢？

0: 这个婆子又来了，来抱着孩子来了，
1: 把孩子抱走了。走之前呢，红玉珠就告诉他，红玉珠说你啊，今天晚上孩子别送回来了，我过两天就过去了，让孩子先适应那边。就这样，红玉珠的儿子就开始住在郎家。郎正又来了，玉珠啊，明天就是咱们新婚大喜，今天我来和你说，我想给你买套衣服啊，这套衣服啊可以说是最好的衣服，你得换回衣服啊。不，我不换，我这衣服挺好的。哎，你这衣服好什么呀？太寒酸了，必须得换。寒酸？你嫌我寒酸？嫌我寒酸怎么还娶我呀？哎呀，这不是我家办事啊，我把你娶过去，千人头万人看，我不能别人看你对你都没什么，对我郎正是怎么说呀？我郎正家大业大，这怎么没把你好好包装包装啊？别人得笑话我吗？行，红玉珠啊，在炭火盆上熬猪熬粥呢，熬一盆粥，一个小铁盆，熬的那粥啊，呼呼呼都冒热气。哎呀，你吃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今天吃一回拉倒了啊，明天到我家这些东西就不吃了。行，当时说话时候我问你，郎老爷，你真喜欢我吗？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都说好几遍了，我怎么就不喜欢你？不喜欢你我能费这么多的周折吗？啊，我为了你什么我都做出来。是啊，你喜欢我哪儿啊？喜欢你哪儿？我哪儿都喜欢。你这个眉毛，你这张脸儿，你这个鼻子，你这个眼儿，你说哪里我不喜欢啊？红玉珠脸一红，真的吗？喜欢我这张脸吗？对呀，如果说我没有这张脸你喜欢吗？哎，这话怎么说啊？你这脸怎能没有啊？你这脸蛋长得太好看了，太迷人了，这回你到我家你也不用卖唱了，我就把你养起来啊，谁也不让谁看。是啊，好吧，你先到外边去一趟。嘎，我要方便方便。好，郎正啊把门开开出去了，到外边去站去了。再看红玉珠牙关紧咬，把这盆热粥用手就端起来了，心中想到，丈夫啊，我不能为你报仇雪恨，丈夫，我只能毁掉自己。啪，一盆热粥扣在脸上了。哎呦，那你想能不疼吗？这一疼一喊一叫啊，郎正从外边进屋啊，玉珠你怎么了？再看玉珠这张脸啊，大炮啊都起来了，黄亮亮大炮。你这是怎么了？郎正，我这回好看吗？快快，郎正啊，他急忙到外边找人，找大夫，给大夫找来了，给他包扎伤。郎正说，那也不能当时拒绝说不干呐。哎呀，玉珠啊，你好好坚养着，等你好了咱们再成亲啊。说完他走了。街坊邻居得知道，都来看这玉珠啊，哎呀，都为他而难过落泪。红玉珠这张脸真白瞎了，自己毁了，就为了不嫁给郎正他把脸毁了。可是郎正从此以后一去不回了，也不来了。红玉珠一看，这倒好，这回清静了，在这仙桃镇我也不能再待了，伤心之地我离开吧。就这样，红玉珠离开了仙桃镇，乡亲们送他呀，他就来到了湖北店，在这里找房子安家落户了。他不会干什么，在这里啊就养鸡养鸭维持生活，过着平淡的生活。

0: 可没想到郎正知道他在这里，又来行刺于他。红玉珠本来不想去招惹他，他不招惹他，郎正来找他呀。红玉珠就把自己的悲惨事情和谢无金以及在座的人等说了一遍，说到最后是泣不成声，众人无不落泪。太可怜了，郎正太可恨了。孩子，你明白没有？再看这郎五金，你是我的娘，你还没明白吗？我是你的娘啊。这回这郎五金可真是啊，站起身形，扑通跪倒在娘面前，娘，儿我不孝，让娘亲您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娘啊，我认贼作父，可是我真是罪该万死啊，儿啊，不怪你，你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儿，起来，起来，这时也大家都过来，郎五金一一上前给见礼，众位，感谢你们把我娘给救了，要我们母子重逢相见，感谢阮元帅，感谢唐都尉及众位将军。郎武今天眼泪也止不住了。好啊，郎正，我必须报仇，我必须亲手杀掉你。阮元说，慢，现在武金呢，你就得恢复自己的名姓，你叫谢武金。是，想报仇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才能报仇啊，不然你回到越州，你想想那郎正手下有不少朋友，而且他还有两个儿子，他对你会下毒手的，他不念以往之情，咱们应该如此这般，你把他引出来，一定把他除掉，给你爹报仇雪恨。好，好，既然如此，我听你们的，娘，你在此是待着，孩儿我啊离开此处，我去报仇，把他引来，然后咱们母子永远也不分离。儿啊，你回去要多加注意。是，就这样，郎五金走了，这边阮英他们按计行事，咱不细说。郎五金回到越州城，推书房门进来了，郎正啊正在琢磨呢。琢磨啥呢？心想这郎五金能不能把那个剑备杀了，把他要杀了那可是去过一回心病啊。郎五金进来，爹，我回来了。啊，哈哈哈哈，儿啊，回来了，怎么样，把他杀了没有啊？你看看我把他杀了没有。嗯，看你呀。哎，人都说啊，出门先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你一定是把他杀了啊，是不是？对，把他杀了，杀了。好啊，儿啊，你真是爹爹一位孝顺的儿子，这回解除爹我的顾虑，解除爹我的一块心病。是啊，爹啊，可是孩儿我到那里，我也发现一件事。嗯，发现什么事了？这不是吗，前两天有一个叫狄小宝的，这孩子怪可怜的，现在躺在床上，腿呀还没好瘸了，是儿我一时之错把孩子打瘸了。爹呀，你能不能看在狄三宝和你的以往情分上，随儿我到他那里去吊唁呢？哎，好，儿啊，你说的对，既然如此，为父随你前去吊唁狄三宝，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3: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4: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3: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4: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5: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2: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6: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3: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7: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人生在世，苦追求，忙忙碌碌，悲而愁。男大定亲成婚配，女大应当对门楼。为男为女把家计，一生辛苦白了头。这位郎正派他的儿子郎五金去行刺红玉珠，可没想到人家母子相认。郎五金和阮英等人定计，要把郎正引出来，要引蛇出洞，除去这一个恶人。郎五金回到了越州城，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见到了郎正。郎正一看很高兴，儿啊，这次去行刺我的仇人成功了吧？哎，是啊，老人家，成功了。这回爹爹我，哎呀，无有顾虑，也无有忧愁了，总算我这回一块石头落地了。爹，有一事不明，我想问问你，你到底和他怎么解的愁？嗨，提此事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啊，别说了，说你也是不知道。反正仇人已死，哎呀，人死了就不再计较了。不，爹，我要听到底为什么。哎呀，为什么是这么回事？想当初啊，他的爹非常可恶，红玉珠他爹呀非常可恨呐。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就怀恨在心，对我 后来呀，他派人暗害我，被我发现了，这是天理昭彰啊。他爹后来死了，他爹死了，他就怀恨在我身上。这红玉珠曾经去偷偷的行刺于我。爹，他不会武功吧？不会武功是一个呀，不会武功谁能防备呀？防不胜防，偷偷进我家，就进人家了啊！他用那剪子，他就扎我了。因此我呀，当时想把他碎尸万段。看他是一个柔弱女子，把他放了。可没想到这个女子一而再，再而三挑拨是非。唉，爹爹我呀，有心去把他处死。可是我人送外号就是活佛，慈悲心肠啊，啊，菩萨心肠，我能那么样做吗？可是这次啊，听说他要勾引宋兵宋将，要对我图谋不轨，这些我是忍无可忍了。孩儿啊，就这么回事儿啊。谢无金心中暗骂老小子，你是存心胡说八道啊。爹，这么回事儿，我看见那个孩子狄小宝啊非常可怜，而且那位狄三宝和你又是好朋友，咱们家的冰铁川呐，也别说是谁教的，反正你们两个当初是有交情的，是不是？哎，对呀，他人已死了，人死就别祭怨了，你是不是应该到灵前去祭奠祭奠呢？因为说明后天可能啊就把他运回老家了。嗯，儿女说的对呀。再有狄小宝和他大伯呀没有积蓄，连棺材呀都买不起呀。爹呀，你这么有钱，就帮助帮助他吧。好，准备100两纹银。哎，行啊，我送他一程。不过孩儿啊，你得和我一起去啊。爹，我自己去我可不放心，那是奔宋营啊，那里边小八义弟兄可都厉害呀。放心吧，明天晚上定更天我陪你去。好了，一言为定。谢武金心中暗恨老小子，这回你要到那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到了第二天，天到定更时候，这郎正找来了郎武金。他知道他是郎武金呢，他不知道他改名了，不知道人家已经认母了。儿啊，天头不早了，随为父去到宋营，到那个兴隆客店去祭奠狄三宝。好，爹，我随你去。就这样，两个人出离了越州城，直奔兴隆殿。从后墙而过啊，因为郎武金直到路程啊，拐弯抹角就把他领到了狄三宝的房中。对呀，现在四处非常寂静，这门虚掩着，我先进去。好，你先进看看，没人我好进去。郎武金急忙到门前，用手轻轻一推门，门开了。哎呀，这里真寂静啊，没人呐。一摆手，意思你过来。老郎正一看儿子进去了，他就才随后进到屋内。进到屋里拢目一看，在当中停着一口棺材，不用说了，狄三宝的。他来到桌前那个香，他急忙先上香，又拿过纸烧了几张纸，就见着老郎正跪倒在狄三宝灵前。哎呀，老哥哥呀，可没想到你老就这么走了，死的是不明不白呀，是谁把你害了啊？老人家呀， 你为人很好，曾经帮过我。虽然说咱们哥俩啊，为点小事儿闹得不睦，毕竟多年的感情了。你死了，一切的恩恩怨怨都能过去吧。今天小弟来送你一程。他这个在这里叨念，另外又掏出100两文银递给了郎五金。儿啊，这个钱就放到他的桌旁边吧，放桌子旁边。郎五金接过来放到桌旁。老郎正在这里正在叨叨念念，这时他刚要站起来，可就在此时，里屋间门吱扭这么一响，从里边走出一人。郎正扭向回头一看，啊，出来这位，当时吓得他呀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红玉珠，你不是死了吗？我是被你害不死的，红玉珠，我没死。你不死我怎么能死啊？啊，有些话我还和你当面对上对上。你到底是人是鬼？你别管我是人是鬼，我来问你，郎正，在以前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杀害我的丈夫？到底为了什么对我要下手？哎呀，玉珠啊，郎正现在呀有些心烦意乱了，心中也烦乱，说话语无伦次了。玉珠啊，这不是当初的事吗？当初那是我喜欢你呀，为此事我才对谢亮下此毒手。玉珠，一切都是为了你呀。可是后来我听说你死了，我呀这伤心呐好几个月呀。我为了你每天我都神魂颠倒，茶饭来用啊。玉珠啊，你知道吗？啊，我为了你四处撒下人马寻找你，一找就找这么多年也没找到，可是你怎么就跑这儿来了？是吗？你对我那么好，怎么又派人杀我了呀？哦，这绝无此事。郎五金在旁边把眼一瞪，郎正，现在你已经是瓮中之鳖，既然你来到此处，你还想走得了吗？你杀我爹爹，害我娘亲受苦，我这回才知道真相，以往都怪我不明真相，任你老贼为父，是你害得我爹死，害得我娘受罪这么多年，我今天我让你死在这里啊。郎正这时啊一抬头，嗯，就见着灵前写着几个字，谢亮之灵。抬头看了看郎五金，五金，五金呐，我是你爹，你是我爹啊！这个谢亮才是我真正的爹。郎正，你好狠呐、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把我爹扔到湖里，逼我娘毁容，逼我娘险些丧命。昨天晚上，你又派我来杀我娘。你居心何其毒矣啊！郎正一听坏了，这孩子知道了。哎呀，儿啊，不管怎么说，我养你这么多年呐，养育之恩，你可知道啊？非同小可，也是恩重如山。
14: 你知道这么多年为父对你可不薄啊，
15: 哼，你养我
14: 这么多年，如果说你不杀我爹，不逼我娘离开了仙桃镇，我谢无尽岂能到你家呀？岂能随你这个狼性啊？岂能与你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啊？你少说废话，今天我让你在我爹的面前给我爹祭奠亡灵看穿。呜、哦！一拳砸向了狼刃，狼刃啊那也不白给，唰站起身已经把他的冰铁穿抽了出来，啪顶大。这两个人呢、啊、由父子变成了真正的仇人呢、啊。因为他们的招法都一样，这一打狼正心说此处不可能久，不可久留啊，这是人家地盘，万一阮英等人来了我可跑不了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么说怎么回事啊？这就是阮英和谢无金他们合谋定的计，埋了一口白茶棺材摆在这里，是祭奠那位谢亮啊。现在郎正一看大事已经都被揭穿了，谢无金骂声郎正啊，你当初种的因现在结的这果，现在你还想走吗？啪啪啪啪啪啪，郎正是虚晃了一冰铁穿，唰斗三星上梁图了。他知道外边一定有人把守，我从房上出去，房子是草房，他用着冰铁穿啪储房楼，这一储一个大洞，他准备往出钻。就在这时谢无金把这冰铁穿啪嗖往上一揉一扔，他想用穿穿他，可是啊这郎正在上面往他这么一躲，冰铁穿穿到了坨上。谢无金急忙抖身蹭动上去，一把把这个冰铁穿拿在手内，摆动冰铁穿要刺向郎正。郎正此时啊那是金命水命不顾命啊，嗖钻出了他捅出那个大洞，捅出一个大洞往出这么一钻，直成想能从这里出去，万没想到啊房子上边有人，谁呀？铁笛子小乐宝，他怎么在这里呀？乐宝想了，哎呀今天晚上要捉贼，捉这个老郎正，我一个小孩子，哎呀我能不能捉住他呀？我也想立功啊，哎哪块都派人了，就这门就窗就这房上没有派人，因为没有天窗啊，也没有想到说郎正从房上那自己盗洞能出去。小乐宝心想，我在房上蹲着吧，如果说郎正要从这里跑我就把他抓住，哎我就手工一剑呐，可没想到真从这里跑了。郎正往出这么一穿，往出一中啊，再看小乐宝用那铁笛子照着他的天灵盖，呜想到下去吧。郎正这一背着一铁笛子正好打在天灵盖上，啪嚓从上面掉下来折到地上，当时绝气而亡。铁笛子正当头顶上，你想再说这小子也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死了。郎无金看他死了心想，该，你死有余辜啊。这时节啊红玉珠来到了谢亮的灵前，是放声大哭，谢无金也哭，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一回呀。娘这回 而我永远永远不再离开你了。我一定在你老面前多多尽孝，以补偿孩儿我的过错。侯玉珠把脸上的轻纱摘去，儿啊，看看娘的脸面。大家伙都过来了，都在瞅。哎呦，就见红玉珠这张脸都是伤疤，大疤小疤。娘，把娘抱在怀内，心中想着我娘就为了不被郎正逼她

0: 阮英等人都过来了，把母子劝住，把这里事情也安排一番，带着他们母子就赶奔阮英那边，赶奔那边见了周景龙。如此这般又说了一遍。哎呀，大家很同情这对母子啊。这时节阮阳吩咐一声，明天就把狄三宝的灵柩运回他的老家仙桃镇，另外出文银200两，另外派人去安葬老人家，人家是为咱们办事而死啊。又安抚那位狄小宝，以后你腿好了吧，再回来和乐宝在一起，在我们营中。这孩子一挺感激，这是后话，咱们也都不提啊。单说谢五金和他娘亲与阮英他们商量，阮元帅，有用我谢五金的事，只管你说。谢五金，这次一切事情也都算顺利成功，只是越州没有拿下呀。放心，我一定回去越州，我给你开放城门，让你们进去。哎，越州非你一人呐，还有其他人。是，我知道有郎正的儿子郎武祥、郎武志，这俩小子也都挺厉害。咱们定个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里应外合，可夺下越州城。郎武金听后点了点头，好，就依元帅之意。就这样，谢武金回到了越州。回去啊，他就琢磨，怎么能把郎武祥、郎武志抓住？哎，这时节郎武祥来了。大哥，你想什么呢？哎呀，兄弟，你来了，正想找你呢。大哥，怎么没看到咱爹呢？我搁这城我都找了，咱爹哪去了？他呀，就是随我去祭奠那位狄三宝去了。
1: 哦，他怎么没回来呀？
0: 他回不来了。嗯，怎么回不来了？
1: 他和狄三宝一起去了，
0: 和狄三宝一起去了。狄三宝不死了吗？对呀，
1: 哥，你说实话什么意思？
0: 哎呀，兄弟呀，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狄三宝和爹有交情啊，狄三宝明天
1: 就要把他灵柩送回他的老家仙桃镇，咱爹和他是好朋友，能不送他吗？所以说。
0: 咱爹就没回来，和我说他去送狄三宝，把他送回老家安葬之后他再回来。是这回事啊，把我吓一跳。谢无金心中暗想，郎武祥，你哪里知道啊，郎正现在已经归天了。那还不算，被阮英下命令把郎正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去喂狗。
1: 太可恶了，
0: 兄弟啊，大哥，
1: 兄弟，我跟你说啊，咱这城，
0: 明天你和郎武志，你们两个一人把守一个城，一人把守一个城门，我呢把守东城门，你把守南城，带他把守北城门，咱们弟兄合力要共敌宋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

0: 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反映，说自己的金色华联的购物卡里面还有好几万元，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会儿开门之后就会疯抢，商品也贵得离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如何解决。那么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桥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开。
2: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3: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2: 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3: 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2: 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3: 对，他讲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喷泉那个老店。在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2: 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3: 对。
2: 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3: 好，谢谢啊。
2: 好，不客气，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郑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可以问我啊？
0: 对，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讲的我的老孙子不太叫人给我带上去了，我现在等着盖屋，俺孙子都20多了，俺这没有地方盖屋，没有人家反正就这一点屋，这不行了，这人家。俺这小孩不人要五样，这不是不？
0: 之前您这个问题是反映过是吧？
4: 我反映过两次了，我打两次了。
0: 反映之后，就是相关部门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4: 没有呢。
0: 您当时是属于贵阳县还是利津县来着？
4: 贵阳县
0: 是吧？
4: 大北镇。
0: 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4: 没有。有一次，现在是说的有10天以上，他问我一句话，有人处理吗？我在家没有，他就也就光跑，他知道了，他就说的光那个村里那个做处理，就说一下子。
0: 这是谁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4: 我也不知道那是谁。
0: 他也没说是哪里的是吧？
4: 没有，这个。那就跟你这娃呀，那个年龄。
0: 那就说，您反映过之后，这个镇里面以及县里面，还有你们当地村委会都没有人去联系您，是吧？
4: 没有人
0: 家。他这个您这个宅基地，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被其他人占了，是吧？
4: 他叫这个村干部分人家了。他我这那一天我给他整了，给他火了，他说的我分给他的，他说人家分给他的。你分给他的，你这个再去分给我呀？你在我的分给人家了，
0: 你们现在是居住在哪里？现在是居住在哪里？
4: 我现在我就在老家呢，这个是回赵庄大队。
0: 就你们现在也是居住在以前居住的这个村委会对吧？然后您现在是想申请一块新的宅基地是这样吗？
4: 这是我们的老宅基地。
0: 老宅基地。
4: 嗯，
0: 您是之前不是说一直没有在家吗？是在外地不是吗？
4: 一上20多年没在家。
0: 您这个现在您住的是谁的地方？是你自己的宅基地吗？
4: 是我自己的老屋，拔掉有重盖的。
0: 现在您想申请是新宅基地是给孙子盖房子是吧？
4: 我就是俺想给孙子盖房子呀，孙子20多岁。
0: 你们就是家里面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处宅基地，然后你有几个孩子？
4: 我就一个人一个孙。
0: 现在儿子和孙子都和您住在一起是吧？
4: 是。
0: 你就是意思就是想申请一块新的宅基地，然后给孙子去盖这个房子。

0: 房子，让他去结婚去居住，是吧？
1: 是。
0: 啊，那现在这里面村里面您申请过之后，他们是怎么说的？就是比如说您的，如果说以前的这个宅基地，分给别人了，那你现在有没有新的这个给您指定新的这个其他地方可以去建房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说？
1: 他就是做了他做了这个干部，他也不干了。
0: 就现在的村干部，现在你们现在村里面应该也有村干部呀。现在村干部就是你们现在有这个住房的这个需求，现在有这个孩子结婚的这个需要，那怎么解决？后续他们有没有说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1: 他没有说，他就是他都没说。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关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具体了解您的情况之后，看他们怎么答复，好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有的什么问题呢？
2: 哦，我反映一个，就是我们小区啊，小区物业在我们这栋楼的西面，就是离我们家的窗户啊不足一米的位置，设置了非机动车停车位，而且还能充电。我给物业那边反映了，但是他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前段时间嘛，不是刮风下雨嘛，就是半夜的，那个电动车一倒，他就报警就吵，俺小孩就在那个房间睡，已经半夜的都被吵醒，都睡不着都，给他反映有一个月左右了吧，他始终没解决。
0: 是哪个小区呢？
2: 中城双喜西区28号楼一楼。
0: 哦，就是您之前也向物业反映过，物业他们就是也没有说后续怎么解决，是。
2: 对，我给楼管反映，给物业公司也打电话，他们说就给领导反映嘛。
0: 哦。
2: 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不了了之。
0: 现在就影响到你们这个休息了，对吧？
2: 对。
0: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记录一下，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看到时候市住房发展中心与物业方面联系之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看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去来解决。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住房发展中心后面怎么回复。
2: 行，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蒙城县的隋先生反映说，六月份的时候曾反映过村里有人占用公共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目前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那么其中一户说跟村委会有这个关系，一直没有整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调查解决。那么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你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没有，我六月份跟七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2: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吗？
3: 没有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边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2: 啊，镇里面
3: 他们
2: 怎么答复的？当时
3: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
2: 哦，
3: 这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2: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3: 反映的，反映。
2: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3: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啊，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规？
2: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3: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条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2: 哦，
3: 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2: 行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政风航风，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2: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政风航风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蒙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祝你生活好，再见啊。
1: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说，自己的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改土地性质，想问一下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够下来。那么孙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没有。
2: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4: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来俺那郭南镇反驳郭南镇，就是吧，我是郭南的，郭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队伍上报了我的原来分几十年的基本，分几十年的基本呢，他就随即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吧，他给我赔偿了，他说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呢， 他就说给我捐了，捐了我想问他说，他这还没给我。
2: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是上次去给您定性成基本农田了是吗？
4: 对对。
2: 但您之前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比如说这个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屋吗？
4: 没有房屋，就是分几十年的地子，分几年的
2: 地子。哦，就是
4: 地子分几赔上了。
2: 哦，就是说之前分的这个宅基地，但是您一直没有建房，然后呢飞机、
4: 哎。
2: 就是这个航拍的时候，是认为这一块地是基本农田，是吧？
4: 哎。
2: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4: 啊，对，农转非这个方面进一步都是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这半年呢，我想问他到底怎么没下来呢？
2: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官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再见。
4: 啊，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5: 我是这个东城时代门地的业主啊，我想问一下，我的小区里面，就是说装电表的事情。
1: 什么？小区里面怎么了？
5: 装电表啊。
1: 装电表是吧？
5: 对啊，他们也私自给我们业主装电表。
1: 哦，就是你们这个小区的这个供电还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现在还是小区方面来管理的是吧？
5: 对啊。
1: 现在有没有这个业委会有没有去申请呢？有没有与这个物业去沟通？有没有向供电公司去申请过？
5: 我们去打电话过国家电网，但是他说，他们没有移交，他们搞。
1: 物业方面是怎么解释的呢？
5: 物业刚开始上那边说物业的都不知道。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走动一下，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楚。物业方面怎么说？
5: 物业刚刚说的，他们不知道装电表。
1: 他们不知道。
5: 对。
1: 物业不知道装电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现在用电不是相当于是没有验收的这个电吗？他们是物业给你们进行供电的是吧？是物业公司方面在管理是吗？
5: 对。
1: 那物业为什么说不知道什么意思？
5: 因为我们装电表的时候，我家没有人，他就是。他那边就私自装了，装了之后问物业，物业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装的。
1: 你是住宅吧？不是商户吧？
5: 我不是商户，就小区里面。
1: 小区里面就你们整个小区是应该是统一的呀，统一供电的是吧？
5: 对，因为我们是一的嘛。
1: 因为他是现在这情况，如果说你小区这个小区没有去经过这个供电公司去接手的话，那肯定就是你这个使用电这一块还是物业方面来负责的。如果说想申请去向供电公司去移交，要求供电公司方面去供电的话，那就是需要你们与物业方面开发商进行协商，协商之后，然后如果说供电公司同意接收，然后你们这个电才可以移交到那边，才可以统一去由供电公司进行管理。那这个时候还需要是与这个物业方面去进行沟通的。
5: 那我问他们这个是装电表违法吗？
1: 什么？
5: 属于违法的吗？
1: 他如果说前期你们小区在建的时候，他是可以去进行去先给你们供电使用的呀。但是后面如果说没有去移交到供电公司，他可能牵涉到很多种情况，这个时候就不能判定他违不违法，因为他不是说这个电他进行了其他的这个改动，因为他这个如果说整个小区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供电公司也不会去强制去接收这个电的。你这样，我们这边你之前有没有与供电公司联系过？
5: 没有。
1: 没有是吧？我们这边呢，稍后也与供电公司进行联系，与住房发展中心也进行反映，到时候看您这个小区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大家都有意愿，或者说都想去把这个电移交给供电公司的话，看小区方面怎么说，小区物业方面他们管理方怎么说，然后到时候看几方能不能进行协调。你们成立的有没有业委会？
5: 没有。
1: 没有是吧？这小区建成多长时间了？
5: 小区我具体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交房应该是吧。
1: 那这样您稍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以及博州供电公司都反映一下，看后面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好吧？
5: 行吧。
1: 好，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三号先生。
6: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们呢，我们是梅城的博州市桥城区梅城村的干群嘛。我们的耕地就是每年6月10号付钱嘛，到现在没有给嘛。
1: 就是你们。就是村里面的地是承包给其他人了，然后是承诺的是每年6月份去把这个承包款打给你们，但是今年没有去打这个钱，是这个意思是吗？
6: 哎，对。
1: 是与私人签订的这个合同，还是与公司，还是与谁？
6: 与大队嘛。
1: 以村委会的名义，但是肯定不是，应该是这个地是经过村委会的协调，然后租给其他第三方了是吧？
6: 哎，对。
1: 那现在第三方他们这个地现在是正在使用吗？还是已经撤场了？
6: 地现在正在使用吗？
1: 正在使用。
6: 哎，对。
1: 他们相关负责人怎么说？
6: 他说每年都是6月10号，他说今天没上，他到现在没跟上现在。
1: 村委会有没有从中间去协调呢？
6: 我不知道，这是村委会。打几回电话了，都没人接。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到时候桥城区政府会与石河镇政府进行联系，也会与你们梅城村委会进行联系，到时候会详细了解情况，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这个承包的这个地的钱一直没有打卡发放，看能不能与第三方进行联系，尽快的去把这个钱打给大家，好吧？
6: 好，谢谢你哈。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7: 我是锦纳地的，桥城女，锦纳地的。我们那18号楼底啊，它有个平面图，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说的是老年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现在他这个房子给限住了，他不敢办这种老年活动中心吗？
1: 就是你们买房的时候他们承诺是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入住之后这块地方是他现在是做什么使用的？
7: 现在他控制不了。
1: 控制也没有开放对吧？
7: 对。
1: 里面有没有这个配套设施呢？
7: 没有。
1: 也没有。 它是相当于是一块闲置的地方，是吧？
7: 不是，是房子，是空房子，买房子是老年活给活动中心。
1: 我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房屋现在是属于一个闲置的状态，就是什么都没有里面，对吧？
7: 对。
1: 啊，那些后面有没有与开发商或者是物业方面去沟通？
7: 他搁县上他不敢整那样。
1: 你们当时交房的时候，
7: 对，俺从2019年弄这个社区，俺这公共收益的这钱、广告费、啥费、各个费用，可能都没公示过。他那个那弄的钱都哪去了呢？俺没不了解，俺想让他公示，叫这钱要有的话，得叫俺给俺弄个提老年活动中心提室内的。
1: 就是你们交房的时候有没有向开发商去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交房的时候没有看他这一块老年活动中心没有配置齐全吗？
7: 对，当时俺是入住的时候也没看杆子，俺买房的时候。
1: 这个他是您。这个承诺是，当时销售人员给您的口头承诺，还是写到合同里面的这个有这个纸质的文字的这个表述？
7: 卖房子的时候跟俺也看了图纸，那个也承诺俺了。现在俺那个楼也有这个公示的，也有图平面图，可是都是室内老年体育活动中心。现在始终这个配套设施没有完善。
1: 当时就是你们这个业主也没有提出来，对吧？也没有向开发商去提出。
7: 对，俺忽视了这个。现在俺想起来，时间长了，俺想起来了。我的意思是，他这一个房子搁闲着弄了，你这住建委的，你不能联系住建委，就得俺室内活动中心给俺建起来，就能还有那个俺那个好多广告费，你不应该属于业主的吗？他也应该来业主身上，头上那给业主收这一眼，没这钱，他都赌完呀。
1: 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呢，稍后向市住建局以及市住房发展中心都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7: 好好好，谢谢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31条，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三、请求发给抚恤金。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以及抚养费。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事项外，新修订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行政补偿；二、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三、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四、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五、请求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六、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啦？
8: 我一个就是问他家园现在房产证怎么办了，是怎么回事？去年年底办了几天？
1: 当时你们去申请这个办证的时候是统一办证的吧？应该。
8: 对，统一办证在小区里面办的。
1: 当时你是没有准备齐全材料，还是没有错过这个时间了？
8: 就是排队嘛，一次办，一次办不了，一栋一栋办的，好像一个庄一个庄办，是怎么回事？
1: 其他人是已经办好了是吧？
8: 其他有一部分办好了，有一部分就是办了，就是去年年底办了几天，然后停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后面没有启动这个工作是吧？
8: 对，因为现在小孩要上学了，要用房产证嘛，没房产证这里上不了。
1: 那这样，那如果说你是当时的这个还原房的话，如果说是你自己的，不是从其他人手中去购买的这种情况，拿着当时的拆迁还原证明，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是由于这个房产证现在没有统一办证下来。
8: 是当时我们也是拆迁户，拆迁就是没要房子，没要房子在这边买的。
1: 哦，就是当时拆迁还原的地方不是这里，然后后来是在这里又购置的这个房子是吧？
8: 也在这附近，不是这个小区。
1: 哦，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是什么情况，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8: 嗯，好的，好的。
1: 嗯，
8: 麻烦了。
1: 嗯，不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早上的7:40，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就吹空啊刷擦，人心嘛基本上嘛咋靠的啊决策，司机司机吵吵空啊啥的啊节策，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在什么日。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从零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翔，属于我的朝阳。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

0: 11:40，乔城之声；12:00，森森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森森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
5: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5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秦风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优势，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希望双方持续深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采煤沉现区综合治理等领域合作，携手实现更大共赢。孙芳介绍了集团生产经营情况和在亳投资总体规划，表示亳州矿产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环境优良，将充分发挥技术、资金、管理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亳投资布局力度，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钟志峰、汪东、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0: 本台消息，8月5号上午，市政协5届7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听取市政协2026年7月份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2026年8月份工作计划安排汇报等。汤勇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决策同向，与省委市委要求同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用高质量的履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汤勇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深化政协机关各项建设，要自觉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聚焦人民群众急难筹盼，献计出力，协助党委政府增进民生福祉，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为我市经济发展极具强劲动能，要坚持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增进思想共识，提升委员思想水平和履职能力，更好地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银、于群、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3: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邓稼先，安徽怀宁县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明清，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一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一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失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认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明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0.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一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号，邓稼先因病去世。
2: 高温下的坚守。
0: 本台记者张晴、万磊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天气，又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故障，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时刻准备，随时奔赴抢修一线。今天高温下的坚守，让我们走进水网管线维修师傅。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这两天市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5至37摄氏度，部分地区超过37摄氏度。在市区古泉路上，由于施工原因导致自来水管破裂，维修人员正在紧急进行抢修。
6: 现场漏水点我们已经找到，现在是把这个损坏的管网更换掉，预计1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供水。
0: 由于供水管网全都埋于地下，更换管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需要先开挖，把管道暴露出来。随后，管网维修师傅需要下到刚刚挖开的坑里，人工寻找漏水点，找到之后再把损坏的管网更换掉。正午的阳光正烈，地面热浪升腾，抢修坑内密不透风，混杂着泥水与蒸腾的热气，如同巨大的蒸笼。为了更好地更换水管，下面的维修人员需要全程蹲在泥水里作业，一边清理泥土，一边检修破损管道。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管道维修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维修师傅早已经汗流浃背，全身湿透，队长马小彪身体也逐渐透支，出现了轻微中暑的迹象。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队长马小彪：
7: 胸闷气喘，但是有点头晕。
0: 被工友换下来之后，马小彪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和1瓶冰水，身体才慢慢舒缓过来。马小彪：
7: 干活以后，这天热， 下面奶你看这身上都塌动了，还有一个汗水滴到眼里遮眼，进嘴里边发咸苦，干活都不自在。
0: 尽管如此，现场维修师傅们也顾不上片刻休息，持续配合开展管道对接、密封加固等工序。对于他们来说，夏季是用水高峰期，一旦管网出现破损，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只要接到抢修任务，无论气温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最大限度压缩停水时长。马小彪：
7: 你毕竟你现在你天气热，你干了热，让用户也干了热，用户需要用水，你只要尽我们所能，就给用户带来方便。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你被你干了热工作，你不能耽误老百姓用水。辛苦的累在这不是啥，用户用水我们也开心，心里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再累再辛苦都值得了。
5: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霞岚区党群服务中心老有所学银发学堂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专业过硬的师资队伍、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陶冶身心，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走进霞岚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的声乐课堂，温馨明亮的教室内座无虚席，专业老师现场逐句示范，耐心指导发声技巧，学员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跟着节奏认真学唱经典红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课堂内。霞岚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学员王勇：
8: 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环境很多都到位，而且我们也是感觉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5: 霞岚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老师范兆海：
9: 学员们的学习的热情很高，求知的愿望呢也很强，他们的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我们老师呢不仅在这个地方传授知识，也搭建一个品牌，希望通过这个持续的教学呢，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5: 在萨克斯课堂上，老师现场示范气息运用、指法技巧，逐一指导学员练习。学员们潜心钻研，反复吹奏，享受乐器学习带来的乐趣。除此之外，银发学堂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剪纸、诗歌朗诵、二胡等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霞岚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旭：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办好银发学堂，让更多老年人乐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炎炎夏日，缤纷暑期，我市多地推出暖心公益教育服务，破解家长暑期带娃难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安徽师范大学教科院赤诚青年实践团走进郭阳县电吉镇中心学校，开展大学生志愿支教活动。支教内容开设舞蹈、绘画、手工等多项特色美育课程。课程上，大学生志愿者耐心指导孩子们学习手工制作、练习舞蹈等，引导学生动手创作、大胆展示，同时结合专业优势开展趣味互动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学习生活，用温暖陪伴守护乡村孩童快乐度夏。安徽师范大学大二学生邵润彤：
11: 我们开设剪纸绘画这类美育课，就是想弥补乡村孩子艺术学习的缺口。
0: 丰富有趣的特色课程深受孩子们喜爱，大家积极参与创作，主动交流分享，志愿者还针对性开展课业辅导，助力孩子们查漏补缺，提升学识。电吉镇学区中心学校四年级学生程佳佑：
12: 老师教我们画画、剪纸，上体育课我很开心，我希望下一年这些老师继续来教我们上课。
0: 多彩的支教课堂为乡村孩子送去温暖与欢乐，也为乡村教育注入青春活力，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得到历练成长，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实现人生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大二学生陈一乐：
13: 走出校园来到乡村，真切看到农村家庭教育存在的难题，我们发挥专业所长，把课堂知识落地，不仅给孩子带去多彩课程，也希望通过课堂转变家庭教育观念，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
0: 蒙城县庄周街道通过开办五彩家日免费暑期托管，不仅有效解决部分家庭孩子无人看守的难题，而且形式多样的托管课程也让孩子的假日生活炫起来。李玉宇家住庄周街道万湖社区， 自暑期开始，他便将孩子送到社区开办的暑期托管班。李玉玉：
14: 之前孩子在家就是玩手机，交流也难，作业也难完成。自从来到社区托管班之后，不仅作业能按时完成了，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0: 居民万梦雪：
15: 社区托管是免费的，社区里面有大学生志愿者看着孩子，孩子写作业遇到问题时也能得到及时辅导，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把孩子送到社区托管，我们也放心安心。
0: 万湖社区暑期托管班自2024年开办，托管班除了看管孩子做作业，还通过益智游戏、科技普及、手工制作、文学名著阅读等活动，让孩子的暑期生活炫起来。托管学生李诗涵：
16: 在这里我可以完成我的暑假作业，还可以通过阅读增长我的见识，扩展我的视野。
0: 庄周街道万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远远：
17: 万湖社区通过开展暑期托管班，彻底解决了双职工家长反映的接娃时间感、假期带娃难的痛点。托管服务让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大幅度提升，让托管服务成为串联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纽带。
0: 目前庄周街道共有万湖社区、梦蝶湖社区、鲲鹏湖社区等六个社区开办了五彩假日免费暑期托管，托管学生近200名。庄周街道党工委党委委员、组织委员许天宇：
18: 下一步呢，庄周街道将进一步扩大这个假期托管班的范围和规模，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从中受益。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目标的65.53%，超额完成蓄势进度。累计办理公积金提取11.6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56.79%，提取规模同比稳步增长。上半年新增缴存单位420家，新增缴存职工7720人，缴存覆盖面不断延伸，公积金制度普惠性持续增强。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9亿元，完成全年29亿元目标的65.53%。我市全面落地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新政，将物业费、契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事项等纳入提取范围，延长提取年限，将购房等提取申请时限由2年放宽至5年，放开购房提取频次，推行按月还贷提取。上半年全市住房消费类提取8.95亿元，占提取总额的76.88%，切实减轻群众居住消费压力。上半年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3.94亿元，其中购买新建商品房贷款3.56亿元，占比90.34%，有力助推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市区嵇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需进行封闭维修。施工期间，该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绕行。封闭时间2026年8月11号至8月31号。
5: 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推进义务教育科学教育改革。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全面强化学生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从被动听讲向动手实操转变。指南明确，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不少于4课时的科学探究任务。1至3年级按现有课程要求开展实践活动，任务涵盖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6大前沿主题，聚焦真实生活场景与科技前沿，推行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淮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孙芳、总经理李志宏一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0: 永远的丰碑专栏， 追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的光辉事迹。
5: 高温下的坚守状态，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维修师傅。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

0: 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 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8: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行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9: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2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就很谢谢大家。
1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 山河盛景。
2: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五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5: 立秋三候，凉中。

0: 河，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多。
4: 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啊，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云洞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耕3地疫区，厚植发展盛世。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兴向优，社会民生保障有力，交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王清县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暨新一代半导体第6代移动通信产业推进会上强调，巩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
0: 优质优价敞开收购，安徽夏粮收购任务完成过半，切实把农民的好收成变成好收益。
1: 科学研判，精准调度，全省各地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0: 安徽众多一线劳动者挥汗如雨战高温，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送清凉。
1: 江淮大地瓜果飘香，甜了舌尖，富了农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戮力同心，砥砺奋进，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心向优，民生保障扎实有力，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成色。安徽台报道。
2: 记者在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了解到，眼前的这一套高度集中的智能底盘系统，它相当于汽车底盘的中央大脑，让刹车、转向、悬架统一思考，一体决策。不过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实验平台，但在它旁边，一辆新能源汽车的测试车已经在对接调试，实验台上发现的问题、优化的参数，马上就能装车进行真实道路反馈，拿到数据再回来修改、再验证。记者采访了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软件开发工程师陈继军。
3: 这套系统现在经过了多少轮测试？
4: 这套系统我们经过了100多轮的测试，放心，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是经过多轮优化和实战的验证。
2: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往往要经受复杂路况的大量考验，在安徽这一过程正不断提速。目前安徽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创新技术可以就近找到验证场景。以省汽车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前沿平台，连同众多科研院所，正合力推动全省汽车产业迈向更高端。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副主任刘兴龙。
5: 目前呢，科技攻关类的项目，我们正在国家级、省部级以及跟企业合作，有16项研发的这个横纵锤一体化的底盘的控制器，融合卫星通信、量子加密的通信的预控制器，以及呢 AI 加研发设计的这种智能体，已经服务于江淮、祁瑞等多家的企业。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和出口额4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科技创新策源地释放的强劲动力。作为15五开局之年，安徽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推动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组织实施超100项省级攻关项目。在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9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的区域创新能力成为驱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的强引擎。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6: 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业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今年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理科技成果的效益方面、科技成果的组织化方面都在明显的提高，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2: 创新的澎湃动能带动新兴产业集聚城市。今年以来，安徽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梯次布局，每条重点产业链均有专班推进，一链一策按图索骥推进双招双引。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4%， 尤为喜人的是高

0: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44.6%，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5%。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1: 在全国的重点产业链，尤其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上，安徽省有更好的产业的这种协同的优势，以及有更好的这种产业生态，在国家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安徽省有先发的这个优势。
0: 创新和产业的坚实底座，不仅让安徽更有底气深度融入全球，也为外贸这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增添了更强动力。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突破6100亿元，增长 34.3%。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2: 外贸增速表现亮眼，位居全国第八，中西部第一。我们的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增长，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
0: 发展的温度更体现在民生保障里，今年安徽扎实推进30项民生实事，上半年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64.6%， 同比提高 3.8%。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锐意进取，创先争优。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健，韧性彰显，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370亿元，同比增长 5.6%， 增速高于全国 0.9%。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钟兰，
3: 围绕扎实推进15规划实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提质增效，聚焦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深化项目的谋划攻坚，统筹推进促消费和惠民生，持续加大绿色转型力度，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4: 安徽台消息，8月6号，省新一代信息技术暨新一代半导体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钦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遵循产业规律，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新一代半导体和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赛道，巩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有关专家做专题辅导，省有关部门、市区、企业交流发言。王钦宪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我省“十四五”、“十五五”持续推进的新兴产业，是未来必争的关键领域。要站到国际产业竞争前沿，紧跟人工智能时代大势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升级趋势，把加速布局新一代半导体和6G产业作为抢占智能时代发展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加强技术突破，完善产业链条，厚植产业生态，持续占据赛道优势，保持领先位势。王钦宪强调，要增强时不我待的使命感、紧迫感，以十五五为新的起点，升为认知，把握机遇，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协同推进科技攻关，加强高价值场景开发应用，推动新一代半导体和六 G 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要梯次培育优质企业矩阵，打造集研发、制造、服务、孵化于一体的平台型企业和企业型平台，构建互动融合、共生共赢的生态系统。要体系化推进中式验证、集成孵化等平台建设，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推动人才与技术、资本、项目同步落地。王钦宪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面向未来、播种当下，保持清醒坚定、久久为功，积极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和产业文化， 以专业能力和极致专注陪伴经营主体走过风雨，发展壮大，扎扎实实把产业蓝图变成发展实际。
5: 安徽台消息，连日来，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活动，在全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骨干培训班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宣讲骨干备课试讲，并就做好专题宣讲工作做出部署安排。培训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省各地区各领域理论宣讲员、河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等 4.8 万余人同步在线参加学习。培训结束后，迅速组织宣讲骨干分赴各地各部门，开展省级层面集中宣讲活动。截至目前，已先后深入宿州、芜湖、宣城、安庆、黄山等地及省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开展宣讲近20场，受众超50万人次。在省级层面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各部门广泛组织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基层宣讲活动，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安徽各地强化苍蝇保障、质量管控和服务监管，全力推进夏粮收购工作，截至目前已经任务过半，请听报道。
6: 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的这个国有粮食收购点，种粮大户郭晶拉来今年的新麦，经过登记、签样、过磅后，小麦顺利进入粮仓。宿州市永桥区种粮大户郭晶：
7: 服务各方面都比较好，全程大概半小时，粮证款到账很及时。
6: 为确保粮农的好收成真正变成好收益，宿州市60多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3000多家社会化粮食收购主体腾出仓容，准备收购资金，提高夏粮收购入库效率，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宿州市惠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惠谷分公司负责人贺明东：
8: 坚持公开价格、公开标准、透明结算，让农民卖放心粮、舒心粮、满意粮。
6: 为确保入库粮食安全，今年阜阳、亳州、蚌埠等地持续优化智慧晚粮系统功能，推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全面融入夏粮收购全流程。亳州市桥城区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9: 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过磅入库结算全流程。
6: 安徽省储备粮粮油检测中心主任吴世根：
10: 除了检测重金属镉和铅以外，还检测的话真菌毒素指标、呕毒毒素，确保我们的入库质量达标。
6: 随着早稻收获晾晒完成，芜湖、安庆、马鞍山等地也备足仓容，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落实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收、现款结算。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种粮大户赵和平：
11: 两个小时内就能收到卖粮款，我今年早稻卖了7万多块钱，都是现款到账。
6: 安徽兴泰粮油仓储有限公司仓储安全部仓储管理员殷学成：
12: 面对当前高温高湿，适时开启库内空调控温，保持温湿度均衡，确保粮食储存安全。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安徽夏粮全社会收购量 575.6 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 56.2%。
5: 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各种水旱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安徽各地正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严防旱涝急转。请听报道。
13: 在六安市舒城县的农河口水库，这段时间水库的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对大坝坝体、闸门等重点部位开展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隐患，确保水库能够正常发挥防洪灌溉和供水作用。由于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局部强降雨、台风影响和高温伏旱风险交织叠加，因此水库在加强人员值守和隐患排查的同时，还依托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预报。入汛以来已成功拦蓄了5次洪水，并将这些洪水进行资源化利用，用于灌溉和城乡供水。安徽省农河口水库管理处副主任陈房正：
14: 我们将紧盯水域工情，科学拦洪蓄洪、蓄水保水，精准研判 水库、水势变化，常态化开展闸门及控制设施巡检养护，保障防汛的关口能拉得起、泄得畅，抗旱的关口能引得入、放得出。
13: 在无为市颍江冀淮西兆县曲首颍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已经建设完成，具备满负荷运行条件，除了外排内涝，还能在抗旱的关口源源不断地从长江引水进入西河。目前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性能、运行状态和安全参数进行全面巡检，确保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开机引水。颍江冀淮凤凰井泵站总承包单位现场负责人甘国军：
15: 目前工程可以实现对槽库流域每秒240立方米排涝、每秒200立方米灌溉等多重效益，新增颍江冀淮所需的每秒150立方米稳定引江功能。我们20余人轮班值守，积极做好流域旱涝同防工作。
13: 通过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水工程联合调度等综合措施，截至目前，全省129座大中型水库已流出67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督促2000多座重要小型及并险水库逐一落实保坝措施。依托1.87万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和226个重要河湖库预报断面方案，科学研判防洪风险，同时利用颍江冀淮辟石壕灌区等省调骨干水利工程，累计调水37.8亿立方米，主要河湖库蓄水量超过190亿立方米，有效保障群众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督察专员朱小二：
16: 动员全省2100多名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专家及218支水旱灾害防御技能队伍，适时前置一线，强化雨情、水情、蓄水、地下水和山情监测分析，充分发挥省调骨干水利工程调水保供作用，统筹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准备和防旱抗旱工作。
4: 炎炎烈日下，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汗水诠释责任，用行动书写担当。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守护高温下的劳动者。安徽台报道。
13: 盛夏高温时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防控压力陡增。在铜陵市这家新材料企业的西富塔检验作业现场，穿着厚重防护服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张建成正从狭小的设备检修口钻入塔体内部开展闭后检测。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张建成：
17: 然后进去之后就像蒸桑拿一样，里面可能最高温度达到60多度，水分流失的就非常快，就矿泉水一般的一上午可能要喝个3-4瓶。
13: 每年7-8月份高温酷暑时段，压力容器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设备检验也迎来高峰期。仅这2个月，铜陵市压力容器检验任务量就有1000台左右。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徐先满：
18: 这2个月我们每天呢检查的压力容器大概是30台到40台左右，尽量在它的要求的工期之内呀，把它检验完成，保证特种设备呀的检验质量。
13: 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这段时间，中国铁塔合肥分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中国铁塔合肥分公司施工人员苏明俊：
19: 藿香正气水、人丹这些防暑药品也都备得挺齐全，作业时间也做了调整，错峰作业避开高温天气。我们至塔早一天建好，周边厂区和铁路就能早一天用上稳定的信号。
13: 亳州市蒙城县城管部门联合环卫企业加大雾炮车、洒水车等各类机械循环降温作业力度，减少环卫工人工作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滁州安庆等地工会驿站备足消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随时可纳凉、可歇脚的暖心屋。在蚌埠市怀远县，交管大队依托城区工会驿站，为执勤民辅警提供就近乘凉休息、补水降温的休憩场所。蚌埠市怀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城中队民警范宁达：
20: 随时备好防暑用品，轮换休息时我们到工会驿站及时补水休整，少量多次饮水，预防中暑。
13: 不惧高温，坚守岗位。安徽各地许许多多的户外劳动者们奋战一线，用汗水和敬业勾勒出骄阳下最平凡、最动人的身影。
5: 进入盛夏，江淮大地各种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 不仅甜了消费者舌尖，更是促进果农们持续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1: 这两天，在亳州市利辛县巩店镇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翠冠梨种植园，种植户王全正忙着指导工人精挑细选品相俱佳的翠冠梨，协助来自浙江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运。水果收购商张少辉：
21: 这个梨很好吃，甜得很，我每次拿个七八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
1: 翠冠梨以核小肉厚、汁丰味甜、带有蜜香等特点著称。今年当地气候整体适宜，加上科学管理，翠冠梨的产量和品质双双提升。种植户王全：
22: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分，梨的口感呀，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来高一两个。
1: 眼下，六安市叶集区姚里镇种植的火龙果进入采收期，农户们抓紧时节开展采摘、分拣、装筐工作，现场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安徽鼎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婷：
23: 刚好现在暑起来临了，带着孩子来采摘体验的还是比较多的，在小路这一块呢，我们还是有所保障的。
1: 在滁州天长市永丰镇，各式葡萄也进入成熟采收期，葡萄架下农户变身带货主播，现场实拍果园种植环境、葡萄果实品相，细致讲解各类葡萄品种的特点和口感，实时在线回复网友咨询的采摘路线、入园价格、打包发货等问题，将观看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和线上订单。果园直播带货农户夏侯田成：
24: 实景呢展示这个葡萄的种植、采摘、发货的一个全过程，我们这个方式吸引了大批的客源，对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市民张茂花：
25: 收到果园直播以后，就带孩子们一起过来采摘了，不仅感受到田园的乐趣嘛，又能尝到新鲜的果子，真是一举两得。
1: 盛夏时节，有着中国黄桃第一线美誉的宿州市砀山县，近十万亩黄桃迎来集中采摘成熟期，田间地头采摘繁忙，加工车间机器轰鸣，鲜果采摘、定点收购、精深加工、产销外运全链条高效运转。砀城镇蒋营村村民杨前进：
26: 由于今年光照足，桃子口感比较好，被一些灌厂家提前预定，不投销路。
1: 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广坤：
27: 目前我们的总订单大概在15000吨，我们就地收购本地鲜果进行深加工，提升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1: 依托优良的高山生态环境和标准化管护技术，安庆市岳西县古坊乡今年种植的猕猴桃挂果率高，品相好，甜度高，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实现稳产丰产。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徐朝阳：
28: 今年我们基地猕猴桃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气候水肥条件很适合，挂果量大，果品品质好。
1: 古坊乡依托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线下批发、休闲采摘等多种方式，打通产销链路，让深山优质猕猴桃走出大山，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和群众稳定增收。古坊乡副乡长刘丽芬：
29: 持续把猕猴桃特色产业做精做强，带动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八月五号，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兼青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高水平竞技赛事、完美运动会活动、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3: 兼青在节目中介绍，2026年省体育局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工作，体育事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30: 场地设施更加完善。截止到六月底，全省已建成口袋公园20个，配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场地设施是8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7平方米，赛事活动更加丰富，全省年均举办赛事活动超过8000场次。健身指导更加科学，以健身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是121个，实现省市县全覆盖。
13: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半部听友刘先生咨询，今年省体育局在举办高水平竞技赛事方面有哪些安排，能不能现场观赛？ 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一级调研员强武回复，
0: 2026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举办了亚洲皮划艇的进水锦标赛，亚洲U20男子手球锦标赛。

0: 本次软式棒垒球比赛汇聚了全省12个市、2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0-12岁组、男子 U13-15岁组、女子 U13-15岁组三个组别。目前历经分组循环赛、交叉赛、层层比拼，各奖项全部决出。软式棒垒球比赛女子 U13-15岁组宣城队队长郑欣彤：
1: 这次能够拿到省运会男女双冠，我们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磨砺了心理素质，争取再创佳绩。
0: 省16运青少年部软式棒垒球比赛裁判长严蓉蓉：
2: 我们安徽省第一次把这个软式棒垒球比赛纳入到省运会当中，那对于运动员来说也能够展现他们的竞技水平以及他们团结协作的一个能力吧。
0: 省16运青少年部体操比赛近日也在宿州举行，比赛吸引了全省10支代表队、160多名青少年体操运动员参赛。结合青少年体操发展规律与选手年龄特征，赛事设置 U7-U12 六个年龄组别，各组别分设团体、个人全能以及自由体操、鞍马等竞赛项目。体操比赛女子 U8 组团体个人全能冠军江梦瑶：
3: 我这次拿到了冠军，全能还有团体，还有复苏，还有回报。
0: 省16运青少年部体操比赛高级裁判组成员邓玲玲：
4: 每4年都有这种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的比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参与进来，也是为安徽省的这个体操队啊，就是扩大这个基础人群。
5: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户数同比增长6.9%，累计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
6: 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发行2代、3代社保卡6200多万张，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
5: 安徽省首座双层跨湖桥六安市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桩基工程近日收官。大桥上层为时速120公里的 S20 长固高速，下层为 G328 国道。建成后，霍邱至合肥车程缩短至1小时。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8: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现在直播带货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网上大部分直播间都是一门心思卖各地特产，但咱们桥城区赵桥乡的直播间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不只是简简单单卖货卖农产品，更是把政策宣讲搬进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眼前。一台手机，一方地头布景，基层干部变身主播，一边帮老乡卖瓜果特产增收致富，一边接地气讲解民生惠农政策，带货惠民，两手抓，两不误，两见效。更暖心的是，这个乡村直播间不搞花架子，专解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从帮农户滞销瓜果、找销路，到细致解读惠农补贴、优生优育等大家关心的民生政策，大大小小的民生时事都囊括其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赵桥乡的田间地头，打卡这个接地气、有温度、办实事的乡村直播间。
9: 说的是同一对夫妻哈，同一对夫妻，普通的夫妻，我们孩子是不累计计算的，孩子不累计计算，我们只算同一对夫妻啊所生育的孩子。
7: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赵桥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的日常一幕，没有精致华丽的布景，没有专业的主播团队和运营包装，只有扎根乡村的基层干部，直面手机镜头，用乡亲们听得懂、听得进的朴实大白话，逐条解读大家最关心、最疑惑的民生政策。那些晦涩难懂、普通人看不懂、弄不明的官方政策条文，在直播间里被简单拆解、通俗讲解，

0: 句话就让村民们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 据说老板说啊，他是牛奶味的，他是牛奶味的，我真是第一次。
0: 上半场走心讲政策传民情，下半场用心推特产助增收，两不误双出彩。眼下正是瓜果飘香、丰收上市的好时节。赵桥乡的葡萄园里硕果累累，一串串自带奶香的葡萄晶莹剔透，挂满枝头。田间地里圆润饱满的西瓜整齐排布，静待采摘销售。乡宣传干事李贝贝带着拍摄设备，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扎在地头，实景展示，现摘现卖，实时讲解，让屏幕前的消费者看得真切，买得放心。赵桥乡宣传干事李贝贝：
2: 刚开始乡里是一个村儿，城里一个，但是后来乡村干部他们可能人手不太够，二呢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运营这个账号，然后就想了，我们想统一弄个账号，把我们全乡所有的村都能轮流来播，然后素材啥的更多一点，宣传面可能更广一点。
0: 乡里统筹搭建平台，各村轮流开播轮值，这一创新模式彻底打破了以往各村单独运营、力量分散、资源浪费、宣传面窄的难题。不过新模式的起步并没有那么容易，这些常年扎根基层、奔走在田间地头的基层干部，常年和农户土地打交道，第一次面对镜头直播，难免紧张拘谨，经常紧张的语无伦次。李贝贝坦言，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自己对着镜头完全不受控，就连家门口自家种植的葡萄有多少品种，各有什么特点，都一时讲不明白。李贝贝：
2: 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就讲两句啊，就可能卡在那儿，就不知道说啥了，讲两句就不知道说啥了。就比如说这个葡萄吧，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们赵桥葡萄有这么多品种，现在呢我也知道我们赵桥有葡萄也分很多品种，每个品种它有不同的特点。
0: 赵桥乡赵桥村村聘干部刘桂平：
3: 在直播间里咱互动的时候有啥问题都是当时不能吩咐大家的，俺都叫这个问题都记下来了，都是下播之后都会向其他部门的同事都是咨询过之后在线上答复大家。
0: 今年夏季西瓜集中上市期间，赵桥乡不少种植户遇上了销售难题，上门收购的商贩寥寥无几，大量成熟的西瓜滞留田间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农户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得知农户的燃眉之急后，乡里第一时间行动，依托乡村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为种植户站台发声，引流助销，全力打通农产品销路。李贝贝：
2: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通过这条视频呢，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0: 一条朴实接地气的短视频撬动了超大网络流量，实实在在帮农户化解了瓜果销售的难题，守住了大家的丰收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的助农成效，也让当地种植户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直播间的实用价值。如今直播间常态化推介葡萄、桃子、西瓜等本地特色瓜果，持续为乡村农产品引流造势，彻底盘活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农户的种植收入稳步上涨，稳稳增收。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4: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周边的上这个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0: 刘桂平：
3: 只能是农户一户一户的宣传，现在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都有些你要是在外地上班的了，他都通过这个直播间都能了解到家里的政策。
0: 以往干部入户上门被动宣讲政策的传统模式，变成了线上直播主动传播的新模式。以往农户瓜果滞销发愁亏本的困境，变成了产销两旺订单不断的红火景象。小小的田间直播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李贝贝：
2: 虽然说我们现在粉丝不太多吧，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我们赵桥特色的这些农产品更好的宣传出去，打响我们赵桥的这个品牌。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6: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公交集团的嘉宾
5: 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城区公交车运营线路、站台设置、服务质量、乘车环境，以及您在乘坐市区公交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梦的地方》。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音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健，欢迎李总。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是公交集团运营企划部部长刘晨，是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副经理张鑫，以及是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说在乘坐公交车113路的时候，司机说话不太好听，说这个公交车司机的这个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希望能够加强监督。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公交公司跟我联系了。
4: 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结果有没有告知您？比如说对这个司机有没有什么处罚呀，或者说以后怎么样去改善这种情况，有没有告知您？
5: 有，告知了。
4: 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回复结果还满意吗？
5: 满意。
4: 行，那如果说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5: 好嘞。
4: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公交车对3、4级残疾人坐车有优惠政策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郭主任。
6: 好，目前来说，我们亳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然后对残疾人这一块是有优惠的，但是我们是只是针对残疾的1级和2级，包括我们的视力盲和肢体1级、2级都可以享受免费乘车优惠。然后如果您需要办理 IC 卡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两处政务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 IC 卡，同时你也可以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持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刷卡免费乘车。针对您说的3级和4级的话，目前来说我们公司暂不支持3级、4级的残疾证然后乘车优惠。
0: 好的。好，继续关注网友反映，河北双清湾润园门前的站牌能移一下吗？有点堵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刘部长。
7: 这个当时我们设置这个站台的时候，全部就是方便市民换乘，然后方便这个公交站点覆盖更多的区域居民出行。然后这位市民反映的情况，我们现场去核实一下过后，然后再这个根据实际运营情况以及这个小区的出入情况，再做现场研判。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到线下之后呢，刘部长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汽车北站西边北外环什么时候能够通公交车？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1: 也请张鑫听。
0: 好，有请张经理。
1: 汽车
8: 目前咱们现在汽车北站那个地点已经有了公交车，五路、六路、111路、113路，还有咱们116路、112路，还有209路，分别是到那个南站，到南站到东站都有啊。汽车北站那个。
0: 这个是通到哪里？是北边最远是到？他说到北外环，我们是也到北外环是吧？
8: 咱汽车公交北站都已经是在北外环那个位置了。
0: 啊，已经到北外环的位置了。
8: 对。
0: 哦，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详细与张经理进行沟通。因为只有一条留言的话，我们这边可能不能及时的去了解您具体的这个诉求是什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反映说这个啊，他又补充了一下，北外环西段，北外环西段现在有公交车吗？
8: 你说是药王大道以西，北外环药王大道以西那个地点？
0: 应该就是在西边，在北外环的最西段这块。这趁网友刚刚留言。
8: 这一块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覆盖。然后等后期吧，我们根据那个咱们那个客流量、人流量的一个居住情况，我们不行，我们到时候现场研判一下子，去开通一个这个咱的一个定制线也行，根据他们的这个人流量的一个群体，比如说超过16人一个集体乘车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开通咱们的一个定制公交这一块。
0: 咱们现在最西边是到药王大道，
8: 到药王大道。
0: 哦，再往西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厂区，对吧？
8: 是的。
0: 如果说这位网友像刚刚张经理说的，您是比如说在这个药王大道西段，在某个厂区去上班的话，刚刚张经理也介绍了，就是说超过16人是可以申请定制公交，
8: 对
0: 吧？
8: 对的，对的。
0: 是通过自己去申请，还是通过这个厂里面去申请？
8: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6，
0: 哦，就可以了。
8: 对，到时候我们会有专门人员去给他对接。
0: 好的，
8: 好的。
0: 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在西湖春天的站台，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想问一下能否前后移动一下？他说和路口在一起了。西湖春天这个具体位置，好，我们有请刘部长给他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7: 这应该是河北的那个我们设置好的站台，然后当时设置这个西湖春天站台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市民步行距离比较远，然后我们选择了距离路口较近的位置，尽量减少市民的出行。然后这个至于这个容易造成拥堵或者是造成事故这一块，然后我们一方面是做好这个驾驶员的规范行车安全上下课的一个主观的教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求驾驶员在这个进站或者是出站的时候要提前观察周边的交通情况，然后做好一个安全防御性驾驶。然后另外的，我们再结合现场情况再看一下吧。这个
0: 好的。好，有网友留言说公交车不礼让行人啊，要改呀。这位网友留了好几遍。我们关于这个公交车文明驾驶的相关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张经理。
8: 好。针对公交车这块不礼让行人这块，然后我们是在每个月的安全文明例会上，我们进行去批评教育。比如说我们有多种途径去发现这种不礼让的一个行为，一种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核实，第二种行为是我们这个车队管理员现场监督，第三种就是咱们通过咱们线下的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监督，通过监督这块发现的问题，我们针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批评教育，重点教育，作为一个安全例会的一个典型教育和典型人物，进行去批评教育。同时我们也针对此类事情一案事情警示其他的一个驾驶员，做好这个文明礼让行为。
0: 如果说市民发现这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公交集团进行反映，对吧？
8: 对。
0: 是拨打96166。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呢？
8: 提供咱们的一个车牌号码。
0: 还有时段。
8: 对，时段。
0: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我是哪些人群能免费乘坐公交车呢？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6: 就是符合我们免费乘车群体的，包括就是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个是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第五个是持有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第六个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第七个就是其他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接到通知的消防员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
0: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反映说公交车不按车道行驶，直行也能左转弯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关于公交车通行的问题，有没有优先权或者说可以不按照交通标志来进行通行的这样的规定，我们有请张经理介绍一下。
8: 好，咱们公交车他所说的是不按车道在左转弯
0: 是吧？就是直行也能左转弯吗？直行车道能左转弯吗？
8: 不可以的。
0: 不可以是吧？
8: 啊，
0: 嗯。
8: 一旦涉及到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这是光咱们这个道交法这一块就已经违法了。
0: 嗯嗯。
8: 况且我们还有公交公司的一些制度，要遵守这些制度。
0: 嗯。
8: 道路安全这一块，肯定不能随意变道的。
0: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详细说一下具体的情况，您是在哪个时间段啊发现的哪一路公交车在直行车道发生了左转弯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个留言区留言出来，也可以拨打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路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反映给现场嘉宾，到时候核实情况之后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秦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学生卡怎么办理，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6: 学生卡的话，只要你未满18周岁的话，然后可以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他的户口本加1寸或2寸的证件照片，到我们的两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第一处行政服务中心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南面，那边有一个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8号窗口。然后第二处办理地点是我们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我们的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在我们的综合6号窗口都可以办理。
0: 嗯，好的。好，我们关注到这个要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咨询这个关于这个摇号的问题。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午的9点呢，桥城区高新区民办学校70年级将进行摇号招生。那么摇号呢，到时候也会通过掌上博主 APP， 还有我们的这个要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全程同步进行直播。到时候呢，您可以直接观看直播，并且呢进行监督录取结果，也可以在这个市教育局的网站进行查询。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公交集团。如果说您有关于是公交集团管理方面的问题，在此刻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要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这个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们直接帮您咨询现场嘉宾。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市区的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公交学生卡丢了该怎么样去补办？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郭主任给她解答一下。
6: 学生卡的补办，因为我们学生卡当时办理的时候也是一个实名制的办理，然后我们卡内是含有学生的姓名、身份证等信息，所以就是如果您学生卡丢失的话，然后可以先拨打96166，然后提供相关的信息进行挂失，然后避免卡内金额的丢失，被别人给刷扣。然后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及时到我们的线下两处 IC 卡办理窗口进行挂失，然后携带着学生的办理时的材料，也就是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他的户口本加证件照片，然后现场都可以进行补办。然后我们的补办的费用是每张是5块钱，所以就是但是我们卡内的余额都会给你补办出来。
0: 嗯，好的。 好，接下来关注有网友刚刚接着那个管文的留言，说在汤陵路与建安路交叉口，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位置，经常在右转车道左转弯，啊，这个是在最右边进行左转弯，这个应该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嗯，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张经理。
8: 你所说的那个位置应该是汤陵路与建安路交叉口，然后是在那个建安隧道北段，建安隧道北段那个地点，从东往西，应该是涉及的有131路，还有一个是133路。针对这个以上两条线路，以前我们也发生过这种问题过，也经过我们这个每个月的基础教育这块，我们也进行一些教育，然后下一步，我们第一加强教育这块，第二块是如果说你有真实的那个时间段或者咱们那个车牌号，我们进行一个核实一下，然后这些进行一个通报，一个批评，好不好？以警示其他人。
0: 好，这两个路段我们希望下线之后能够再去调查一下，因为这个从右转弯到直接左转的话，应该是跨了一个这个整条道路，那边是道路什么情况？您说
8: 是
0: 东西走向还是南北？
8: 东西走向，应该是从汤陵路往东西，是从汤陵路从东往西，然后转到建安隧道。
0: 哦，是路比较窄还是怎么回事？是
8: 那个
0: 左转弯是公交车
8: 比较拥堵，
0: 是转不过去还是？
8: 一个左转弯，它只有一个左转弯道，一个直行道，然后一个直行道加一个右转道。
0: 哦。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了解到情况之后再与这位网友进行联系。
8: 好的。
0: 好，这位网友又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乱拐弯的现象确实比较多啊，有好几次车牌没有拍上车都跑了。那这个像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记住车牌的话，只记住一个大概的时间段，我们能不能排查出来呢？
8: 我们也可以排查出来，
0: 也可以
8: 大概是几点钟，给我们一个时间段，到时候我们调取，通过后台我们调取他们监控之后，然后
0: 去可以查询到这个车的行驶轨迹，
8: 对，查他的行驶轨迹。
0: 行，如果说这位清什么的网友，您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我看您一直反映的都是关于公交车转弯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或者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经理跟您联系一下，具体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看到底是在几月几号哪个时间段，大概是在哪个路段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到时候下一步公交集团也好进行下一步的整改。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公交爱心卡办理的条件是